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大概是被困在花里面了。

0: 这破墙怎么打不穿呢？
1: 要想想别的办法出去。嗯，啊，是吞吞怪花！
0: 赶紧快跑！
2: 怎么在花里啊？要吐了呀！啊，现在怎么办啊？
3: 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我们可以重新打开花蕊通道，或许就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4: 那我们赶快下去吧。
0: 试试本大水的威力吧。
5: 你看清楚再点好不好？
0: 本大水想怎样就怎样。
1: 不要再吵了，吞吞怪花要追过来了，快去打开通道。
4: 好多吞吞怪花，
0: 只能跟他们拼了。
2: 这么说怎么拼啊？
0: 什么情况？
3: 大家快去花蕊通道！
2: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3: 加克是提到过。花蕊通道使用后，世界花就会枯萎，看来已经开始了。
1: 那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了。
0: 你们赶紧去打开通道，
5: 看我的厉害！这花蕊也太硬了吧，这么打都打不穿。
3: 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开启通道的办法，可是却被那三只狼抢走了。这是
0: 你管那干什么？先想办法打开通道。
6: 应该是那三只狼改装的无人机，它的照明系统好像进行了超额输出。你看，射灯都因为过载烧毁了。
3: 射灯？难道开启通道和光有关？
4: 沸羊羊，快用你的录音灯试试看。
5: 真的有用！
3: 飞扬扬，你专心开启通道，其他的交给我们。懒羊羊，黑大帅，美羊羊，你负责远程轰击，尽可能在砸到我们之前就打碎坠落的东西。我和灰太狼负责处理漏网之鱼。班长，
4: 我来当最后的防线。飞扬扬，你没事吧？
5: 无碍，些许风霜罢了。

这是哪儿？

0: 橡胶爆炸了！啊，快放我出去啊！谁？
1: 好久不见了。
0: 我没有见过吗？
1: 装傻是没用的，当年被你侥幸逃脱，这次绝不能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黑大帅，
0: 你要找的是黑大帅？看清楚了，我是天生丽质又白又嫩的先知潇洒哥。
1: 什么？
0: 原谅你了，谁叫我是乐于奉献舍己为人的伟大先知呢？
1: 既然抓错了，那就将错就错吧。
2: 好累啊！啊，兔子还没开吗？
3: 不好，我的露营灯快没电了，瓦芯又要合起来。

0: 智慧。难道你想一直困在这里吗？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勉为其难的。
1: 没用，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你真是个没用的皮蛋。你说谁？
1: 说的就是你。我忍你很久了。
2: 灰太狼，
1: 我说错了吗？一路上嚣张跋扈，真以为自己是大王呢？你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坏皮蛋。
0: 大胆，气死本大帅了！
3: 不要吵架。
4: 我懂了，
2: 灰太狼说的对。喜欢你，要是当初只有你一个被抓，我们才不会来救你呢。
0: 你说什么？你们居然侮辱本大帅？你们是皮痒了是吧？
1: 我们都搭救了，您简直是漆黑中的明灯，绝境里的救星。
0: 本大帅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2: 嗯，小心！嘿，
0: 树也掉下来了，
5: 国防也要坍塌了。
2: 坚持住！
6: 你们是吧？
7: 没事，我们快走吧。
2: 那三只狼下去的时候，不是有光罩住他们的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放手一搏吧。嗯。
2: 呀呀呀！我们也走吧。嗯。
7: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无古怪界有古怪，第25集，寻迹前行。
0: 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超级健身装置，动起来吧。
7: 加油，
0: 不要停下来。
2: 连小肚子都不见了，这一次我一定能钻进下去的通道。怎么还卡住了？
7: 可能练得太有成果了，
0: 身体比以前还壮了一圈。
2: 练了这么久还是进不去。
0: 鸡妈妈，找孩子们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7: 你在这里等我们好消息吧。
2: 可是
0: 安全起见，我们得先做足准备。我还没准备好呢。
2: 我的孩子。不行，怎么能孩子在外面受苦，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无动于衷呢？为了孩子们，我必须进去。成功了。

0: 的。
1: 啊！怎么回事？别怕，我来救你们。马拉，谢谢你救了我们。你们是来探险的吗？
2: 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1: 你见过他们吗？哦，是他们。当然见过，喜羊羊他们还救过我呢。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他们说要去更下一层的十全十美界，找一个叫什么潇洒哥的。
3: 那是我儿子，有一颗黑蛋，你见过吗？
1: 那个黑色的蛋跟着他们。
3: 终于有孩子们的消息了，我们快去找他们。
1: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呢。其实我也没去过那里，我只知道怎么去下一层，但是更深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2: 更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有所不知了，整个地心世界呈纵向分布，每一层的环境各不相同。我正准备到下一层去找我的朋友驴克，哎，刚好顺路，要不要我们一起走？
2: 真的吗？谢谢你啊。
3: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什么东西这么滑啊？这颗珍珠好大呀。这是这一层独有的奇迹珍珠，要不送你吧。谢谢。
2: 这颗珍珠跟青青草原的不太一样，说不定能研究出点什么。
1: 珍珠当然是拿来戴了，怎么能拿去研究？
2: 说说不行吗？
3: 别磨蹭了，快走吧。
2: 请问要怎么去到下一层啊？
1: 根据我朋友留下的记录，得先制造一个漩涡。还好这次下去的方法不用钻管道。鸡妈妈你不用愁了。鸡妈妈呢？
2: 刚刚还在，怎么突然不见了？
1: 是鸡妈妈的声音。
4: 谁？美羊羊，美羊羊，醒醒！
5: 喜羊羊，其他人呢？
4: 大家应该也都掉到这附近了。你还好吧？有受伤吗？
5: 我没事，我们快去找其他人吧。懒羊羊，
4: 懒羊羊，
5: 羊羊，
4: 沸羊羊，
5: 太郎，
4: 灰太狼，
6: 班长，
7: 黑大帅。
5: 乖，乖我，
4: 小心。

0: 魏大帅在哪儿？
1: 啊，我不记得，你刚刚问的是什么？
0: 不肯说，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开口。
2: 放开鸡妈妈！
1: 救救我！
3: 站住！
0: 有意思，可惜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0: 小心点儿啊！
1: 你又打中我们了！
2: 今天运气真好，一来就大丰收。
3: 我花了3个小时弄的发型。
4: 这可是老板留给我的衣服。
5: 哎呀，好大好大的爱。
6: 是谁的爱？
7: 得教训一下这个乱来的家伙。
5: 小心后边。

0: 没事了，美羊羊。
1: 江阳，树干。

0: 好险，美羊羊，幸好有你在。美羊羊，你怎么了？是那时候的伤，伤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说呢？
1: 我不想大家担心。
0: 美羊羊，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发现你的伤势，要是我能一路保护好你，你也不会变成这样。坚持住，美羊羊，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

0: 自量力。是谁在乱发激光？
1: 是他。
0: 给我的珍珠，
2: 还有我的
1: 宝镜。
0: 碍事。你们有完没完？
1: 啊，不好！我的诱饵！
0: 这是什么？怎么抹不掉？
3: 他暂时攻击不了了，好机会啊！
1: 是我这招！
0: 是你们自找的！
4: 是水怪！打
0: 坏了！有什么好高兴的？要重新打捞珍珠了。
5: 对呀，发型毁了，回不去了，
6: 衣服也补不了了。
3: 全靠你们出手帮助我们。
1: 谢谢。
0: 不客气。
4: 我们可是见义勇为的探险者啊！
1: 快看，漩涡出现了，我们赶紧下去吧。
5: 等等，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忘了，去世界石美界呀，找你的孩子灰太狼和小羊们。
5: 那快走吧。

0: 终于找到你了，黑大帅。
1: 第二十六集，祸不单行。
2: 喜羊羊，你们在哪啊？啊！喜羊羊，灰太狼。啊！啊！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好久了。喜羊羊，你肚子叫得好大声。
3: 是你的肚子在叫。
2: 人家一直在找你们，都吃都没吃。啊！
3: 我们早就给你准备了。
2: 哇，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不客气了。啊！好硬！果子打人了！原来是梦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好。我不是故意的，别追我呀。我只是想在洞里休息一会儿，怎么朋友没找到还遇到这种麻烦。你们冷静，消消气。对不起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们的。怎么毫发无伤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4: 喜羊羊，懒羊羊，好累呀，先歇一会儿吧。等，但是，不好，是他们，我现在落单了，万一交起手来，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5: 队长，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4: 怎么偏偏？
5: 我和梅太郎再找找看，说不定就在这附近。
4: 此地不宜久留。好险呐！他们怎么不走啊？在找什么呀？
2: 你那无人机找了这么久，连个影都找不着，真是没用。
5: 说起来，还不都是你的错？
2: 你还好意思说我？
5: 都让你不要乱喊乱叫了，现在惹上这群麻烦，你满意了吗？
2: 啰嗦什么？打趴他们不就行了？
5: 队长，
6: 走，别跟他们纠缠。

0: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哪会弄丢药啊！队长，队长，
1: 你尽快找回来，不能耽误队长用药。
2: 哼，先不跟你计较。
1: 药？你明之前那么厉害，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啊！

0: 啊！
1: 什么声音？
2: 啊！是虫子。
3: 继续找药吧。嗯。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会帮我们吗？不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走，跳舞去。唐将军，听说你即将荣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来，为你干杯！
1: 当这个总司令，总统是有其考虑的。
0: 国共战场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所以有些事就要未雨绸缪。我直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是负责把沪宁杭所有值钱的东西运向台湾。你这次找我就是为这事？只要付给运费。
1: 我愿意效劳。其实，主要物品比如黄金什么的，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兵舰来运送。只是我在南京有一些私人物品，我不想把它运到台湾，我想把它运到香港。这事儿只有靠你了。我会付很多运费的。哦，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付钱都没有问题的。什么时候运？越快越好。
2: 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我懂，我们美国人是最守商业机密的，
0: 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啊！你就放心好了。
1: 好，成交，
0: 陈大东先生。啊，范将军，
3: 你好，
2: 怎么，
0: 又一笔买卖成交了？当然了，啊，二位都是将军。
2: 互相都不认识吧？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汤将军汤恩伯，这位是范将军范天喜。你就是范天喜，就是我。在抗日战场上，两次你差点没害死我，今天我总算是见到元凶了。
4: 工委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形势，决定加强云南的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区活动的游击队将进一步扩编为解放军的独立纵队，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
5: 我也得到消息，国民党正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川黔不说了，云南这边，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卢汉，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主任，还撤销了警备总司令部。可是他们又对卢汉不放心。 想调入中央军部队，卢汉自然不干，双方正在拉锯。老范
6: 去南京营救龙云，有什么消息吗？他
5: 倒是见到了龙云，但是营救计划失败了，正另想办法。我真的很为他担心。他
6: 会有办法的，只要能把龙云救出来，对云南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他有信心。说得轻巧。
7: 可他毕竟身处虎狼窝。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差点害死你？
6: 装什么傻呀？我还没到台儿庄你就撤了。你是大爷，但也不能总干这些没良心的事儿吧？
7: 我是在执行军令，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要是有怨气，也撒不到我身上。
0: 这都算是过去的事了。二位将军别在这儿纠缠了啊！来，喝酒，来。

0: 马德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告辞。
1: 他这个牛脾气，对上了你这个牛脾气，你们不是一路人呐！
2: 他不是牛脾气，他是牛，看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今天的事儿，我借这杯酒谢谢你。我这么晚来找你，就是想请你。
0: 帮忙就帮到底，
2: 怎么？你还想见龙云，再让我去为你求情？不是，我想请你把龙云送到香港。我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你把他运走就行。
0: 不，你想都别想，这不是见面那么简单的事。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去冒险的。我可以给你钱，
2: 我包你的飞机。
3: 这样总可以了吧？这不是真的问题，你懂吗？我这么一干，我在中国以后别想混下去了。天喜，这么说话太闷了。老爹，我能请你跳个舞吗？为什么不问呢？
0: 我的脚早就痒了，请吧，漂亮的女士。

0: 老金，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普通的卡车，没什么问题。
1: 开车的人呢？
0: 开车的人跑了，要不要报告局座？
1: 算了，明天再说吧。处理一下。
0: 是。

0: 老爹，您舞跳得很棒啊！
1: 你为什么叫我老爹？我有那么老吗？没有，您非常的英俊潇洒，把我们闽人都迷疯了。哦。不过十几年前呢，您被日本人追杀，我们当时救您，不知道您叫什么，就老爹老爹的，叫习惯了。哦。您还记得十几年前？
0: 为了救您，我一个小姐妹死了吗？嗯，记得。她叫冬儿，对吧？后来我有一架战斗机，就命名她为冬天的女儿。她击落了10架日本飞机，也算为她报了仇。我们不要说这个话题，战争总算是过去了。
1: 您的战争是过去了，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人不能只看现在，聪明人是要看明天的。嗯，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其实我也没什么意思，老爹。我们天喜当年救您。 就像现在您救龙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高的回报呢？当然了，我知道，老爹您现在如鱼得水。可是世事难料啊，水什么时候会干呢？聪明人是要给自己多找几个鱼塘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帮范将军说话。说实话，我没有帮他，我是在帮您。龙云将军跟您的关系比我们天喜要深，两层意思。第一层呢，作为朋友，您知道龙云将军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帮，会不会被人说？

0: 多不仗义呢？第二层呢，老爹您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投资回报的，可是越冒险的投资可能回报率越高呢。
1: 这件事我回去跟我夫人商量一下，明天我给你个答复好吗？
0: 好，您的夫人是个聪明美丽的中国女人，我想她一定会告诉您该怎么做。

0: 老爹，您怎么来了？
1: 樊将军在吗？我有事跟他说。
0: 他去江边了，去卸船了。
1: 告诉他别费那个劲了，我的飞机今天中午12点起飞去香港，让他千万别晚了。
0: 老爹，您答应帮我们了。
1: 你应该感谢我夫人，她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女人。记住，12点，晚了我就不等了。
0: 谢谢老爹，也谢谢您夫人。
1: 再见。
2: 先把人送出去，过时不候。
3: 12点应该还来得及。我原本找了只船，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2: 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怎么把人弄？

0: 这是汤司令的私产，我奉命运来，现在可以装飞机了吗？
1: 可以，但是我还有个朋友要去香港，等他到了就起飞。
0: 什么朋友？汤司令吩咐过，这批财物任何人不能知道。
1: 他是我生意上的伙伴，和汤将军无关，他也不会多嘴多舌的。
0: 好吧，赶紧把东西放下来，装上飞机。
2: 是。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来一个。
7: 哎，
8: 嗨，
9: 来，唐伯爷，谢谢谢谢。
10: 谢谢先生，谢谢
11: 小红，赶快谢谢这位先生。
12: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您还要看什么节目？我再为您表演。
13: 还想演啊？
12: 还想演
13: 啊？那好，我告诉你们个地儿啊，从这儿走第三条街，
14: 那叫饥饿巷，
13: 你们去那儿演，只要是有人看，看的人越多，我赏越重。
10: 谢谢小红，咱们赶快去吧。
12: 谢谢谢谢，
13: 收拾收拾去吧。他们到了吗？
14: 叫他们换身衣服，戴上口罩，快！
15: 龙主任，龙主任，昨天那个姓周的又来了，还带了两个律师，说是要跟您签合同。
16: 这么快就要办手续啊？
17: 那让他们进来吧。反正这件事情早了早好吗？
15: 是，可是
17: 怎么？你们让我去台湾，我连家产都卖了，你这又不让我卖了？
15: 哎呀，让你卖，我这就把他们叫进来。

0: 陆杰，我把律师都带来了，有几份律师文件，还有卖房的合同，我们需要履行一个手续。
1: 好，咱们屋里谈吧。

0: 哎，等会儿，这戴口罩什么意思啊？
1: 哎呦，他感冒了。过来，过来，快点儿啊！你看我给你带了点什么？噔噔，湖南特产臭豆腐和莲子。哎，看看。
2: 基本上是分不出来了。一会儿您跟着他，大门口有辆汽车在等您，他直接送您去机场。陈纳德的飞机等在那儿，他会带您直飞香港。
3: 我这么走了，你和他怎么办呢？
2: 您就别操心了，他会自己想办法逃生。
3: 行啊，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我该怎么感谢你？
2: 您别谢我，非要谢的话呀，就谢南京的地下党。一会儿我们过院子的时候，千万别停下，别抬头。
4: 真是，你管他们干什么呀？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龙主任呢？
2: 厕所里呢。刚才突然喊肚子疼，我这边等着签字呢嘛。这有几份文件啊，还得等着签字。要不你过过目，啊，省得疑神疑鬼的。怎么了？
1: 出来一下。
2: 哎，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0: 我能怎么着啊？
2: 我出去看看去。来，龙主席一会儿出来了，喊我一声啊。
0: 知道了。
5: 老金，
0: 干嘛？
5: 他们都走了。就你自己在屋里、啊、
0: 走了？不可能啊，他们不是在院子里面等着签文件呢吗？
5: 刚才都走了，那外面卖艺的也走了，真是太扫兴了，我们这就回来了。
0: 你说你们办的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
0: 龙主任？那姓周的怎么走了？龙主任，龙主任
6: 我们上当了。

1: 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2: 替我感谢所有人，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从香港回来。
3: 好，你一路走好。
1: 接，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我们是保卫局的。

0: 我们要登机检查。
1: 这是汤司令的宝具，你也敢拦？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0: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龙。

0: 像话吗？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居然让龙云逃走了，
1: 怎么回事？
2: 是陈大德的飞机把他送走的，他化妆成了商人，借口谈什么买卖，我当时就怀疑。可恨老金这个猪脑袋，前一天晚上龙云家门口发生了汽车燃烧，他居然不向我报告，结果呢，第二天人就跑了。什么周全牛壮，他骗得个云里雾里的，真是太丢人了。
1: 那这事儿总统知道后怎么说？
2: 他还能怎么说啊？陈纳德是美国人，他又不好翻脸，而且他们见面又是他批准的，所以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可惜我不在南京，否则哪有这种事情。
1: 龙云一只死老虎，跑了就跑了吧，就算是他跑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2: 死老虎跑了，活老虎就不能放过。我说的是杨杰，这个人一定要抓起来，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了。
1: 明白了。
3: 哦，天喜，你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4: 多亏了陈大德，共产党也帮了忙，龙云才能够顺利脱险。只是军饷没能要回来，中央党部只剩了十几个人，孙科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解放军就蹲在长江的北岸，说渡就渡过来，很多财产都运到了台湾。这个政权风雨飘摇了，
3: 这谁都没有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老蒋就败得这么惨，把整个北方都丢了。
4: 解放军一旦渡江，我看他离土崩瓦解就不远了。陆总，是时候了，你应该做个选择了。
3: 你说的对啊，我已经宣布整个云南开放言论自由，老蒋一直想把他的嫡系安插进来，我一直顶着，我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5: 1949年初春，随着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紧接着在4月份，国共和谈破裂，毛主席发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百万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国民党妄图在上海构筑防线，但很快被摧毁。上海解放，同月，西安等地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只剩下了西南一隅和东南部分地区。他们把云南当成了反共的最后堡垒，妄图在此做最后的挣扎。
2: 把人带进来。
0: 林吗？咋打得跟猪头似的呢？
2: 正是他，他失职受了我的家法。你们两个现在跟我去五华山，卢汉和范天喜在一起，你给我仔细辨认清楚，如果那个周全就是范天喜，我就要当场逮捕他。

0: 么重，能不能坚持住啊？
1: 我能坚持，去做，我一定要当面揭开他的真面目，争取立功赎罪。
2: 你在外面看着，我们进去，我看他范天喜这次往哪儿躲。
3: 王仁凤，你们这是干什么？
4: 有人胆大包天，竟然在南京把龙源给弄走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得太深了。
3: 杜志奇，我就是来为你清君侧的。
4: 姓范的，你可真沉得住气，你还想稳坐钓鱼台吗？
5: 你们这群人就跟一群苍蝇一样，让人讨厌。
6: 卢总在此，你把他也不放在眼里吗？
4: 我干了件最后悔的事，居然相信你去南京是为了军饷。不过现在你骗不了我了。
3: 董主席，
4: 范天喜放走了龙云，我追查了很久，证据确凿，现在我要把他带走。
3: 等一下，你凭什么说是他放走了龙云呢？
7: 就凭我。
1: 没错，就是他，我可以证明，就是他化名周全，
7: 就是他放跑了龙云。
0: 这啥地方你们不知道啊？啊，那你们说见谁这都见谁，那不就乱套了？
8: 赶紧回来，
9: 赶紧走，赶紧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都出去！这啥地方啊？啊，哎，走啥呀你啊？这啥地方你们都随便进呢？出去，出去，出去，快点的，赶紧走着！啥地方你们就来呀？
10: 赶紧通知警卫团，你们洗衣服有危险了，
0: 赶紧走着。一点规矩都没有。
4: 范天喜，你大祸临头了，还满不在乎吗？
6: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说是我放走了龙云。
1: 不错，是陈纳德带你们来的。还有个女的叫牛壮，你们借口要买龙云的房子，后来还带了两个律师，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你们把人给换了。等我们反应过来，龙云已经逃了。
4: 这件事情我调查过，你从昆明到南京坐的就是陈纳德的飞机。
6: 编呀，接着再往下编。
4: 陈纳德一下飞机就去见总裁，你和他策划了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6: 我承认个球啊！我一到南京就坐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办公室里头，我在催讨军饷。龙云是坐陈纳德的飞机逃走的，这没错，但那是汤恩伯的包机，你为什么不去查他去？
4: 汤恩伯也是受骗。你不要转移话题。
6: 我转一个屁呀！龙云逃跑的经过，当时在整个南京城都传成笑话了。说什么？哎，就是你小子，见着个女人，啊，哎呦，一下子就迈不动腿了，贪恋她的美色，于是乎两个人就在底下做成了交易，放走了龙云，是不是这样？
7: 不对，
6: 嗯，
7: 那个女的是你带的，而且我也没贪恋她的美色。是他勾引我的，我根本就没上当。
11: 是我跟他去的南京。你的意思是我挑逗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吗？
4: 你看清楚了，那个女人
3: 是不是他？
7: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女人。
0: 范天喜

0: 身边啊有两个女人，不过的确是她去了南京。哎，这点站长你可以证明啊。
1: 那段时间我没见到她，听说是她去的南京。老金，你再仔细认一下。
2: 随风飘摇。
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5: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4: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4: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5: 对，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7: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6: 哦，
7: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8: 哎，来了。
6: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8: 来，大伙都尝尝来。
6: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9: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7: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10: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

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

0: 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5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2: 嗯，
3: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4: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1: 哦，好啊，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6: 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拌米饭很开胃，
7: 调个烧骨头凉菜真美味，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

0: 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毛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0: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吃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取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毛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毛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4: 自己有魔怔了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3: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4: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3: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

0: 罩，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段时间我没见到他，听说是他去的南京。老金，你再仔细认一下。
1: 还认什么呀？我在南京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不来认？这分明是你别有用心吧？你的嫁祸于人吧？你是想在卢总的面前栽我的赃，是想敲山震虎，是不是？ 你的手下也不是个东西，啊！除了编瞎话，还会别的吗？当初老子是要去看卢云，你们连大门都不让进，几十个特务戒备的地方啊！你说我在你眼。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人都骗过去了？
1: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人都骗过去了？
2: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人都骗过去了？
3: 老子又不是变魔术的，我换什么换，我怎么换？哼！别瞎话，你都变不圆。
4: 我没有变谎话。第一个晚上，你们制造了一起车祸，想试探我们的反应。第二天，你又找来一对卖艺的，把我们的人都吸引过去了，然后。
5: 你让人戴着口罩和眼镜，借口上厕所，就把龙云给换跑了。这就是事实，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范天喜，现在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你的死期到了。
6: 陆主席和天喜的事，我打扰别人包围了，你们得赶紧去，不然我怕我危险。
7: 这个不用，太嚣张了。张连长，动，停止训练，马上集合队伍，跟我赶往五花山。是。停止训练，集合。立正，向右看齐。
6: 该抓的人是他，是那个姓金的。行啊，啊，刚才编的这一套编得挺顺的。这是谁下的毒手啊？把你打成这样，你小子是不是熬不下去了才来诬陷我的呀？
7: 我没有。
6: 啊？你还不承认？你可是说过，在场的所有人可以来证明。你把他们叫来，我们当面对证。
8: 南京沦陷的时候，弟兄们逃着逃，散的散，我是先被押出来的，只剩我一个了呀。可恶，
9: 你这是孤证，你为了推卸责任，无中生有，诬陷好人。
8: 龙云在香港对记者的谈话，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说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看押他的特务头子，啊，在重庆的时候搞了个女人，晚上呢偷偷摸摸的带回来睡觉。
9: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嫂子。你小子搞什么让女人不能搞？你偏偏要搞你的嫂子。后来眼见事情败露，就在重庆去南京的轮船上把她推下了水，是不是？还编造谎言说她是自己失足落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你他妈还是人吗你？
10: 你胡说！
9: 你不止一次的编瞎话。龙云有一块祖传的玉佩，让他给偷了。
10: 编到瞎话，说是失窃，
9: 结果怎么样？他把这块玉佩送给了郑介民。当时是军统正在分家，你是想攀一棵更大的树，有这回事没有？
10: 老金，这都是你的不对了。你明明是局座的手下，你咋能跨越过局座去讨好郑厅长呢？你，啊？
9: 我没有局座，我不是这个意思。龙云在报上说了，毛人凤的手下在背地里对他是极其不尊重。
10: 啊，说他是什么？说是一副猪样，是狼心是狗肺，比之戴笠差之千里。一般的特务敢发这样的牢骚吗？嗯，你说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啊，你承认不承认？
11: 哎，老弟，哎，这怎么回事？给骂晕吧，这都。
10: 骂得好，心中有鬼，被你骂吐血了。
9: 快点，赶紧送医院去！哎，能给骂昏过去，这什么素质啊？这是快！
10: 你的嘴巴像刀子一样尖刻，他现在晕过去了，这事情还没有完。
9: 行了，不就这点破事吗？不就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吗？你还有点别的没有啊？
10: 我明白你的心思。 他现在人不在了，你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认账了，对吗？
9: 我跟你之间永远无账可认，收起这套吧，啊！

0: 你有什么话可说？
1: 等老金醒过来，我再找你算账。我们走。姓范的，你记住，这猪圈之辱，我是不会忘怀的。

0: 这帮狗特务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嚣张！
1: 放心吧，如果昆明局势，我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他们。

0: 有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这么靠着我呀？扶一边去。
1: 队长，不好了，他没呼吸了。
2: 咋的了？
1: 他死了。
0: 耶，真死了？那咋这不劲骂呢？给骂死了？
1: 那我们怎么办？还送医院吗？
0: 人都死了，还去个屁的医院呢？回去吧，看局长咋处置吧。谁？你离我远点啊！
3: 报告，副主席，蒋总裁刚发来电报，催你去重庆见面。
4: 昨天不是发过电报，怎么又来电报？告诉他，我公务繁忙，难以脱身。
3: 那如果他再发电报，我怎么回复？
4: 就说我有病，随便推了就行了。
5: 是，
6: 卢主席。
7: 卢主席，刚才张秘书长给您打来的电话。
4: 这怎么回事啊？赶鸭子似的，一波一波的。跟我再回了一趟吧。嗯。
8: 你先回去，一会儿我还有事向你交代。
9: 好。
4: 最近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你不是老说你头晕耳鸣吗？我现在也是啊。
10: 可是委座让你来呀。
4: 你是说委座让我一定要来，可我实在是脱不开身呐。
10: 那委座的指示你就看着办吧。
4: 你这什么意思？在威胁我吗？
10: 我担保你的安全。
4: 你担保我的安全？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答复，就十分钟，我就给你回电话。
10: 那好吧。
4: 哼，张群，代表委座给我打的电话，说如果我不去重庆，他就会派2个军、60架飞机入滇，来解决云南的问题，后果自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8: 目前解放军还远在中南，游击队的力量有限，我们部队的人员武器远不能与中央军抗衡。老蒋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得尽量跟他们周旋。
4: 你的意思还是让我去重庆？可现在去只有被他们扣押。
8: 我去吧，我是你的副司令，我代表你，他们应该无话可说。
4: 你去？这刚才的事情还没算完，毛人凤当着我的面都要抓你。不行，你去重庆就是跳进火坑，我不能把你送往死地。
8: 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险我必须得去冒。
4: 不行，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8: 我去也是个试探，如果他们翻脸抓了我，甚至杀了我，我就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云南在你的带领下走向光明。别犹豫了，给张军打电话吧。
11: 刚接到重庆电话，刘汉决定要派樊天喜作为他的代理。

0: 去重庆，据左相趁他到时将他抓获，送进渣滓洞。局座，我劝你这件事情要慎重，因为他代表的可是卢汉呢。
1: 卢汉在云南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的反向毕露。他不敢去重庆，是因为他心虚。我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宣局打个电话，让他在重庆抓捕范天喜。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2: 毛人凤此时不知道，他面前的徐远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徐远东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深深触及了他的灵魂。他也在彷徨，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程。
3: 世子爷走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挺忙的，怕连累我们。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些钱。
4: 走了也好，昆明一旦有大变动，其实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春儿呢？
3: 一回来就晕倒了，还吐了血。我说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在里面歇着呢。
4: 去看看。

0: 上次医生给你开的药一直在吃吗？
1: 一直在吃，没什么事儿，一点老毛病了，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身体里的丹片根本就没有取出来，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可能是累的。
0: 我呢马上要去重庆，可是我们这一走啊，我就是不放心你。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1: 重庆是个老虎窝，我才不放心你呢。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也不能陪你去，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行了，别操心了，没你说的那么可怕。老蒋呢要拉拢卢汉，所以他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这事儿放心吧。啊，也许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
2: 别担心了，以我和三丫子在他身边，也能分担一些事情。
3: 报告。
4: 行，卢主席的飞机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0: 修养，
1: 弟媳，一定要保重。
0: 你也多保重。我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给你来电话。

0: 范将军，咱们又见面了。我代表总裁来迎接你。
1: 这规格可是够高的，你把我给吓着了。秘书长现在是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了。嗨，
0: 我那不过是临危受命罢了。
1: 我做好了来坐牢的准备。
0: 哦，你知道吗？本来毛人。

0: 总裁下令让许元举逮捕，被总裁给制止了。而且，总裁对来自云南方面的谣言没有什么宽容。你既然代表楼主席，总裁还是信任你的。这些都是误会啊！走吧，总裁还在里边等着你呢，他想听听啊，你对云南方面情况的汇报。
1: 我刚到总裁就要接见。 你这不是让范某受宠若惊吗？
0: 哎呀，这也是总裁的诚意嘛！啊，其实他本来是想见卢主席，既然你来了，啊，先见一面。

0: 李弥的中央军第八军正从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他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了宣北，余崇万的二十六军正从开远向昆明移动，而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正从贵阳向云南进军，他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盘县，这三支部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大有包围昆明的趋势啊！
1: 罗总，我听说老蒋在重庆召见了范天喜，后话说了一车轱辘，可这头仍然是大军压境。 范天喜打来电话，老蒋还是想见我。他把师从室主任于季时派来昆明，其实就是一个人质。如果我有不测，就可以杀了他。另外，张群也打来电话，再三的为我担保，他让我放心，说连范天喜委座都视如嘉宾。看来我是非得去一趟了。范天喜
2: 不是代表您去了吗？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说以他的观察判断。
3: 老蒋应该不敢扣押我，他还是想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扣押我的后果，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建议我去，我已经决定去一趟。
0: 可是万一呢？罗总，您不能冒这个险。
1: 如果我被扣押，你们就打电报过来。要是不准，就不要再管我了。插起红旗。
0: 通电起义，
1: 龙军长，
0: 有，
1: 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4: 是。
1: 政务上由安厅长负责。
5: 是。
1: 同时，整个昆明实行宵禁，部队的官兵停止休假外出，所有军政高级人员全部到五华山来办公。明白了吗？
4: 明白。
6: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昆明民主人士，还有共产党的联络点。这事一份几百人的抓捕名单。
4: 局座，这件事我连徐远东和鲁超都没有告诉。
6: 不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他们有些不放心。卢汉在云南开放民主，共产党十分活跃，但他们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在后面盯着他们呢。
4: 卢汉今天去了重庆，听说总裁要用最高规格欢迎他。
6: 你要抓范天喜，总裁也不答应。我们都想不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7: 其实还是云南这个地方抓了卢汉范天喜，云南必定大乱。我开始都没想那么远，还是总裁高瞻远瞩，一手扶一手打，又拉又打，他们就不得不服。
4: 哦，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7: 等着吧，马上就有新指令来了。
4: 是，
8: 排长。
9: 我跟所有各部都在外面回来迎人，城市还是弄啊！
10: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没下过这样的命令。有多少人在外面？
11: 有好几百号人呢，还有大量的军警。
9: 哎呀，原来你也是指不到啊，很不寻常的。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我也懒得知道。
12: 你去问毛局长好了。问他？怎么了，老徐？你也开始闹情绪了吗？
9: 啊，
12: 外边的人都是我下令集结的。
9: 局座，外面集合了这老些人，是有啥行动啊？
12: 当然执行行动。但什么？

0: 行动现在不告诉你们，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1: 陆总，你跟老蒋谈完了？
2: 谈完了。今天老蒋是异乎寻常的大方，我向他辞职，他不准。他还说有什么困难，他全力支持。我就把云南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云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全权处理，还同意批准了扩充两个军。你上次没有要到的军饷，他也给了，100万现银。
1: 我家伙，真够大方的。那武器弹药呢？
2: 武器弹药陆续补充，还有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军，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取消云南参议会；第二条，抓捕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第三条，关闭几家报馆和学校。
1: 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2: 命令是下给我的，但我怕毛人凤提前下手。
1: 你在云南开放民主风气以来，共产党还有很多民众党派都可以自由活动，如果他们进行抓捕，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转移啊。
2: 所以我就赶紧来了，因为有一份名单就在我手上，你看看。
1: 你马上给春儿打电话，让他记录所有名单上的人，尽快通知他们转移。
3: 好，
1: 10万黄金。
4: 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采取行动。好，是张群的电话，总裁已经逼迫卢汉答应了三个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行动。今天是9月9号，我们这次行动就叫99整肃。你立即带人出发，把这名单上的人全部抓捕。
5: 是。
3: 好，好，你帮我转告天喜，我一旦特务赶到之前通知他们。

0: 联络点被人发现了，你们去南城联络点，我去东城和西城，快点撤啊！
1: 同学们，快撤，快！

0: 来几个人，那边看看。
1: 是，你们两个上楼。
2: 是。
0: 咱们来晚了一步啊，人都跑了，
1: 走一走，
0: 咋办呢？
1: 是。这边没有。
0: 去金光书店。
1: 这边没有。
0: 那也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这边再看看。
0: 撤了。

0: 怎么回事？这名单上的共党骨干和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个都没抓到，难道他们是神仙？啊！这份名单和我们的行动，使他们能够事先躲起来？
1: 局座呀，这次行动直到出发之前，您连我和徐站长都没有告诉，
0: 那保密都保密到这个份上了，除了您自己。
1: 不是还抓了几百人吗？
0: 都是小虾米，有什么用？我本来想借此九九整肃，彻底摧毁共党在滇的组织，铲除云南的隐患，巩固我们在云南的堡垒，这下全落空了。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件事只能怪你自己，你连我们都不信任，我们还怎么回答你？
0: 你对我不满。 可此前的几次行动，你们都无功而返。龙云搬迁台湾，这本是绝密，陈大德是怎么知道的？我始终怀疑是范天喜做了手脚。那天老金指证，你们却反过来替他作证。
1: 局座，您这话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
0: 好了，不说这些了。 你们把这次抓到的这些人，统统提请枪毙，报给卢汉，让他批。他不是手上不想沾血吗？我就要让他沾血。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他批了，他就脱离不开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这件事情我还要查，究竟是谁通风报的信？
2: 邪门烟又犯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

0: 期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重，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9: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扬，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野海孤舟，石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

0: 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实在舍不得。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当年抗战扶伤在此时发作，真是太不是时候了。云南解放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不愿成为你的累赘，不愿让你分心。你放心。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把家也收拾干净，你再也不会看到我了。我这一生虽短，但自感毫无遗憾。我虽然还没参加党，但却得到了党的信任，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并能够为之而奋斗。我为此而深深自豪。 能同你共同度过这十几年的艰苦岁月，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的姐妹们都先后离去了，我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本来都只是普通女人。 命运让我们和你走到了一起，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灰暗走向壮丽，我感谢你。我曾经也想伴随你走完一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可是，我把所有的爱寄托在王燕身上，我请她代替我。 伴随你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永远的春夏秋冬，我也就心安瞑目了。
1: 春儿不在，
0: 天喜，我可能看不到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但我不遗憾，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在这里。

0: 你和同志们多保重，革命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同志们能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会，永远爱你的春儿。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解放军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陈谢兵团和四野一部向云南进军。同时在11月下旬，刘邓大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就只剩下云南了。

0: 消灭白崇禧后，我军前进就势如破竹。再往前走没多远，就到云南了。
1: 我听说首长是云南人，这次打回老家，心里是不是颇多感慨啊？
0: 是啊，我最后一次离开云南，那时候抗战爆发，整整过去12年了。
1: 报告首长，野司首长来电。
2: 云南边区纵队和游击队已正式命名为解放军边区纵队，他们已经控制了云广边广大农村。
0: 野司首长命令我们赶过去，就近策应卢汉，在昆明起义。
3: 首长，可是据我所知，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召开了一个军长会议，要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
0: 他那是做梦，卢汉现在不可能听他的，走，去别动。
1: 是。
4: 张局长，张局长，怎么就你来了？毛人凤和徐远东干什么去了？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就派我来接你来了。哼，武汉可能要造反，总裁已下令3个军秘密向昆明开进，我带了总裁的密令，亲自坐镇昆明。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你现在不用管我了，马上把他们叫到昆明旅社来。
5: 我有任务要布置给他们。
6: 中尉，我这都去通知他们。你是怎么搞的？上次抓那100多人，我让你催促罗汉枪毙，一拖再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啊。
5: 怎么？ 你想投共吗？我告诉你吧，别人投共可以，你投共门儿都没有。你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他们还不把你反复枪毙？
7: 我没有这种想法，是局座您疑神疑鬼，枪毙那些人的事。
5: 不是我在拖，是卢汉在拖。卢汉拖，是因为范天喜在搞鬼。
8: 我已经查明了，上次通风报信的就是他的女人。总裁对在重庆没有扣押他和卢汉，深感后悔，所以这次行动，我要亲自坐镇，要把他的人头取来。
9: 你说，我接到长长官了，他让你到旅馆去见他去。
8: 不急，等我拿了范天喜的人头再去见他也不迟。
5: 咋的？这都要抓他了？
8: 不是抓他，是要杀了他。我现在就在家里，你们马上带人赶过去包围那里。不过，我有言在先，拿不到范天喜的人头，我就要拿你们的人头。
5: 中尉，这回他绝对不会再有机会逃走了。
8: 我也赶过去。我再说一句，谁要是对总裁不忠，
10: 目前，刘邓大军、四野，还有陈谢兵团，正在分几路向昆明进军，编纵呢控制了这大片地区。国民党虽然有3个军在昆明的周边，但是不会动摇卢汉要起义的决心。我们已经把部队都收缩。

0: 落到了昆明的边上，同时控制了机场。卢汉已经跟边纵取得了联系，
1: 云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2: 可我听说敌人也在加紧调动，说明他们也有所察觉，也在准备。
0: 告诉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时刻，要配合卢汉的起义，迎接云南的解放。

0: 把这给我封锁了，包围起来，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1: 明白。
0: 我先进去看看。
2: 把这儿听总队长命令，不准进去，全部埋伏起来，快！
1: 是。
0: 进来，不好了，特务把咱们这儿包围了。
1: 范司令。
3: 毛人凤下令，要你的人头，后面我没有安排人，你们赶紧从后面撤。好。
4: 毛局长，
3: 怎么你们都在外面？鲁长呢？
4: 他进去了，命令我们在外面包围这里，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我们在这里待命。
3: 混蛋！
5: 毛局长，范天喜不在屋里，我们来晚了，他已经逃跑了。去，这边，快，搜，这些房子里都搜一下，快。谢。
0: 任务就是保护你，
5: 仔细搜。
0: 哥不在了，我在。

别动！别动！别动！你跑不了。

0: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1: 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他妈是谁的人啊？我说别开枪，你没听见吗？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谁的人？
2: 住手！
3: 他们是我的人。走吧。

0: 他不该杀吗？他当然不该杀。既然你命令我来抓人，为啥你又设了埋伏？咋的？想嫁祸给我们？
1: 你疯了？敢这么对局座说话？
0: 我没疯，我看是局座你疯了。你都这么滥杀无辜，也不怕遭报应？
1: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
2: 现在就可以毙了！你什么意思？站在这儿一屁不放？
3: 卢超没错，是局座你过分了。既然你安排我们行动，怎么你另有计划？
2: 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他？
3: 徐远东，你想反了是不是？
4: 怎么？你对我拔枪？来呀，朝这儿打！我要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徐彦东。哎，局座，徐站长，这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局座，咱们有话没去说。徐站长，我跟局座就先回去了，你们也都撤吧。局座。

1: 感谢你刚才替我说话呀！我们是兄弟，我怎么能看你受辱呢？找口棺材，把他先安葬了吧。
2: 对我拔枪！你们两个赶紧上车，我们护送局座去机场。快去！
3: 是。
4: 等等，不是回办公室吗？为什么要去机场呢？
2: 局座，您没看到刚才的阵势吗？鲁超敢顶撞你，徐远东又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时候，他们的人把守着各个巷口。您这时候和徐远东翻脸，又追杀范天喜，身边又只剩下敌人了。局座，您再想想，昆明现在的形势，您就只剩下危险了。快上车！

0: 跟我说实话，你先我一步到。范天喜，是你放走的吗？
1: 站长啊，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瞒你了。没错，范天喜儿是我放走的。
0: 为什么？
1: 站长啊，云南现在是啥情况？全国现在是啥情况？我想你比我清楚。我是真不想在你的账本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了。如果你杀了范天喜儿，那都彻底没退路了。
0: 笑话！我要你给我留什么退路？
1: 我的站长啊，不是我给你留不留退路啊，是毛人凤他要断了你的退路。你还看不出来，他对你啊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出。他的目的都是要抹去你所有的良心，只留下一颗黑心呢。
2: 站长，毛局长他们走了，听说是去机场了。
0: 不是说要回办公室吗？他们去机场干什么？
2: 这个不知道，不过刚听他的手下在喊，毛局长带着很多人匆匆地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坏了，他要跑，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哎，哇，听说特务把你们家包围了，我已经派兵过去了，都没事吧？
5: 我的卫士牺牲了，是毛人凤亲自指挥的。张群也到了昆明，中央军的三个军正向昆明秘密集结。陆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
4: 我写了一份通电，你拿去看看。

0: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素以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夷，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敢后人，不亦胜利抚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虽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目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率领全体文武官员即全省民众叩拜佳音。我念完了。
1: 这是云南人民的心声，也是云南的方向。

站住！你们谁也不许走！

0: 你们就这么打死了他？谁开的枪？谁开的枪？他和范天喜是一伙的，站走开！我要耽误我的时间。
1: 凭什么说他们是一伙的？要什么证据？
0: 你们去哪儿？
1: 刚接到美作急电。 命我飞赴海南岛协助薰月建立防线，但是云南的事更大，我准备去一两天就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云南整个的特务系统就交给你了，这是委座对你的信任。有问题吗？飞机在等我，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怎么？你也准备像鲁超一样拦住我的车吗？

0: 你怎么满头大汗的？紧张什么？
1: 他的手指一直在扳机上，只要您说去台湾，他就敢开枪。
0: 我早就注意到了，快点开！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报告。
1: 进来。
2: 朱主席，刚才机场来电说王仁凤坐一架飞机走了，我们的人没有拦住。
3: 他刚才还在指挥抓人，现在就跑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4: 陆总，不能再耽误了，得马上行动，否则会很被动。
1: 好，那就按原来的计划，今晚举旗。我还要宴请一下英法美的领事，以此迷惑他们，同时扣押张群，并以他的名义把中央军的几个军长、空军和宪兵司令都召来，尽数扣押，同时全程统一行动。还有，军统特务的力量不可小视，对徐远东一定要采取措施。
4: 我去吧。
1: 我派一个团跟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4: 不用，我自己去。多少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0: 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断定你一定是我追踪的目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范天喜，你能告诉我一句实话吗？你是不是那只云雀？
1: 你追踪的目标一直没错，我就是云雀。
2: 我杀了你！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
2: 随风飘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五折，
5: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5: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3: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5: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

0: 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5: 自己有魔怔的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4: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5: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4: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滇越铁路、抗日、救龙云，在这几件大事上，你算是有良心的，起码你还是个爱国者。天下大势已定，你我都明白，你开条件吧。
0: 只有一个条件，我的弟兄们放下武器后，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1: 我可以保证。
2: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3: 奉卢长官命令，我们将你扣押在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1: 时间快到了，来开会的人也应该到了。

0: 意内容我还真不知道。嗯，里面请。
1: 好，请
2: 请。
3: 请二军长交出配枪。
0: 嗯，我是军长，奶奶的，我也交枪了。
2: 好，于军长，别动怒，这是张长官的命令。你看，我不是也没带枪吗？这就对了吗？二位军长，里面请。
0: 行，好，走。

0: Müller.
1: <音>张长官，怎么这副模样？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兵啊？本来以为你们不会来，结果你们还是来了。唉，我们现在成俘虏了。
2: 什么意思？啊！奴汉反了，把我们骗来了。玄宗，玄宗，
3: 不要紧，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陆主席，该到的人都到了，都请到了会议室。 警卫团的人在看着他们了，
4: 太好了，我们马上到会议室，宣布云南和平起义。

现在是12月9号，晚上1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改变云南命运的历史时刻。我率领全省军政人员正式宣布云南起义。

为保全云南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我现在发表命令如下。

0: 春姑娘，喝碗粥吧。
1: 有深明大义，停止抵抗。
2: 老爹，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听，外边多热闹啊！人们在欢庆解放，云南天亮了。
1: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
3: 首长，
4: 卢汉在昨晚10点宣布云南起义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今天都发来了贺电，在重庆的刘正首长也向卢汉发去了电报，表示赞赏。
3: 好。哎，敌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云南起义，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认为云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不堪一击，我们已经截获了电报。他准备发动第八军和第26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已经下令成立了指挥部，派曹天阁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26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被扣押的李渔两个军长，务必死力攻取昆明。
5: 首长，刘邓首长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3: 刘邓首长已下令了，陈宋兵团已加速向云南进军，命令你部速向云南靠拢，和卢汉配合消灭蒋介石在云南的军队。好，我们准备行动了。
4: 这
6: 吴总。
7: 哦，殿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晚上发来电报以后，今天又来了电报，对云南起义再一次的加冕，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的指示。我已经按此成立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共产党解放军接收之前负责所有的云南工作。现在云南各县和国民党驻滇机构都在响应我们的起义，
6: 全程都在庆祝和平解放，但是老蒋不甘心，他任命汤尧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了曲靖，第八军和26军正在向昆明开进。
7: 殿下，军事上的事情就全靠你了，现在我把整个昆明的城防也交给你，我们起义敌人一定会猖狂的反扑，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昆明，打好这场昆明保卫战。
6: 你放心，滇军有着光荣的传统，老蒋的部队虽然都是精锐，但我有信心战胜他。

0: 来，
1: 陆总司令，这是张群先生给您的信。他希望您能释放他，让他去香港。他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我是陪杨代主席一起去的，也转告了他，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也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0: 他是怎么回答的？
1: 他说他一生都是国民党员，和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0: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他会一生很感激。张群过去也是多次给我们帮忙。徐元栋，我让你说实话，你是真心的起义吗？
1: 我内心不是很情愿。 但这是我的选择，我既然做了，绝不后悔。
0: 我相信你这是心里话。机场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会下令放行，你马上护送他去香港。
2: 是。

0: 张长官，这是卢主席为您送行的飞机，请吧。看来卢主席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走，咱们上飞机。
1: 好，我是奉命来送您的，您走了，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2: 卢汉派你来送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他不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吗？
1: 我明白他的意思。
2: 但我也告诉了他，我既然选择留下来，就不后悔。
0: 你傻呀？你可是保密局的少将，特务头子。我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你，不杀你的头，也得关你一辈子。啊，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你放心，我来帮你撇清和担保。
1: 张长官，我在云南十几年。 我们造成了多少流血和死亡，这就是一笔债啊！总得有人留下来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负责。既然欠债人都跑了，我愿意留下来替他们还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轻饶我，我也不指望如果坐牢能够减轻罪过，我愿意留下来坐牢。
0: 行，你是条汉子。

0: 立冬，下车，下来。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什么人？下车。
1: 我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徐远东，你就是徐远东，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把他们抓起来！
2: 是是，走走。
1: 云南解放后，徐远东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战犯看守所，直到10年后被特赦。

0: 我们已经全面掌握了敌人的阵型，目前的事态，敌第八军由右翼、第二十六军由左翼，兵分两路对我军进攻。他们还出动了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
1: 而我军的数量和我机长都处于劣势，他们欺负我们是有保安团组成的部队，以为我们守不住昆明。这次我们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听外面的枪炮声，他们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想全歼我们。
2: 我们店局从来就没有后退的习惯，这次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保卫昆明。
0: 敌人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军虽处于劣势，但是人心向往，外有援军，内有粮草，只要顶着就一定会胜利。
3: 当年我们能以劣势军顶住日军，这次我们同样不怕他们。
4: 报告军座，第二十六军在。

0: 跑马山、大板桥一带向我们发起进攻，第八军也在蒙古黑龙潭和金店一带，战况非常激烈，我们牺牲很大。
1: 各位，你一定要顶住三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昆明来。
2: 明白。
1: 走，我们去跑马山。
3: 李军长、于军长到，
4: 请他们进来。
5: 是。
4: 请坐。二位军长，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正在打着救你们的旗号猛攻昆明，其实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今天喊你们二位来，是想给你们个机会。
6: 你想给我们什么机会？
4: 我想放你们回去，回去命令你们的部队停止进攻，云南要和平解放，我不想再打仗了。你们是老蒋的人，他现在已经逃往了台湾，在大陆已经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犯不着再为他卖命，懂吗？
6: 我懂。只要卢主席肯放我回去，我马上带领二十六军撤退。说实在，我也不想打内战了。
4: 好。那你呢，李军长？
7: 我是徐蚌会战的幸存者，如果投共，那时候我就投了，所以我没法给你保证。
4: 好，你想打仗，我也放你回去。那我们就在战场上一较高低。来人，送二位军长回去。总之，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看着办吧。
6: 明白，
8: 明白。

0: 范司令到！范司令，我们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开始攻城，伤亡怎么样？
1: 丁团长阵亡，我们损失不小啊！现在关键是子弹严重不足，不过您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2: 这就是精神，我们滇军靠的就是这股子精神。
0: 报告，
1: 李座，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陈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司令，我手下的三名团长都不在了，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3: 老马，
0: 都保重。司令放心，这次云南起义，全体官兵期待已久，你就看我怎么杀敌吧。
3: 命令，从现在开始，我的指挥所就在跑马山。
0: 是。

0: 是被我们打得吃不消了才放了我，战斗情况怎么样？
1: 范天喜在跑马山亲自指挥滇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没剩几个人了。我们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其消灭。但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有些犹豫。
2: 什么突发情况？
1: 我们的左翼二十六军突然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就剩我们第八军了。
0: 于承万这个老狐狸，他是被卢汉说动了，我们不用管他，把所有兵力调上来。
1: 卢汉头功，范天喜是首恶，我要消灭滇军，拿下跑马山和范天喜的人头，明白吗？
3: 明白。

0: 我们子弹已经快没了，我们也没多少子弹了。我们再坚持两三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就到了。能坚持两三天，只有一个办法：炸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兄弟们，集中所有的手榴弹！
1: 是。
2: 走。

0: 卢主席，重庆几点？
1: 耶。
0: 邓小平已下令解放军杨勇兵团星夜兼程，很快就可以到达。解放军边纵部队李昆明也不远了。
2: 太好了，把这个喜讯马上通报全军。
3: 是。

0: 命令士兵不能停止，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打垮敌人。
1: 是。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炮弹？是不是滇军的援军到了？
2: 报告，军总，不是滇军，是解放军。解放军大部队到了，我们被包围了。
0: 木乡长俘虏，赶快换士兵的服装，躺在地上装死。徐蚌会战，我就是这么逃命的。快！
2: 是。

0: 当年东北一别，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谁没想到，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新中国就成立了。
0: 是啊，大刚，现在是我们解放军的师长了。

0: 放和你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人都得感谢你啊。
1: 报告。首长，
2: 北京电报。
0: 你不能参加云南解放的庆祝了，北京方面让我转告云雀，速回广州，有更新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
3: 那好，我就不进城了，请转告卢汉，我感谢他，是云南获得了新生，已经转告他，我会全力完成任务。

0: 这就是他的传奇，也是我的故事，更是云南从30年代到解放的历程。云南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今后必将发扬光大。我要祝福我们的祖国，它今天是如此强大，就不会再遭受外辱和强权的侵略和欺凌。过去那耻辱的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1: 随风飘摇，
2: 这里有艳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这孩子就紧张啊，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

0: 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都这么给他弄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 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2: 挺好。

0: 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0: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

0: 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儿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 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0: 哎，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0: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0: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5: 自己有魔怔的嘛，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4: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5: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4: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达30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8.5个百分点，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00亿元台阶。第八届西洽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举行。即日起，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周密部署，抓实行业监管与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西洽会出行。聚焦地区产业需求，在渝高校新增51个本科专业点，今年即将开始招生。市气象台监测显示，从5月15号凌晨开始的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埃隆·马斯克被重庆东站圈粉了。当地时间5月18号，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点赞重庆东站的帖子，其中的视频长达5分多钟，展现了重庆东站极具未来感的树状巨型柱结构、宽敞的玻璃大厅以及高铁列车繁忙进出站的画面，凸显了车站的宏伟规模与科技感。推文发出2个小时，阅读量就突破了，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8.5个百分点，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00亿元台阶。其中出口2123.7亿元，增长30.5%，进口893.8亿元，增长40.7%。

0: 第八届西洽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举行。为保障展会期间的交通秩序，从即日起，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周密部署，抓实行业监管与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西洽会出行。
1: 据介绍，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已经确定以国博中心为核心，辐射周边路段区域科学划定管控点位，实行定岗、定人、定时、定责的勤务机制，并通过加密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动态监测车流、人流情况，及时查处车辆违法通行、违规停靠等行为，持续提升路面执法管控效能。同时，聚焦展馆周边、中央公园商圈、沿线重点酒店等核心区域，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2: 严查巡游出租车拒载、甩客、绕道、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网约车违规揽客、私家车非法营运等乱象，全面提升道路运输行业整体服务质量。
1: 此外，执法人员还将深入展馆、客运站点、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发放聚城黑车宣传单等资料，向营运驾驶员宣传相关法规知识，向市民和客商讲解安全出行知识、黑车识别技巧及维权方式，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进展情况。他表示，经过5年的深耕培育，这五个城市已经成为了我国入境消费的核心承载地，在科技创新、便捷服务、安全宜居、卫生环境等方面已经不逊于一些国际上的知名城市。当前，银发经济已经成为扩内需、稳增长、培育消费新赛道、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为持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规范引领银发产业发展，5月20号至23号以“银发新消费，愉悦好时光”为主题的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将在重庆正式启幕。
1: 本次银发消费季采用1+1+1+1+N 模式，由西部地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全国议定监护制度创新实践大会、西部银龄消费集市、乐享银龄启动仪式及文艺展演及 N 场全域银发消费活动组成，着力构建全链条多维度银发经济生态体系，推动西部银发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助力重庆建设西部银发经济标杆城市。
3: 观桥一期步行街及圆形广场将打造出沉浸式西部银龄消费集市，集中展示居家室内化改造刚需试用产品，涵盖折叠淋浴椅、助行器、防滑手杖、安全扶手、长边护栏。
1: 一场规模盛大的银发消费季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养老底气。近年来，重庆将养老服务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在设施网络方面，全市已建成区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和失能照护机构86个，街镇养老服务中心955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871个，农村互助点近8000个。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3级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在居家服务方面，发展住餐、住浴、住洁、住衣、住行、住籍六住服务，高龄津贴实现免申即享，惠及130万老年人。
4: 我们的目标到2030年，我们要基本建成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形成兜底有保障、普惠有供给、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的新格局。
0: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在渝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今年即将开始招生，其中理工类相关专业点达25个，占比49.02%。
5: 记者注意到，今年在渝高校的新增专业大都高度契合了重庆产业发展布局和需求。以重庆交通大学为例，今年该校共新增7个专业，涉及智能车辆、新能源材料、数字经济等多

0: 低空运营服务等方面去设置课程，培养技术加管理加法规三位一体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并与学校航空航天、低空物流、低空文旅等相关专业形成协同，打造服务低空经济发展的全链路专业集群。
1: 据介绍，在此轮新增专业中，除了理工科的硬核科技外，文科专业也通过交叉融合寻求新方向。在重庆大学，学校就以艺工结合、文工融合的思路，积极推动传统新闻类、影视类以及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迭代升级，新增了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发展需求的网络新媒体、影视技术、艺术设计学三个本科专业。新专业将更加强调学生工科思维、数据思维的培养，以满足重庆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及设计之都建设的需要。
2: 基础课程，那么我们会强化对于数据科学以及人工智能这种基本能力的这种要求。专业核心课程类这里面呢，会更强调的是以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来让专业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通过学生用知识的过程把它变成学生自己的能力，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能力素养的这种微专业。
1: 在双碳、量子信息的新兴赛道的布局上，在于高校本轮还新增了能源化工、量子信息科学等专业，既健全战略性新兴领域的人才储备体系，也为重庆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打下人才基础。不难看出，此轮专业增设正是以国家战略、产业需求、人才供给为对接逻辑，将人才培养的专业清单转化为支撑产业的能力清单，让高校输出的人才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
0: 聚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紧扣产业链布局，统筹整合全校优质专业资源，聚力打造实施个特色专业集群，以场景项目式教学改革为抓手，全链路贯通，多专业协同，产教深度融合，构建一批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复合型人才。
2: 从需求到专业的设置，一方面既有产业出题、教育答题，这是一种叫做需求来牵引供给，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培养领军型的人才，通过人才的赋能来让我们的整个产业实现升级，也就是说供给带动新的需求，真正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统筹推进。
1: 记者从市教委还了解到，按照新增一批、升级一批、淘汰一批、储备一批的四个一批建设思路，近三年来在于高校已经累计增设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专业147个，同时停招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点241个。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正不断推动重庆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新陈代谢，让专业布局始终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
3: 昨天下午5点，重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涪陵、万州、云阳等8个区县为黄色预警区域，地灾风险较高；巴南、江津、涪陵等22个区县为蓝色预警区域，有一定风险。从5月15号凌晨开始，重庆迎来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的强降雨天气过程。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目前本轮降雨整体雨势已经趋于结束，包括中心城区在内，重庆已有多个区县达到了入夏标准。
4: 市气象台监测显示，本轮强降雨过程从5月15号凌晨开始影响重庆。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全市有31个区县监测到超过100毫米的降雨，最大降雨出现在秀山，达到256毫米。针对本轮降雨过程，气象部门提前发布重要气象信息专报，并按照递进式气象预警服务要求，持续滚动开展预报预警服务。
5: 这次过程呢，主要还是由于暖湿气流长时间的在重庆地区维持，并且输送水汽条件也比较好，昨天夜间也有一股弱的冷空气来，因此冷暖空气交汇，夜间降雨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强。
4: 从后续天气来看，19号西部地区转为阴天到多云，中东部地区仍有残余降雨，到20号各地将转为多云到晴，气温逐步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此外，市气候中心最新

0: 监测显示，目前重庆中心城区、荣昌、长寿、铜梁、璧山、永川、镶金、奉节等多地已达到入夏标准。据了解，一般来说，当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判定进入夏季。
1: 那么最早的就是荣昌，它是在5月5号，进入夏天。中心城区的沙坪坝呢，是在5月10号，进入夏天。全市的话，从常年来说的话，它也就是从五月上中旬一直要持续到6月份的上旬中旬，才陆续进入到这么一个夏天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入夏的进程，总体跟常年相比是正常的。
2: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叠加效应明显，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风险陡增。水利部门闻讯而动，强化监测预警、联防联控、数字赋能，全力防范应对。
0: 5月14号，水利部门针对重庆28个区县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17号，先后动态升级万州、开州、云阳、奉节、涪陵、南川、潜江、武隆、丰都、彭水、石柱11个区县为3级应急响应。秀山县梅江形成今年我市首个中小河流编号洪水。
3: 困难估计得更足一些，把措施落得更实一些。通过我们政务水旱灾害防御应用，递进式的发布了中小河流涨水、小流域山洪风险提示，还有我们的各类的风险预警信息42期，校应相关的风险点责任人3000群人次。
0: 与此同时，拉网式排查也在全市范围开展，累计排查水库、小水电站、在建工程、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等重点部位5000余处。3个水利工作组赶往重点区县，现场指导，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加密我们的监测预警，强化校应的闭环管控，同时针对当前周边省份的强降雨情况，做好乌江较大涨水过程的应对，指导各个区县及时组织群众的避险转移。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以小雨为主，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地大雨。随着雨水逐渐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进入尾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余地区阵雨，局

地大雨，外出还请注意备好雨具。降雨时路面湿滑，驾车的朋友还需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普遍在21到27度之间，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以免感冒。来看预报。市区阴转多云，21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19到25度。万州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潜江中雨转多云，16到21度。南岸阴转多云，19到23度。长寿阴转多云，19到25度。江津阴转多云，21到26度。合川多云，19到26度。南川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綦江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荣昌多云，19到28度。开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梁平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乌溪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垫江阴转多云，18到24度。中县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云阳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石柱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秀山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酉阳中雨转多云，19到22度。衡水中雨转多云，21到2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哈尼。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再哪换？哼，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5: 嗨！
3: 赵老板，
6: 那边请。到那边看看。是吗？
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3: 咋了？
1: 咋那么像红哥呢？
3: 红哥，
1: 你看。
4: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7: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4: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7: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4: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7: 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7: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1: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2: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过您放心，误不了事儿。

0: 慢走。
1: 驾驾驾！
0: 少来点嘛，西塔。哎，都听着啊！夏雨辰，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3: 听见了，
4: 听见了。
0: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5: 慢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怎么敢来？怎么得知？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这是干活吧？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嗯，开路。哎，洪哥，老板，哎，算账。啊，1块9毛整。哎。哎。
6: 嗯，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
5: 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
6: 这样吧，
5: 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6: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5: 走。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rl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2: 打的好。
1: 送给我的。
2: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送给你。什么？送给我？托莫大吉，好东西。
0: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托莫达基，托莫达基，托莫达基，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

0: 拿去。
1: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1: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5: 找他去！走走走，哪儿去？怎么回事？
2: 王强，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
6: 回事？说呀！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得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阎罗！哎，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消气，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啊，哎，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咋了？真把他打了？
1: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 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哎，
0: 红哥，
2: 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哎哎，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嘛。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哎，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嘿，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王老弟，嗯，哟，
1: 这不是红子吗？哎呀，
0: 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1: 嘿，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洪回来了啊！哎，
3: 给。
2: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坐坐坐。
3: 哎，好。
2: 哎，洪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3: 哎，好好。
2: 哎，
3: 坐坐坐。哎，好。
2: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3: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笑>
2: 喝水。
3: 哎，好。
2: 老洪，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 还是常住呢？
3: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笑>
3: 是。

0: 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在洋行做事呢。听说你当了二头。
1: 嗯嗯。
0: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1: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哎呀，见罗汉了吧？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1: 这两条线？
0: 嗯，
1: 那可太危险了。
0: 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是是是。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
1: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你要这有啥用啊？哼，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
1: 王嫂，来，太小，
2: 啥事儿？
1: 你得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整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啥活？行吧，说吧。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小，放心。
0: 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

0: 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

0: 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

0: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红哥，
1: 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2: 看清楚了。
1: 门管这挂上了吗？
2: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1: 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1: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赶快被抓！
2: 安全了，
3: 安全！
4: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不干，你太不像话了，罗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2: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
1: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0: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1: 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
0: 说，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
0: 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1: 老子再等你干啥呢？大众，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
0: 你为啥
1: 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吗？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1: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对，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红哥，你们俩松手。
0: 松手。
1: 罗汉，你带小坡先出去。
4: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我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2: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2: 干！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

0: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国民军，
1: 将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0: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
1: 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 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0: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0: 将军，我
1: 在来的路上。 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0: 将军，我。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0: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了。洋行有多少人？就3个掌柜的。3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1: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 拿去，拿去啊！我得发财的，大大的，你得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得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放里头，阿西塔。
4: 哎，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4: 啊，不对。
1: 什么一里地2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1: 赶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
1: 赶路！
4: 我给你们提提。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
1: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八嘎！
1: 往上抬！过去看看。
2: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1: 三长官，没事吧？
3: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
2: 太欺负人了，
4: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2: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1: 来，抽支烟。
3: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5: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3: 不用，鞋底不擦。
5: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干什么去？
5: 我带你上医院去。
3: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6: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7: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8: 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9: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3: 哟
10: 哟哟
3: 哟哟！
9: 王桑，王桑，你要去哪里？
5: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9: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5: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9: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5: 你这又干啥呢你？
9: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5: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9: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5: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9: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5: 哎，用不了。哎，
9: 多么大吉，
5: 多么大吉，多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9: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5: 咱就一支枪，
9: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

0: 万不能开枪，对对对对，俩人。你说啥？我说就咱俩人。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嗯嗯。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2: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1: 枪，让我哥拿走了。
2: 真的？
1: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啊，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0: 索利德瓦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4: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1: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3: 来，
1: 干杯！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5: 走
0: 走
5: 走。

接着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0: 警员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啊，
1: 老洪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你干活？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红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碰上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
1: 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2: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0: 强子病了，
2: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1: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才来呀？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这是啥事儿啊？
0: 哎，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
0: 儿？去吧，
2: 还是输了吧？
0: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2: 就是，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6: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挂去。
6: 那，
0: 走吧。
6: 大掌柜，
0: 三掌柜，
6: 二掌柜，
0: 大，门开着呢，
7: 门开着，
4: 你进去叫嘛。
6: 哦，
0: 走。
8: 啊！杀人了！
0: 杀人了！咋回事？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6: 死了！
0: 死了！

0: 大掌柜。大掌柜。
1: 别拦着啊！

0: 王死。
1: 三郎万岁！
0: 王死，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2: 是的，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过去，快，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君，我，快点，快点，蹲下。
1: 刚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两名嫌疑人，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1: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3: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000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我觉着
3: 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着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他都说啥了？他说，哦。
2: 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哦，哼，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 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

0: 往后多留点神。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哎，
1: 吃饭。
0: 我得把夏帕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2: 枪啊，
3: 央行现在啥情况啊？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啊？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央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2: 就是，
3: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
4: 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4: 屁话！
5: 对对对，
3: 再问你们一句。
2: 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我们行，
3: 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2: 哎，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
3: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2: 我没杀人，人是你们杀的吗？我们哪敢杀人呢？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3: 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2: 强哥。
6: 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就是呀，这要出什么事儿？你说是不是？还真不好办，就是。出了事情我担着。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7: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6: 大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
8: 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不是死了仨是俩，
6: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三个。
8: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6: 谁杀的？是不是？
8: 哎，不是吧？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6: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9: 妮子，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0: 娘呢？
9: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妮子，
10: 哎，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9: 听了，哥，怎么了？
1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9: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1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9: 这个我可没听说。
1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哦。哎，哥。啊。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啊，那倒不是。妮子。嗯。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9: 为什么呀，哥？
1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的又紧。
9: 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哎，
10: 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娘娘，这好办。
9: 哥，
10: 咱们可以带她一起走。
9: 真的？
10: 真的。
6: 那可太好了。
9: 九，
10: 哎呦，
6: 你可回来了。
9: 娘。娘。
10: 哎呀。
6: 妮儿啊，嗯，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0: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别啰嗦。
6: 哼。哎，九儿啊，你可回来了。
10: 哎呀，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儿了？
6: 哎呀，九儿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10: 啊，刚从临城回来。
6: 你跟娘说实话。
10: 娘，我刚刚下火车。
6: 哦，这我就放心了。
10: 娘，出啥事儿了？
6: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

0: 你这都被人杀了！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哎呀，
1: 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2: 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齐了，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3: 齐了。哎，
4: 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2: 你们组了？
5: 齐了，齐了，齐了，
2: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6: 哎，
2: 强哥啊，
6: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2: 是啊，
6: 多加几个。
2: 你小子最话头啊！ 出了事呢，你比秃子跑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7: 四分钱嘛。
8: 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走一个人，对。龙哥，看那一点。
1: 大家别慌，
0: 龙哥，慢点，别慌，龙哥，看那一点。龙哥，慢点，别慌，龙哥，慢点。
2: 哎，兄，统统的带走！
0: 红哥，不好了！
3: 咋了？
0: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2: 准备家伙！哎，
0: 出啥事儿了？
2: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0: 啊！不能去啊！ 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2: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0: 小心。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

0: 销售不急上天一天，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2: 自己魔怔了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1: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2: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1: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

0: 保湿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

0: 的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再踢一脚试试。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你的不好，打你，我朋友，打打你好，明白？啊，是。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笑>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

0: 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央行喝的。
1: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0: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央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央行的？
0: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0: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1: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央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0: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0: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0: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2: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了撕了地。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庞统，
0: 太君
1: 拉斯拉蒂，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0: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滑的意思。
3: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3: 嗨，
1: 好好的修养。
3: 嗨。
4: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2: 来来来。
5: 好好好。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4: 师傅。
2: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4: 哎，师傅。师傅，你坐。
5: 回去。
4: 啊？
5: 你在这儿干啥？走。
4: 红哥，我先回去了。
5: 好。
2: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儿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0: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儿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傅，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勇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傅，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0: 滚滚！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0: 我咋了？
1: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0: 我住王强家。
1: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
1: 你误会了，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0: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啥意思啊？你啥意思？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3: 哎呀，
0: 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2: 鲁哥啊，
3: 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压，
2: 开开开开。
3: 来来来，
0: 亮子哥，哎，快，亮子哥，哎，老姐，鲁哥，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
1: 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这事儿得和洪哥商量商量。狗屁，洪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0: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你们三个都是汉奸，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撒开！
4: 再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4: 哎，两位哥哥，
0: 你们都是自家兄弟，
4: 你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哎。
1: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哼，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洪哥、强哥和我。亮子，快说说。
4: 说呀，快说呀，
0: 说呀！
4: 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刘掌柜，
2: 哎呦，六爷好，
1: 刘掌柜，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说你呀，小臭啊，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哎，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先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
3: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4: 去把他叫来啊！
1: 去把他叫来，
5: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子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6: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6: 哎，别，
0: 你，哎呀，
6: 息怒，
0: 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拿来，站住！
6: 你
0: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6: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3: 哎，陆哥，小心点。啊，
6: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6: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3: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7: 哎，
3: 小鬼大众啊，
7: 小鬼大众，
3: 我赢了。
5: 就你也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
0: 赶快
5: 赌！
0: 好，赌什么？
1: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1: 开呀！开呀！开
7: 呀！
1: 开
0: 呀！
1: 开！
0: 开溜子！
1: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1: 鲁班，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1: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打架！打！是不是枣庄人的？
1: 打他！
5: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1: 虎哥，你咋样？
8: 哥，
1: 他奶奶的！
8: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
5: 就知道打架！
0: 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5: 红哥回来了，
0: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呀！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9: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9: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10: 走，
11: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了。
9: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

0: 让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洪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2: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哎，
1: 洪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洪哥不在呀，啊？哎，这回好了，洪哥。
3: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 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
9: 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10: 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 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3: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8: 中华老字号，炮制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
11: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4: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4: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那你干啥？
1: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2: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2: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0: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0: 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
0: 我要重振洋行。
2: 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有戏，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老洪啊，我想来想去。 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3: 为啥？
2: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

0: 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接着说，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0: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1: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 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是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啊，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6: 赶紧的，
7: 行，散了吧。
6: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6: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8: 二牛，二牛，
7: 嗯，
8: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8: 拉倒吧，
7: 嗯，
8: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8: 你蒙人吧？
7: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8: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7: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7: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7: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8: 哎，那咱们去看看。
7: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哎呀，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8: 呸！看你那鸟样吧。
3: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8: 去看看去。
9: 什么东西啊？
10: 就是
9: 啊，
10: 没见过呀，
9: 没见过呀。 二牛，
4: 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3: 就是那鸟呢？
7: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你咋没挂出来啊？
4: 快快快！
7: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就这齐山，就这齐山，你这，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10: 老汉，
3: 哎，强哥，嘿，强哥，
10: 干啥来了？
4: 是二牛带俺来看展示会吗？
3: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10: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3: 是，
4: 强哥
10: 啊。
4: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曲儿啊！
1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3: 哎，强哥，
4: 他，
3: 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1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4: 哎，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3: 强哥我也来，
10: 那我可等你们啊！
11: 天牛兄哥，海洋哥兄哥，海洋哥，
12: 他们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3: 哎呦，
12: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3: 丢了，回去吧。
13: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4: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5: 我不想听你发誓，
13: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4: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13: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1: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2: 是。
1: 第二组去六孔桥，
2: 是。
1: 第三组去大洋街，
2: 是。
1: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3: 是。
2: 是。
1: 走，
4: 走，走，走，走，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5: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5: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5: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1: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6: 哎，几位
7: 坐下，
6: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1: 坐好，
6: 坐好了，
1: 给我仔仔细细搜。
0: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6: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8: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5: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5: 你是干什么的？
8: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林九，他就是飞贼林九。
5: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8: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5: 给我上，
0: 给我上。

0: 阿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你上！你这么做。

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1: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监护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2: 是。

0: 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嗯，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四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四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
0: 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嗯，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
0: 嗯。
1: 哎，不许偷看啊。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呜啊，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嗯，九哥，
1: 嗯，
0: 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啊，九哥，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就……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0: 赖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1: 大爷，我剃头。
2: 剃头？
1: 我头上有疤。
2: 血浓生疤几颗？
1: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2: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呦，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那边
6: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6: 凭啥动我的包？你，
8: 你过来，哎，看看。哎，
6: 一弟，打开，我凭啥打开？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这孩子就紧张啊，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2: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经这个东西可以镇惊安神。胃经是什么？谷氨酸，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我瞅那孩子眼神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都这么给他弄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抑制胃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

0: 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
2: 嗯，

0: 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6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2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6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嗯。

0: 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 走吧，
2: 走，快走，
3: 过来，
4: 站住！

0: 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哎，
2: 好了，
3: 好，
2: 对，
3: 好
2: 了。
4: 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汉，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走！
5: 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0: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哎，来，
4: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们
4: 快去啊，
0: 到里面走，
4: 快走，
0: 快点。
5: 特务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0: 谁让
4: 你们歇工了？
5: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5: 哎，
0: 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7: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
7: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8: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7: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8: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5: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7: 来来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
0: 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9: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7: 张队长，
0: 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7: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8: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10: 八个丫头，你的良心咋咋的坏了？哎呀！
8: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10: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0: 金山大掌柜，
7: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10: 滚！
7: 哎，是，快走，
0: 都干活吧啊！干活，
2: 干活，
0: 来来来
10: 啊！
11: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2: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

0: 跟小鬼子干上一顿。
1: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0: 洪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 你真有这个决心？
0: 当然有。
1: 不怕死？
0: 洪哥，你说啥呢？
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0: 行，一块儿干。
2: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绕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4: 洪哥。
3: 洪哥，
2: 俺服的就是洪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2: 洪哥，
4: 你说咋
5: 干
4: 干
5: 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6: 打鬼子。
5: 先撤，快快点！
4: 嗨，裴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
7: 上车了
5: 啊！
7: 来，
5: 给我！
8: 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9: 好，一共56斤。
8: 接着，接着，
9: 来，
8: 好嘞！
0: 来，
9: 给，来给我！接着。
4: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啥都给我放一边去。
10: 好，来
11: 大点，来大点，来大点，来
12: 大点，来大
4: 点，去，想看大点啊！
11: 来大点，大点，
4: 走，快快快，
11: 走，
4: 大件全往里边放，
8: 来来来，
5: 快点，
11: 来来，
5: 快点，
4: 大件全往里边放，快快快，
11: 慢点，好，
5: 来来来，快点，
4: 来给我，
11: 给，
5: 哎呀，接着啊，
11: 接着，
5: 接着，
11: 哎，好，嗯。
5: 快快点，
0: 这边货都齐了。来
4: 来哎哎哎呀，去吧啊。
5: 好。 王四。
4: 谭兄，
6: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4: 他觉得催得紧，不干不行。
6: 哦西，冯曼。

0: 两挺机枪，16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1: 哎，
0: 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
0: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1: 嗯，没错呀。
0: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彻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
0: 嗯，
1: 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鹏哥，快来！哎呦，哎呀，快坐。鹏哥，没事吧？
1: 没事。哎。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来来
2: 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5: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林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5: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4: 好，
5: 好，快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导车来了，
5: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这个红哥，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早晚都带。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搭把手，好嘞。哎，来，这是。强哥。 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听的。

0: 怎么回事？哎呀，
1: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人都跑掉了。

0: 皇嫂，皇嫂，
1: 宪兵队，
0: 打个牙喽！
2: 太兄。

0: 都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抛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
1: 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2: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1: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
2: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3: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桑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1: 你听我说，王桑，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2: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肉计，两头受气呀。
2: 我明白了，王桑，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我明白。
3: 这会儿简直没法干了嘛。
2: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3: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2: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3: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2: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3: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4: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
2: 拿着吧，给你。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3: 我是说这个吗？
4: 我得明白。强哥，强哥，
2: 成哥，
4: 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4: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往哪了？回来取衣服。
5: 取啥衣服啊？
3: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4: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3: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4: 好，好，好，回来。
2: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4: 你放心。
2: 嘿，王桑，狗朋友，
6: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2: 你开什么玩笑嘛？
6: 啥事啊？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2: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啥？哎，
6: 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2: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子。你给我闭嘴！哎，
6: 红哥，
2: 鬼子赶过来了。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6: 红哥，
2: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7: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嗯，在那边。

0: 动！
1: 方林呐，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啊，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啦！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

0: 卫灵群，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嗯，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啊，这孩子就紧张啊，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经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经，弄点温水，泡杯胃经水喝它，这胃经水能干啥呀？
0: 调味儿呗，
1: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经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经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都这么给他弄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人体经络学。

0: 为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3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3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2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儿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3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雀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雀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来看第3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

0: 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终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以及三角锯。

0: 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

0: 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埃隆·马斯克被重庆东站圈粉了。当地时间5月18号，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点赞重庆东站的帖子，其中的视频长达5分多钟，展现了重庆东站极具未来感的树状巨型柱结构、宽敞的玻璃大厅以及高铁列车繁忙进出站的画面，凸显了车站的宏伟规模与科技感。推文发出2个小时，阅读量就突破500万，吸引了大量海外网友的点赞及关注。重庆东站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高铁枢纽，于2025年6月27号正式投入使用，是重庆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节点工程，被赋予重庆城市门户和新地标的重要使命。此前，埃隆·马斯克已多次赞赏中国高铁。5月16号，由驻渝央企中建桥梁倾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这条轻轨不仅是中亚首条城市轻轨，更是区域内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路。

0: 成为中国基建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稳稳彰显出重庆建造的硬核实力。
1: 阿斯塔纳轻轨线路南起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北连通往各地的新火车站，一路串联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斯塔纳大清真寺、总统府、国防部等一众城市地标与核心片区，全线总长约22.4公里，其中9座车站、5个通行区间以及1座车辆段都由中建桥梁全权负责建设施工。通车盛典现场气氛热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阿斯塔纳市市长哈斯姆别克等当地政要到场见证，并由衷向奋战一线的中国建设者表达谢意。崭新便捷的轨道交通落地也让当地百姓满心欢喜。
2: 阿扎克斯坦可待阿萨森，
3: 我喜欢中国，
4: 中国。
1: 要明白当地市民为何如此开心，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阿斯塔纳素有世界第二冷都的称号，冬日严寒刺骨，最低气温能跌至-40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市民冬日出行只能依靠公交、私家车，严寒天气里出行极为不便。而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依托国内成熟的轨交技术、先进施工设备和完善管理经验，迎难而上，顺利攻克极寒天气施工周期短、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半年、地质环境复杂等多重难关，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5: 这条城市的轻轨运用的全部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我们运用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装备式建造等，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
1: 包括周瑜琪在内，项目管理团队中还有不少重庆本地人，他们此前都曾参与过重庆的轨道项目建设或运营，积攒下超多实战妙招。
5: 在重庆参与轨道项目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在这里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有底气，能把这份经验带到哈萨克斯坦，助力中亚首条无人驾驶轻轨顺利通车，我感到非常自豪。未来我们会把重庆经验带到更多国家。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目前中建桥梁还在多个海外国家参与轨道项目建设。
0: 今天，重庆海关发布消息，今年前4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达30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8.5%，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00亿元台阶。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重庆城口县的快递从业者雷亮元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从一名骑着三轮车的快递员到城口县快递网点的负责人，雷亮元像一位乡村摆渡人，用真诚与敬业温暖着村里的快递路。
6: 16年前，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交通极其不便，那时快递行业也才刚刚起步。那一年，一腔热情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雷亮远，用一辆三轮车担负起整个城口县的快递派送，吃得下苦，也尽力去帮人，这是雷亮远在工作中的座右铭。如今，雷亮远已拥有了近100人的团队，自己也成为了圆通城口网点的主要负责人。成百上千的快递件让网点忙不过来，他便和员工一起送货，共同应对。
7: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东安镇的路段了，因为那个暴雨塌方，我们5个人还是6个人要走一段山路，女孩子就扛那个，就抱那个大的嘛，男孩子就扛那个环保袋装的那个一大袋，送完天已经很黑了。
6: 快递进村的路打通了，可是看着农民手里一堆卖不出去的商货土货，雷亮远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帮助他们，他利用手头所有资源将当地特产送出大山，在他的帮助下，当地每天能卖出100多份农特产品。
7: 我们平时也会对接那些年轻的助农主播，我们会到他们那里去给他打包，把城口的这些城口老腊肉呀发出去，他们有收入，脸上的那种笑容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6: 在送货的过程中，雷亮远曾遇到一位从小因生病而腿脚不便的姑娘，她向雷亮远恳求加入快递工作。姑娘眼里的期盼让雷亮远的心中生出了一个念头，就是要帮助这些困难群体就业。结合自己的行业，雷亮远主动牵头开办免费技能培训班，帮助他们掌握快递入库、驿站值守、线上客服等技能，让村里的40多名困难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8: 像我们

0: 同事打工，身体也不是很方便。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就喊我在他那来上班，把家庭也照顾了，还是很方便。
1: 我一个农村的姑娘，我觉得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乡亲们对我的帮衬，所以我觉得将心比心嘛。只要快递车还在跑，我就会把这个助残的路、帮扶困难群众的路继续走下去。
2: 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北京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以更大力度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接下来一起去昌平区看看大城市与大京郊双向互动的成果。
3: 这几天啊，我听说了一个特别火的市集，今天我特意起个大早，咱们一块儿看看啊。
4: 我们出发吧。
5: 好，慢慢的吹，不要着急，
6: 烟上以后，然后这样
3: 子，口，
6: 对，
3: 好看吗？
7: 真真正正的老作坊，纯手工制作。哎呦，
8: 紫苏馍，尝这一尝。
9: 改吃播了。
10: 这种是20块钱，粗粮这是买25，可以放心的吃。
3: 好嘞，这话说的真地道。哎呀，这里边有很多的当地的农产品。还有很多的这种手做的工艺品，这一路逛过来啊，我觉得其实有三个感受，叫好吃、好买、好玩。
11: 兼有乡土风情和商业活力的新庄市集，为不到1公里的街道注入了满满的活力，而这其实是来自于一批城里人的自发创意。
12: 最早也是我们这些村里这些创客和艺术家们。自己一个小的集市，然后渐渐的发展。
11: 新庄村作为北京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之一，2024年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越来越多的青年从城市来到村里，先后开了咖啡馆、面包店、文创店，村里也是全力配合。慢慢的，小村子文艺氛围越来越浓，也吸引了更多城里人带着创意和热爱奔赴而来。
12: 这是我们去年9月份新开业的一个知识烘焙，但是从南锣鼓巷搬过来。
13: 当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不太一样，街道非常干净，然后街面上有很多洋气的小店，然后我们就是周末时候来吃饭来玩。当我们有饭店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想来这边。
11: 聂英的面包房曾是村里的一座百年老宅，结合产品的天然有机特点，他将老宅改造成为颇有田园风情的漂亮小屋。现在这里已经是新庄村全新的打卡地。2年不到的时间，村里的创客已经超过了100家，新庄市集的最高客流量也已经突破了每天10000人。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新庄市集也成了当地农产品的重要展销平台。随处可见的草莓就是新庄村乃至整个昌平区的特产。
14: 还有谁能尝？
3: 可以尝一个是吧？
14: 可以。
15: 我们位于北纬40度的草莓产业带，
12: 除了本土正宗草莓之外，还加入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设备，
3: 就是不光是水好、土好，咱还有科技含量。
12: 对。
11: 在距离新庄市集不到3公里的大棚里，种植了大量的草莓。漫步其中，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3: 我看这怎么还有很多花啊？那还有玉米。
16: 那个花呢，本身呢，它是可以吸引好多蓟马和草莓那个害虫，但是呢，它本身还能含有它的蓟马的一个天敌叫东亚小花蝽啊。然后等到草莓上有蓟马的时候，它就可以持续的扩张过去，控制这个害虫。
11: 借助微小的探测设备发现害虫，进而调控金盏菊、玉米等植株，就能以纯天然的方式有效控制害虫生长。这套技术就是害虫生物防控，在整个园区里布满了这样的黑科技，二氧化碳自动调节、活菌施肥等科技覆盖了草莓生长的各个环节。
17: 通过这些技术呢，我们草莓的壳更大，然后它的口感更加的纯正，更加的甜，产量能够提升15%到28%。
11: 城里研究所的最新科技成果需要检验，昌平区的草莓大棚成了最好的试验田。随着一系列技术成果落地，最终也就打造出眼前的高科技草莓种植园。
18: 今年的草莓卖得特别的好，就是基本上每一颗都被预售出去了，让我看到了每年有这些专家团队的支持，我自己能够获益什么。
19: 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在如今的北京，大城市和大京郊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京郊呢，可以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休闲去处，而城市的人才储备和科技优势流入京郊大地，可以赋能当地产业发展，带动京郊居民增收致富。大城市和大京郊在相互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也成为了共同发展的最佳伙伴。
1: 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水果、蔬菜，大多是从一颗颗微小的种子发育而来的。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水稻种子，却能发育出形状、口感差别很大的稻米？各式各样的种子，想要长期保存，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沈阳有家种子银行，这些问题在那里都能找到答案。
2: 在种子银行人工气候室的灯光照耀下，一盘盘水稻长势葱郁。在以前，一个水稻品种的育成往往需要数年时间，而现在育种周期被缩短至一年以内。有一种适合在辽宁种植的低升糖指数水稻，就是利用了这个技术。这个时间差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水稻苗啊，表面上看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呢，每一株和每一株它都是有差别的。这个不同的苗子呢，它带有的基因它是不一样的。而从里边去选取植物这个样品，然后呢再进行它的基因型检测，利用分子标记和植物工厂缩短这个它的发育时期这两种方式呢，把它的育种进程进一步的缩短。
2: 这家能孕育出好种子的银行就是辽宁省种质资源库，在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产野生大豆资源。要保持大豆的种质安全，让中国人端稳中国粮，找到更多大豆的野外亲属尤为重要。
4: 在辽宁，我们是以乡为单位；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是以县域为单位。可以说，我们踏遍了辽宁省的每一个乡镇，踏遍了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每一个县，采集到野生大豆资源7000多个菌群和20000多个单株。
2: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拥有50万份种子总库容，够辽宁省未来用50年，规模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这里不仅保存了粮油、蔬菜等作物的种子，还保存了薯类快根快茎、花卉种球等无性繁殖材料。
5: 我们现在包括低温库、DNA 库、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那么我们一楼是我们这个低温库，主要保存这个以种子为保存形式的这些种子资源。那么我们低温库呢，目前存放的种子资源呢，包含16种主要农作物以及其他一些牧草种子资源。那么我们这30000多份种子资源呢，它野生种和这个珍稀资源，还有这个地方品种，它的占比呢超过15%，它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
1: 清晨的三峡夔门山巅云雾缭绕，漫卷舒展，奇峰山峦在薄雾云海间若隐若现。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配的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

0: 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在周一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表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国际旅客入境消费的优选目的地。2025年，这五个城市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全国的2/1，离境退税销售额占全国的2/3。总体来看，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抓好三方面的工作，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呢将继续抓好三方面的工作，持续的扩大入境消费。一是抓供给提

0: 提升，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同时呢，通过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联动，发挥进博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二是抓场景打造，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三是抓环境优化，落实落细离境退税的2.0版政策，持续地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2: 周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2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18号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奉节县推出重磅文旅惠民举措，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龙小河三大核心景区当日面首道门票开放，以雄奇三峡风光、千年诗词文脉，诚邀8方游客共赴山水诗意之旅。
1: 618大促即将打响，今年各大平台不约而同聚焦 AI， 继阿里、字节跳动表示将加码 AI 购物相关功能后，5月18号京东宣布，今年618将成为平台首次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的一届618。京东宣布，今年的618将于5月30号晚8点正式开启，将为消费者带来官方直降、低至5折等优惠福利。发布会现场，装着 AI 的学习灯、打印机、床垫、轮椅等新奇物品被轮番展示，他们正等待着618上线售卖。据了解，目前京东的 AI 能力已覆盖零售、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3000多个场景。
3: 京研在今年的Q1， 它的整个用户数已经突破了8000万，同比的增长超过了200%。我们的 Joy Insight， 对我们的附身智能产品也将全面的亮相，它会成为我们未来万物互联的一个入口。
1: 物流方面，京东物流超脑大模型也将在今年618大规模投入实战，在超1000个核心物流供应链场景中实现 AI 深度应用，就像安装了实时导航一样，为数千万个订单包裹动态规划最优运输路径，大幅降低车辆空驶率和转运成本。
4: 物流超脑呢，让我们的这个决策更聪明，然后减少了我们物流场景上的一些浪费。我们的狼族机器人、机械臂、无人车帮助这个一线做体效，就是希望能用 AI 的技术让供应链更省、更快、更稳。
1: 那么，以数字引领、鱼品向心为主题的2026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我市各地接连上演，通过新品首发、潮流打卡、AI 互动等创新模式，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作为2026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七大特色主题活动之一，得物有点东西大会5月16至17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激情上演。

0: 好玩的东西，然后非常有趣，有很多逛的好看的，还有一些表演，然后我还抽中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玩。
1: 看好重庆消费市场活力，本次活动还成为众多品牌新品首发的阵地。现场百余家知名品牌携2026春夏新品 IP 联名款等集中亮相，覆盖服饰、箱包、美妆等十余个品类，让重庆消费者第一时间就能体验到全球最新尖货。
2: 得物上聚集了非常多年轻人，那么这次我们去做这个线下活动呢，其实是想去把我们这样一个线上的潮流氛围去带到线下，利用平台和社区的力量，为重庆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去注入源源不断的年轻动能。
1: 不止于此，618电商嘉年华期间，各大电商平台还将围绕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线上消费赛道，为重庆量身打造覆盖全链路的优惠体系，依托平台流量优势，全方位提振消费，助力重庆进一步擦亮消费城市名片。
3: 618嘉年华既是一场全民参与、全域狂欢的消费盛宴，更是重庆市电商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商务融合发展的集中缩影。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持续提升重庆品牌影响力与城市的消费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5月16号，由助于央企中建桥梁倾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这条轻轨不仅是中亚首条城市轻轨，更是区域内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路，也成为中国基建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稳稳彰显出重庆建造的硬核实力。
5: 阿斯塔纳轻轨线路南起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北连通往各地的新火车站，一路串联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斯塔纳大清真寺、总统府、国防部等一众城市地标与核心片区，全线总长约22.4公里，其中9座车站、5个通行区间以及1座车辆段都由中建桥梁全权负责建设施工。通车盛典现场气氛热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阿斯塔纳市市长哈斯姆别克等当地政要到场见证，并由衷向奋战一线的中国建设者表达谢意。崭新便捷的轨道交通落地，也让当地百姓满心欢喜。
6: 阿萨克斯坦可待阿萨克斯坦，
7: 默契呼唤中国，
8: 中国。
5: 要明白当地市民为何如此开心，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阿斯塔纳素有世界第二冷都的称号，冬日严寒刺骨，最低气温能跌至-40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市民冬日出行只能依靠公交、私家车，严寒天气里出行极为不便。而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依托国内成熟的轨交技术、先进施工设备和完善管理经验，迎难而上，顺利攻克极寒天气施工周期短、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半年、地质环境复杂等多重难关，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9: 这条城市的轻轨运用的全部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我们运用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装备式建造等，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
5: 包括周瑜琪在内，项目管理团队中还有不少重庆本地人，他们此前都曾参与过重庆的轨道项目建设或运营，积攒下超多实战妙招。
9: 在重庆参与轨道项目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在这里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有底气，能把这份经验带到哈萨克斯坦，助力中亚首条无人驾驶轻轨顺利通车，我感到非常自豪。未来我们会把重庆经验带到更多国家。
5: 记者了解到，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目前中建桥梁还在多个海外国家参与轨道项目建设。
4: 好，我们资讯继续。美东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

0: 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中东战事爆发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允许从美东时间3月12号到4月11号对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进行销售、交付和现货等交易，并在4月17号至5月16号延续这一豁免措施。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驳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诉讼。原因是相关诉讼请求已经超过10项，这意味着 OpenAI 得以暂时免遭可能危及生存的法律威胁。马斯克随后表示将提起上诉。
1: 切尔西花展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园艺博览会之一。当地时间18号，2026年伦敦切尔西花展率先向媒体开放。该花展原定于5月19号向公众开放。
3: 切尔西花展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主办，是英国顶级园艺盛会之一。据介绍，爱与可持续性是今年切尔西花展的两大主题。展览分为室内和室外展区，展示各种花卉及园艺产品以及园艺创意设计作品，共有30个花园类作品参与角逐。
4: We're celebrating beauty in imperfection.So I see perfection as a damaging thing, and it's an unachievable thing anyway, and it's debilitating. And young people are hit all the time with this need to be perfect, for things in their life to be perfect, and I don't think it's very freeing. And so this garden references imperfection all the time, and the very fact that it's the imperfection actually which is the real beauty in all of us.
1: 切尔西花展创办于1862年，最初在伦敦肯辛顿举办，之后迁移至切尔西地区。近年来，展览主题聚焦可持续发展，并关注园艺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据了解，本届切尔西花展将会持续到5月23号，预计将有150,000人参与这场园艺盛会。好，感谢收看财经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老花多年人群；2.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4.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经常开车的人群；6.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

0: 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别海孤舟，十灯密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11: 自己有魔怔了嘛，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10: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11: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10: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的降雨都已减弱，仅东部的部分地区还有中到大雨，彭水、潜江等两个区县的5个雨量占达暴雨。明天各地天气将逐步放晴，局地早上有雾。后天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午后偏西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产生。后天夜间随着副高北台暖湿气流北上，将与南下的冷空气在重庆上空交汇，各地会陆续迎来阵雨或雷雨，雨量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天气转晴，升温较快，明后两天市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上下，午后有些炎热，请注意及时补水防晒。雨水到来后又会伴有小幅降温，看天穿衣，谨防感冒。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0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8到31度。万州多云，18到31度。潜江多云，16到28度。南岸多云，17到30度。长寿多云，19到32度。江津多云，19到32度。合川多云，19到31度。南川多云，17到31度。綦江多云，17到31度。荣昌多云，19到32度。开州多云，18到29度。梁平多云，17到30度。乌溪多云，17到31度。垫江多云，17到30度。中县多云，19到30度。云阳多云，19到31度。石柱多云，17到32度。秀山多云，18到28度。酉阳多云，16到27度。彭水多云，21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31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今天距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2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市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
1: 重庆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0: 我市印发行动方案，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到2028年基本建成场景创新活力之城。
1: 由助于央企主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建成通车，重庆轨道交通技术与建设经验成功落地中亚，擦亮中国基建海外名片。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市区县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全市区县乡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0: 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着力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陈立华出席，市委副书记陈兴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1: 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党中央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换届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科学有序做好换届工作，推动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汇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纵深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袁家军指出，要始终把政治素质考察摆在首位，确保选出的干部政治信仰特别坚定，政治头脑特别清醒，政治定力特别过硬，政治责任特别严实。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尺，把埋头苦干做打基础增后进工作，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大胆选用为实争先、创新求变的干部，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全面考察干部敢于斗争精神、善于斗争本领，进一步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全方位、多维度、精准从严把好廉洁观，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袁家军指出，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强化党组织在换届谋划、干部人选把关、组织程序把控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选好党政一把手，对标忠诚、干净、担当要求，把最合适、最优秀的干部放到党政主要领导岗位上。要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更好形成又薄又专、搭配合理的领导班子素质结构。要扎实做好代表委员推选工作，健全资格联审机制，加强组织审核把关，确保选出来的党代会代表体现先进性和纯洁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具有代表性、广泛性。要严肃换届纪律，深入细致抓好思想教育，加强换届政策和纪律要求宣传解读，教育引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强化化巡回督查和现场督导，严防各种风险隐患。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统筹，积极营造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健康、有序。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全市区县乡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区县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协负责人、市区县两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换届工作市级巡回督查组负责人等参加。
2: 今天下午，重庆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面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立足重庆特色优势，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重庆力量。市领导刘尚进、马震，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党委书记王树新，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刘昌盛， 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张泽

0: 德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富生参加。
1: 会上，市科技局、重庆大学、重庆金凤实验室、重庆信息与智慧医学研究院、中国星网网络应用有限公司负责人围绕推动基础研究做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袁家军做了讲话。他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一体构建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积极搭建源头创新重要载体，前沿成果持续涌现，基础研究资源要素加快集聚，体制机制迭代完善，全市基础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加快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注入了强大动力。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416重点领域，加强攻坚突破，发挥优势，精准发力，瞄准基础学科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紧扣产业需求，突破核心技术，面向未来强化基础研究动态部署。要培育做强基础研究主体，强化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地位，激活企业生力军作用，不断提升创新平台能级，更好实现各类创新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加快引入战略科技人才，注重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加强高校人才培养，构建支持基础研究人才发展全链条。要纵深推进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动基础研究领域系统性改革，优化项目绩效管理，创新人才评价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科研经费使用质效。要营造支持基础研究良好生态，培育潜心钻研的创新文化，持续健全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厚植基础研究源头创新丰沃土壤，努力打造一流科研环境。会前，袁家军赴重庆大学科学中心量子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调研，听取全市及重庆大学基础研究成果汇报，查看科研设施设备，同一线科研人员交谈，了解重点领域攻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对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市级有关部门、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2: 全市15府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为推动该部署加快落地，我市正式印发《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
1: 所谓场景，就是把新技术、新产品放到真实应用环境中测试、打磨、迭代，为新兴事物搭建展示应用的平台。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我市将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
3: 系统谋划了5个方面、21个重点领域的场景，明确了每年打造20个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综合性重大场景，推动形成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场景需求驱动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
1: 针对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的不愿投、不敢试等痛点难点问题，行动方案集成推出了一揽子政策举措，比如明确在政府投资项目中预留不低于5%的预算用于新场景建设，强调行动方案与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特别提出探索空天、普频、轨道等新型要素顺畅流动。
4: 我们将引导国有基金加大对场景创新的倾斜支持，创新场景加技术加股权、基金加场景等合作模式，
5: 明确政府投资的项目场景应用投资的占比，打造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治理等5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加， 综合场景矩阵。
1: 行动方案还部署了包括城市交通环堵促畅治治场景、北斗和卫星互联网融合发展应用场景、 AI 加综合应用场景等在内的一批新场景。
6: 围绕 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机器人加和北斗加等领域呢，进一步加大创新场景的培育和开放的力度，
7: 健全以场景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攻关机制，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应用场景。
8: 常态化开放智能网联汽车、空间信息等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应用场景，打通供需对接的壁垒。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我市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体验和惠民举措，集中展示重庆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今天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重庆市分会场活动在梁平区举行，现场发布了重庆夏季十大旅游线路、夏季旅游热点图，产品涵盖高山避暑、亲水狂欢、山野露营等。今年我市各地夏季旅游产品更加注重游客的互动性和参与感。以梁平区为例，当地就把古韵梁平、定向越野赛、古蜀道寻踪徒步等户外活动融入其中，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能深度体验文旅新场景。
9: 想抓暑期出游契机，推出亲子研学、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落实景区免费、食宿让利等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暑期文旅消费。
1: 今天也是出游性价比最高的一天，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云阳龙岗、南川金佛山、乌溪红池坝、丰都南天湖等市内多个知名景区实行免票参观，部分景区的优惠将持续至今年底。不仅价格实惠，内容也丰富，在涪陵红酒小镇景区，夏季文旅消费季活动拉开帷幕，味道鲜美的小龙虾让游客大饱口福。在开州，当地依托公共文化惠民品牌一元剧场推出低价惠民演出。
10: 我最喜欢那个情景剧《守好钱袋子》，骗子的话术演得活灵活现，看完就记住了，以后肯定不会上当。
1: 据市文化旅游委介绍，为吸引海内外游客来渝共赴夏日之约，全市将推出200余项文旅惠民活动，搭配十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
2: 即将开幕的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将文旅作为友城合作的发力点之一，种种积极信号为文旅经济带来发展的东风。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0: 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重庆建造扬帆出海，近日由助于央企中建桥梁主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正式通车运营，重庆轨道交通技术与建设经验成功落地中亚，擦亮中国基建海外名片。
1: 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阿斯塔纳轻轨一期既是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也是中国城市轻轨建造系统化走出去的代表性工程。项目全长约22.4公里，串联起当地多个地标性建筑和重点功能区。阿斯塔纳市有世界第二冷都的称号，冬季最低温度可达-40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市民冬日出行只能依靠公交、私家车极为不便。本次项目建设中，施工方依托国内成熟的轨交技术、先进施工设备和完善管理经验，顺利攻克极寒天气施工周期短、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半年、地质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管理团队中有不少重庆本地人，他们此前都曾参与过重庆的轨道项目建设或运营，为项目的成功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彰显出重庆建造的硬核实力。
11: 这条城市的轻轨运用的全部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有底气，我感到非常自豪。未来我们会把重庆经验带到更多国家。
1: 是气象台消息，我市始于5月17号的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基本结束，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云阳县，强降雨造成7条中小河流涨水，当地采取智慧化监控和人员巡查等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和风险隐患。
12: 联系后，5月19日上午11时，到达水位298.44米， 我们辖区四座小型水井电站同时开启泄洪，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降雨减弱，今天上午秀山梅江河水位消退近4米。记者在秀山西街景区看到部分临河栈道损毁，管理部

0: 部门划定危险区域并拉起安全警戒线，同时对栈道受损情况开展排查，为后续修复做好准备。强降雨还造成万州区筑溪河部分水域水面垃圾增多，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清漂工作，确保河清水畅。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重庆城口的快递从业者雷亮远亮相见面会，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从一名骑着三轮车送货的快递员到快递网点的负责人，他用16年的坚守护航快递进山出山路，更把快递驿站打造为传递温暖的幸福驿站。
2: 16年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雷亮远投身快递行业，那时这个行业才起步，每天的快递量也就几十件。如今，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城口173个村每日进村快件达2000多件。雷亮远也从骑着三轮车送货变为拥有近100人派件团队的网点负责人。尽管进山出山的路越来越通畅，但按时送达是快递员不变的使命。一路上，他和同事克服困难，经历了许多与时间赛跑的难忘时刻。
3: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东安镇的路段了，因为那个暴雨塌方，我们5个人还是6个人要走一段山路，女孩子就扛那个，就抱那个大的嘛，男孩子就扛那个环保袋装的那个一大袋，种完天已经很黑了，很心酸也很自豪。
2: 吃得下苦也尽力去帮人是雷亮远从业以来的座右铭。发挥快递行业优势，他一边把村民需要的物资送进大山，一边联络主播进村直播助农销售，让城口老腊肉、高山洋芋等土特产源源不断走出大山。了解到不少村民有在家门口就业的需求，雷亮远还牵头开办免费技能培训班，围绕快递入库、驿站值守、线上客服等环节开展培训，帮助村里40多名就业困难群众顺利进入快递行业。
4: 像我们村里打工身体也不是很方便，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就喊我在他那里上班，把家庭也照顾了，还是很方便。
3: 我一个农村的姑娘，我觉得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乡亲们对我的帮衬，所以我觉得将心比心嘛，只要快递车还在跑，我就会把帮扶困难群众和助农出山的路继续走下去。
2: 近日，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科技局等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万名大学生基层就业支持行动方案》的通知。根据方案，我市将推出4项行动措施，包括实施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全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岗位4350个以上；实施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全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750个以上；稳定科研助理岗位规模，全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2500个以上；拓展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规模，全年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基层公共服务岗位3000个以上，全年累计提供基层就业岗位超10000个。市民政局消息，2026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将于5月20号在重庆启幕。本次消费季以银发新消费、愉悦好时光为主题，由西部地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全国议定监护制度创新实践大会、西部银龄消费集市、乐享银龄启动仪式及文艺展演及 N 场全域银发消费活动组成。
0: 为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重庆近日面向具有我市3年完整初中学籍的2026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发布中职与本科3+4贯通培养招生计划，并启动报名。3+4中本贯通计划学制7年，学生前3年在中职学校学习，经转段考核合格后，后4年在对应的本科高校学习，完成全部学业且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本科高校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多年前的一次行政区划勘界，梁平区曲水镇的一些土地被错划到了万州，当地部分群众由此陷入人是梁平人，地是万州地的尴尬。建房审批、林地补贴、宅基地复垦等常规民生事项常常卡壳。前段时间，今日关注对当地人地分离困局的报道，推动这件持续13年的难题得到解决。一起来看今天的关注回音。多年前的一次行政区划勘界，梁平区曲水镇中路村一组的500多亩土地被错划到了相邻的万州区分水镇。群众的户籍在梁平，脚下的地却在万州。人地分离的后果是，村民无法享受储备林项目补贴，建房申请、土地复垦、证照办理等事项也需在梁平与万州之间来回跑。今日关注报道这一情况后，引起两地高度重视。梁平区委、区政府责成区民政局牵头，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参与，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万州区方面也积极配合，两地相关部门多次前往曲水镇与分水镇交界处实地勘界确权。最终，梁平区曲水镇和万州区分水镇正式签订土地权属协议书，确认争议土地属于错划，权属应归中路村一组。随后，梁平区区长办公会据此形成会议纪要，明确了当地群众的办事原则，
1: 明确凡是曲水镇中路村一组的一切审批事宜，今后均据实办理，不让老百姓多跑路。
0: 梁平区曲水镇干部告诉记者，以前群众办事得在梁平、万州之间来回折腾，群众怨言多，镇村干部听着心里也很为难。如今相关事项归口到梁平本地办，群众不用来回跑，十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干部们的压力也小了不少。
2: 我们老百姓涉及到农村建房，然后储备林，然后包括林业、农业，还有规制那块的猎物，都没得任何问题，现在都正常办理。
0: 土地权属理清，梁平地真正回到梁平后，储备林补偿办理也变得顺畅起来，实惠很快落到了群众口袋里。
3: 整个那个小组，蔡家湾那个小组，储备林补偿168亩，
4: 以后每年都能够发起走了，
3: 每年就是那样。
0: 记者回访时还看到，在中路村一组，有的村民刚在曲水镇办完建房手续，新房已顺利开工；有的房子建好十多年，终于等来了办证消息；还有的村民已经把红本本拿到了手里，事儿好办了，大伙儿都高兴。
5: 你把一资料交的，真的都给交的，政府都给直接都给保姆都给办到的，一实施多配套嘛。原来也是，原来也是麻烦得很。原来他是叫我去办办的，他说上不上去图纸。
4: 好久拿嘛？
5: 17号啊，那个6月17号去拿。
0: 拖了十多年的难题，终于找到了解法。除了梁平区相关部门的主动作为，市规资局等市级部门的统筹协调，梁平与万州两地的沟通协商也是关键推力。事情落地，相关部门也有了很深的体会。
1: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将举一反三，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服好务，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0: 一条画错的界限困住群众13年，好在这道坎儿终于迈过去了。从两头跑到本地办，在这个转变背后，不只是各级部门的协作，更是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这份决心。只要把这份决心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舞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

0: 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围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

0: 的话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

0: 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

0: 而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

0: 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

0: 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6: 自己魔怔的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5: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6: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十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5: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部队长大桥和也请求将大量实验材料运至810，至今
1: 辛苦了。
2: 你出来了。
1: 这是谢大桥离开上海之后第一次在日军的电报中发现他的踪迹，发送方位是西南，但是具体位置无法确定。
2: 马耀宇没听说过这个番号啊。
1: 老师，根据日轨带回的落营计划的资料，我分析810极有可能是大桥离开上海之后新成立的日军生化细菌部队的班。
2: 光凭这一份电报也很难做出判断。这样，我把它拿给魏青龙看，你让电讯科的人继续追踪他们的消息。
1: 好。刘英山和秦墨清已经把档案交给了魏青明，魏青明也查阅了落英计划的相关档案，询问了李少棠，现在是把

0: 抓捕大乔定为最高级别任务。
1: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长官汇报。
0: 田中，你在重庆待了两年了，还想待到什么时候？
1: 这么不想见我？这么希望我走啊？
0: 你当初跟我说的是只是一份名单，现在还想怎么样？
1: 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你的脑袋掉下来的。
0: 如果你下次还这样，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1: 不会的，
2: 我们截获了两封跟大乔相关的电文，一封是入侵香港的新任日军司令发给大乔和也的，邀请他参加什么庆祝活动；另一封是大乔的复电。我们在随行人员里发现了吴晓恩，
3: 也就是说，上海情报站被毁，就是因为这个吴晓恩叛变了。
4: 站长，我刚进军统的时候就听说过大乔和也还有他的落英计划，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一直没有进展，现在突然启动，并且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现了三封与之有关的电报，我担心。
3: 情报经理担心什么呀？这些可都是情报处的兄弟付出了生命危险才换来，你有什么资格担心这些是假情报啊？
4: 我没说这个情报一定是假的，只不过事出反常，我们是不是稍微甄别一下再做情报？
3: 你这意思不是还是说这些是假情报吗？都谁把你惯的呀？老文，这是你学生吗？是不是你该说两句了？
5: 莫青啊，就算情报是假的，派几个人跑一趟香港也无妨，大乔没有出现不就是白跑一趟吗？那万一情报是真的呢？我觉着大乔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应该就地处决。
3: 我同意，战林，马上派人去。
4: 如果你们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那我申请去香港执行任务吧。
3: 老板，你说这……
5: 我去，出去一下。规矩，毕竟是亲戚如家的小姐，脾气有点大，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3: 那可不是有点脾气啊！行，老文，好好培养，千万不要他步了欧小安的后尘就成。哎，哦，这次去香港，我亲自带队，不能用你们行动处的人，这个你理解吧？嗯，
5: 理解。我建议，欧小安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先把他带回来，审完了再处决。嗯，
3: 你这样做比较慎重，把他带回来。

0: 行，快走！去香港之前怎么答应我的啊？把欧特湾活着带回来。哎呀，老文，哎呦，哎呀，老文，你别着急啊，我正要找你跟你说这件事呢。
1: 人都死在香港了，还解释？
0: 真是没办法的事啊，
2: 怎么没办法？
0: 我就带了那么几个人，面对的是日本人的一个连队呀，我能光荣的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当时那个场面呀，哎呦，我。
3: 你还挂彩了啊！不知道我看看严重不严重啊？别演了，姓魏的，就你那点本事，我不知道你动手。哼，我肯定是他干的，对不对？
0: 我是为了掩护他们，你这是你干的吧？是我杀的。哎，老文啊，这肖恩的事情啊，我也非常的难过。 可是他出卖了党国，早晚会有这一天呀！哦，那个上方啊一直催着要这次行动的报告，你放心，你的功劳我一字不落的全部写在上面，报上去。
1: 不需要，
0: 我有个屁功劳！哎，老文，节哀。 把这个报纸也搁到报告里头，一块交上去啊！
3: 好，
0: 哎，还有，从香港带那老茶可是好东西，赶紧收好，哪天我给你泡，难得啊！嘿，
3: 站长戏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经站里允许私自解剖犯人尸体，这不合规矩吧？
1: 魏站长，文副站长肯定是爱徒心切才会这么做的，咱们也能理解。你插什么嘴啊？在重庆站，我文一山是想干嘛就可以干嘛的。
0: 那么大火急干嘛？
2: 老文，安藤可是上峰交给咱们的，你没有上峰允许就把他解剖了，那上面问起来我怎么交代啊？
3: 是啊，
2: 温副站长，毕竟他已经死在我们这儿了。这全尸倒是不留一个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3: 安藤的死因查不清楚，你觉得上峰会放过咱们吗？
2: 他的死因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欧孝安杀的。
3: 当时你就在旁边，欧孝安掐他那几下，能把人掐死了。
2: 安藤的死肯定另有原因。现在尸体在咱们这儿，咱们有主动权。一旦尸体运走了，被别人动了手脚，上峰怪罪下来，咱们俩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0: 你们现在就去第三医院，一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果。好的，继续。
1: 说什么结果？从安藤源界的血液中检出了砷元素，应该是砷中毒致死的。
2: 是的。
1: 急性砷中毒发作的时间随量的大小，以及胃内充盈度而不同，快的5到30秒，慢的10次到18个小时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在过去18个小时之内，与安藤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对他下毒。详细的情况我都写在尸检报告里了。
2: 中毒，毛仁兴，怎么回事啊？这不应该吧？看
3: 我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
2: 老魏啊，这安藤要是真是被毒死的，咱们可谁也脱不了干系。魏站长。
3: 什么钱？我的确搜了奥校男生，他身上没有任何毒。哎，
2: 老魏，这样，你跟小苗啊，去把那个什么押解安藤的人啊，什么给他送饭的、打扫卫生的，所有那些人都把他们控制起来，仔细的审一审。老魏，你是这意思吧？
4: 文副站长，深知我心。
5: 沈主任的到来让我们重庆站蓬荜生辉啊！这边，
6: 一会儿我们开会的会议室是我们魏站长最喜欢的会议室，1号会议室。
5: 沈主任，沈主任您好，我最近的情况应该清楚，还望您明察秋毫，还我清白。
6: 啊，哎，
5: 少棠，沈主任跟我们说点事儿，你先去忙啊，请。沈主任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少棠，
6: 我们这个会就是跟你有关的，你先忙去，啊，沈主任，
5: 请。沈主任，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的。
6: 行。

0: 沈主任，
1: 请，请。
2: 我，魏站长，
1: 您请坐。
0: 沈主任，
1: 请。
3: 哎呀，你们重庆站不光彩不干净，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内鬼居然猖獗到如此地步了，灭口都灭到眼皮子底下来，怪不得老板非得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说吧，什么情况？
4: 是李科长在测谎时出现过多次明显的持续性的心率波动，按照我们测谎的原则和标准来看，李科长没有通过本次测谎。
3: 李少堂真是日本间谍啊？
4: 不，根据测谎的情况来看，倾向于排除他是日本间谍的嫌疑。
3: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
4: 在涉及到罗明远、欧孝安和共产党以及洛英计划等22个相关问题时，李科长出现过8次明显的心率波动起伏，具体情况各位可以参考报告中的记录。
3: 那他是共产党？
4: 还不能下确切定论。按程序上讲，应将报告中所有标示出来的问题整理组合，有针对性的进行再测谎，排除误差区间。另外，我观察到，李科长在测谎的时候情绪一直不太稳定，这样也会影响测谎的结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进行多次测谎，以作参考。
5: 完了。
4: 是。

0: 说说吧，你没什么想法？我的确是没想到，李小棠在测谎时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我先表个态。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绝不包庇。
1: 很好，魏站长，安藤原吉和欧孝安那边审了这么久，安藤原吉都审死了，这到底谁干的？有着落了吗？
2: 所有涉及到关押安藤的人员，全部扣留了。
1: 正在逐个排查。哎呀，还记得当年日伪行动出了岔子，你们重庆站在老板面前信誓旦旦立下了军令状，说是自己清理门户，老板是给过你们机会的。魏站长，素笺办成了乌龙，这么大的效果，老板没有怪罪你吧？素笺这件事，都是属下办事不力。
2: 老板一直在等你们的消息，可结果呢？就是你们重庆站居然还有一名日本人的间谍，这个间谍是什么时候潜伏进来的？这么多年了，你们重庆站一点察觉都没有啊？都是干什么吃的？现在安藤原介死了，欧孝安身份不明。
1: 李少棠又惹上了共党嫌疑，哎，怎么着？你们是想让我把这个结果报告给老板呢？
3: 陈瑞，我建议再次扣押李少棠，也不用测谎了，直接审，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这个欧小安啊，曾经是重庆站的旧部，最重要是文副站长的爱徒，我就对他太客气了。老板啊，后面我们一定要用尽所有的手段。
2: 让他把想的都想起来，你不会舍不得吧？魏站长，我是按你吩咐的做呢，还是听沈主任的安排？当然是听沈主任的安排。走走走走走。我看李少棠这别抓了，连个罪名都没有，怎么抓呀？欧孝安那边呢？ 审了这么久，人都审死一个，也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上所有的手段。放了吧，就算欧孝安真的有什么问题，他到了天涯海角，我们也能把他抓回来。还不如把他放了，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跟什么人联络。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八幺零活捉大乔和野。这么着。 你们重庆站一个成立一个八幺零特别调查小组，
4: 是，
2: 即日起我就以特派员的身份来主持工作。哎，我看这会议室就不错，要不我以后就在这办公吧。
4: 欧魏站长，可以吗？
5: 哦，可以，当然可以。

0: 住在这种地方，你挺能忍的。总部的沈主任来了，要查内奸的事情。我要是被揪出来，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人我替你杀了，就这样吧。
1: 姚先生，安藤是死了，可眼下还有另一个吗？
0: 我知道，缅甸已经沦陷了，要转移810，必须要经过国军的防线。但西南那块是中共游击队的地盘，太冒险了。所以，你想让我去拿特别通行证，对吧？
1: 你已经做了4年的兵，我不需要再提醒你什么了。你可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好人。

0: 文副站长，文副站长，你们俩跟这儿干什么？
1: 我们怕他再次自杀。出去。
0: 是。
1: 你自由了，跟我走。
2: 这两个大箱子放进门右手边，轻拿轻放啊。好，好。哎，柳小姐，王小姐，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的呀？我老公要来重庆了，是站里刚分了套房子，那真是太好了，你们就不用分隔两地了。是，这个点儿，黎科长是不是还在站里呢？听说你们好事将近了。
3: 没有，我就是过来给他收拾收拾。
4: 钥匙搁手里呢，这不就差最后一步吗？我们整个军统重庆站啊，都等着你们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呢。往后呢，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多走动。嗯，
3: 送到101房间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5: 打扰一下，请问您二位哪位是冯小姐？
2: 哦，我是。
4: 啊，小姐，这是您的送货清单，哎，麻烦您检查一下。
2: 我没订东西啊，
4: 地址没错呀，您是冯小姐。是。啊，那就错不了了，您看一下吧。那你们先等一下。哎，我先去放东西啊，
2: 快去吧。
4: 哎，都进来吧。哎，兄弟们，都注意点哈，轻拿轻放，里边东西都脆弱。哎，来来来，慢点慢点，哎。 放这儿吧，冯小姐，您的货品已经全了，麻烦您签收一下。
2: 好，辛苦了。
4: 哎，再见。

0: 李科长，
1: 司秘书，
0: 沈主任，我通知你，今天晚上11点半见。啊，好。白天沈主任不理我，我还以为……
1: 怎么了？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你先忙吧。啊，好。
2: 你好，
3: 特技师。喂，少棠。啊，
1: 静贤啊。是我，我在你家呢。啊，你怎么去了？哎，你去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3: 我是想来给你收拾收拾嘛。哦，对了，你买的几箱东西到了。
1: 订的东西？
3: 就几个大箱子，有好多饰品，还挺好看的。
1: 我没订东西啊。
3: 不是你订的，行吧，那你快点回来啊。

0: 这是我闲置的一套房子，你暂时先住在这儿吧，都打扫好了。
1: 谢谢文老师。这都是我的东西啊，文老师。
0: 当初他们说你叛变通敌的时候要吵你的架，我就提前把东西给你运到这儿了。
1: 这次真是多亏了文老师，要不然啊，我也出不来了。
0: 哎呦，你抬举我了，你老师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1: 那是谁把我放出来的呀？
0: 沈从武你认识吧？
1: 我知道，我没见过这人。
0: 你不认识沈从武？那他怎么会力排众议的要把你放出来？你可不是仅仅叛党投敌这一个罪名啊！啊，你这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事？
1: 沈从武要放我出来？那他这可不是真想放我，我觉得啊，他是想先给我放出来，之后好更方便的查我。
0: 小安，我能相信你吗？
1: 老师，您相信我的话，我还回行动处跟您干。
0: 行动处你就不要回了，现在站里边成立了一个810调查小组，主要是调查810的地址，还有8400枚毒气弹的下落。你就去那里吧。
1: 好吧，不管在哪儿，我一定竭尽所能。
0: 这个你拿着。
1: 是啊，这就不用了。
0: 别跟我硬撑着了，你连吃碗面的钱应该都没有，拿着。
1: 好，那我就先牵着罗氏了。对了，李少棠的伺候结果出来了吧？怎么样？
0: 这不该是你关心的事情。
1: 其实啊，我也不是想关心这事儿。虽然我过去的记忆全都乱了，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些画面，有一些声音，我分不清是真是假。但是这次见到安藤元吉之后，我坚定了一些声音肯定是真的。老师，林少棠肯定不干净，他就是日本奸细，这事在我脑子里呢。
0: 小安，指证一个人你得有证据。从明天开始，你就要跟李少棠一起共事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现在找到810的下落才是老板最关心的事。
1: 我明白，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0: 走了。
1: 好。

0: 你是说军统都没有公布黎少棠的测谎结果？
1: 不只是黎少棠的测谎结果，欧孝安的调查也没有一个结论就把这两个人都放了。黎少棠测谎结束之后就回特技科去工作了，这确实也不合常理。
0: 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那是不是就表明他的测谎已经通过了？
1: 黎少棠的测谎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尤其是提及楼明远以及和共产党相关的一些问题，他的表现有明显的波动。这么明显的变化，别说是军统的那帮老狐狸了，即便是我也能感觉有一些问题的。
0: 这个两个人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原则上讲，我们现在只能相信李少棠。
2: 那欧孝安呢？文医生对我说，那天军统审问的时候，又把是否营救陈书记的事儿拿出来质询了欧孝安。从欧孝安的态度来看，他有明显的失落，
1: 所以我感觉他对军统一定是有所保留的。
0: 看来你还是选择倾向欧小安。
1: 虽然安童说欧小安曾经在810的时候帮他撰写过洛英计划的材料，但我不认为欧小安会是通知的人。
0: 那你尽量去接近这个人，争取他的信任，从他那儿获得更多810的信息。
1: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可能很难再取得他的信任了。我可以试试看。还有就是，梅一山说站里要成立810特别调查小组，欧孝安、黎少棠还有我都有可能成为组里的一员。
0: 好，你多加观察。
1: 好，
0: 凡事多加小心。
1: 放心。

0: 我记得4年前，我们也是在这吃的饭吧？
1: 好像是，这儿都没怎么变过。
0: 人变没变，那就不一定了。

0: 这是你的测谎报告，不看一看吗？
1: 我想这就是沈主任想要的，让站里怀疑我是共产党。
0: 做得不错，只有你快要暴露了，那个共产党特派员才有可能出现。哎，你说老板的战略观确实厉害啊！当年他决定把你供述自己是共产党的材料从哪里拿出去，我还以为那是一步险棋，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用上了，不得不佩服。
2: 重庆站的甄别审查工作还是很仔细的，
0: 而且大桥河野和露营计划这些问题我都已经问完了。这次你的表现确实不错。
1: 沈主任，我还有件事想向您汇报。
0: 说，
1: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重庆站，我想直接汇报给你。

0: 我想想啊，共产党员，我沈默人在军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说看吧，你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娄文远是共产党，他发展了。因为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唯一的上峰，我是被迫加入共产党的。这次回来，我想主动向您汇报。
1: 跳过重庆站。
0: 你倒是挺谨慎啊，因为娄文远之前在重庆站待过，我怕那里还有他们的人。既然军统对日伪行动那么重视，我想直接汇报给老板。
1: 娄文远发展你啊。

0: 但是后来龙远透露出了共产党的信息，我怕我拒绝他就会与军统和重庆失去联系，所以我假意答应他成为他秘密发展的共产党人。
1: 为党国效力拿什么证明？
0: 龙明远给我和共产党接头的联络方式，他说之后会召唤我，我把相关的资料都放在这里。沈主任，我想留在军统为国效力。
1: 好啊，这个情况我回去之后会跟老板说的，至于你是真是假，老板会查清楚。等我消息。嗯，

0: 心的，老板选择相信你了，感谢老板。下周你到青浦训练班报到，训练结束后把你编制到重庆站。
1: 可万一重庆站里还有共党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关于你被龙远发展的那一页内容已经被抽出来了，还有这份日鬼行动的档案，我也会亲自送到重庆站归档。站长以下级别没有批准不得查阅。
1: 是。
0: 哦对了，共产党让你留意的大公报你有买吗？
1: 还没有。
0: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买，一旦发现共产党联络你，马上向我汇报。
1: 明白。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共产党过了四年才召唤我。
0: 他们还真是沉得住气啊。不过老板用你的时候到了，我们查到在你们重庆站就有一名工兵。
1: 可是重庆站就我们几个人，
0: 只有在那几个人当中代号野草，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苗疆、毛仁心，哪怕是魏清明。
1: 肯定不是我了。
0: 当然不是你啊，就这几天，就是你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这几天，一个跟野草相关的电台也开始活跃起来。哦对了，你跟共产党联系的据点叫
1: 纪事堂。
0: 纪事堂有可能跟野草会情报并线。一般来说共产党是单线联系，一旦情报并线，那就是说明眼下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1: 所以您才让我在测谎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0: 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1: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3: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

0: 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驼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驼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费灵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下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

0: 好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

0: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1: 自己有魔怔的嘛，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0: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1: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十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0: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所以您才让我在测谎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1: 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0: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1: 会不会是野草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不甘心让野草冒这么大的风险？
2: 不，
1: 还有一种可能，野草根本没有参与你的策划。
0: 秦墨卿怎么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啊？
1: 他是行动处的文一山的人，他不来也正常。
3: 哎，刑长，行动处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测谎吗？
4: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0: 不对，我那天亲眼看他过来，说是文副站长不放心，临时派他过来监督。
5: 静贤啊，是爸爸，怎么样？新送来的这几样家具都喜欢吗？
6: 嗯。东西都放好了，工人们刚走。爸，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些东西是您送的呀？
5: 喜欢就好啊。少棠这个宿舍跟家里是没法比啊。我是怕你结了婚住不惯啊。
6: 爸，我还以为你不同意我们结婚呢。
5: 嘿，少棠呢，身份比较特殊，这以前啊，我确实担心过。可我现在知道，人家是戴老板的人啊。
7: 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5: 我女儿的婚姻大事，我怎么能不紧张呢？
7: 要慎之又慎，对吧？
6: 谢谢爸，那我一会儿就回家。
5: 别着急，你等少棠回来，让她看看啊。
6: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8: 平时我跟少棠出去的时候，您都催着我回家。
6: 今天我说要回去，你反而不让回了。
5: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长大了。好吧，爸爸还忙，先这样啊。
6: 好吧，爸，那你也早点休息。

0: 这些是爸爸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你稍等一下，真心。嗯，我也是刚才爸爸给我打了电话，我才知道的。怎么样，好看吗？你喜欢就好。你怎么跟爸爸说的一样啊？
1: 之前你爸不是反对咱们结婚吗？怎么突然送来这些？
0: 回心转意了呗，你对我的好，他肯定也是看得到的。哦，对了。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你们科的小柳，他也住楼上，你知道吗？
1: 我没听说过。

0: 这盒子是你拿的？
1: 哦，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就拿出来了。
0: 这盒子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我看还上了锁。

金贤，坐。这盒子里的东西，本来想在婚礼前再给你看，既然被你找到了。

0: 这是我和我娘的照片。我娘在我9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病逝不久，我爹就托人把我送去日本求学。为了省路费，好几年都没回家。终于能回家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把我们家都毁了。 爹也死了，我也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我娘还留了这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呢，还能看两眼。 这条项链也是我娘留下的，之前不小心磕碰了一下，上面有点划痕。本来想着婚礼前再把它给你的，你别嫌弃。
1: 这个项链真好看，我想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就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回家安心当个好太太，好吗？
0: 好，静贤，我知道婚礼的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我都理解。
1: 没有，你别多想了。

0: 小刘啊，
1: 哎，
0: 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儿，负责监听李少棠。要记住，监听李少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当然，这事儿跟我女儿没关系。
1: 明白。
0: 我先回去了，认认真真做好笔记啊，别有什么错漏。
1: 嗯。
0: 他们俩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记了。
1: 您放心。

我们之间就不用动枪了吧？这全是为了死去的兄弟。 这一拳是为了你辜负我们的情谊。你这一拳，俩都有点想起来了。第一拳我认了，当年在石膏塔路，我确实是没能保护好兄弟们。但是你说我辜负了我们的情谊，我不能认。我陆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我知道你敢，还没有人。我不管外边有事，我告诉你，吴小寒，你今天必须请我给我一个解释。如果不是你叛变，兄弟们怎么会暴露？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问你这个事儿。王森，你现在给我仔仔细细的说一遍，当初在火车上发生什么了？ 日本人怎么追上你们的？资料本到底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还有那个李少棠，你觉得他有没有问题？

0: 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你真相信我投日了？啊？
1: 你让我信你什么？我怎么相信你？兄弟们都死了，一个都不剩。我他妈以为你也死了。
0: 你现在啥事儿都没有了，回来了，你早干嘛去了？兄弟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王小安，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这是当年到底干的是怎么回事？
2: 我给你交代，
0: 我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了兄弟找出来。我不光要给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行，兄弟们在天上都看着呢，他们只能指望你了，我也指望你。我当年一回来就被他们扒了皮了，什么都做。 要不是文副站长帮我在外围找个闲职，我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还是我老师帮的你。你老师，不光是我，兄弟们的家人们也是他帮忙安顿好的。
3: 这是我拟好的，咱们处参加810调查组的人员名单。
4: 你给卫青明送过去。
3: 是。邢科长，您找我老师？莫青啊，这是欧肖安的体检报告，还有安藤元基供述出来的，他一共给欧肖安服用了那些化学药品的目录。你呢？把它译成英文，找一个水平高一些的美国脑科专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4: 您是想帮助欧肖安恢复记忆？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总得试一试嘛。明白，这就去找。
3: 哎，莫青。嗯。你跟了我这些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了解。我就算是被人撸了站长的头衔，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但是你知道我最怕什么？
4: 我最怕的就是耗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跟我离心离德。我讲，你不会吧？我可说不准。
5: 都气我！您放心吧，我的本事都是您教的，我肯定追随您的脚步。用不着你追随我的脚步，
3: 你可以自己去拼去闯。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我们师徒之间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就算是有一天，
5: 知道了，就算是有一天，我要是变了，我肯定也会提前通知您，肯定不会打您个措手不及，也好让您有时间去。 安排安排，盘算盘算，对不对？肯定不会像那个欧肖安一样，一会儿是个汉奸，到时候你老师成什么人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心里边想的，你都给说出来了啊！别拼了，快去。
5: 走了。嗯。

0: 进来。
1: 冯副站长，啊，您找我。
0: 小唐，我想问你啊，你的东北老家里

0: 还有什么至亲吗？
1: 老家的亲戚在儿时便不大走动。在我外出求学的第二年，我们家的村子就被日本人毁了。所有人都跟我爹一样，连具尸体都没留下来。更别提什么至亲了。
0: 怪不得这些年从没听你提起过。
1: 这些信息我之前在档案里都填写过，你怎么突然问起来？是跟站里的调查有关？
0: 不，来来来，坐下说。站里要查你，自然会调你的档案，这跟我无关。我这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呢是在操心你们俩的婚宴。这要是你们老家一个人来不了，知道的也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倒插门的女婿。
1: 确实，老家的亲戚不大联系了。但非要说这两年有联系的，倒确实有两个人。
0: 哦，
1: 就是护送我离开上海的欧孝安和王森。就是不知道邀请他们来婚礼合适不合适。
0: 不合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我呢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她的婚事我原本是想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可你也知道最近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又是国难当头，如果我们大肆操办的话，恐怕这背后有人嚼舌头啊。所以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婚期能不能再拖一拖。
1: 我明白，全听您的。确实抗战还没有胜利，举行婚礼有点操之过急。国难当头，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0: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那推迟婚礼的事儿你跟静倩说啊，就说是你的意思啊，要不然他跟我闹别扭。
1: 我明白。
2: 你说李少棠他想把资料本给烧了。
3: 我们当时被几个日本兵发现了，无路可去，他的想法是即便是毁了他也不能落到大乔的手里。
2: 那后来呢？后来资料本是你拿着还是在他手里？
3: 我在厕所发现他和资料本，在摆脱那些日本兵之后，我怕再被发现，就把资料一直带在自己身上，直到到了重庆才还给李少棠，让他给了文副站长。
2: 所以说你们带回军统的资料本已经是不完整了，对吧？
3: 只是烧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2: 你看过吗？
3: 看过一眼。是你的字儿没错。
2: 一共多少页？烧了多少页？内容是什么？
3: 记不住。因为我是你啊，也能过目不忘的脑子啊。
2: 有什么用？
4: 有什么用？

0: 哎呦妈！
1: 前两天魏站长和

0: 文站长找我谈过话，问的也是当年的事儿，然后我知道你的情况，我真想不起来了，
1: 忘了。要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儿找你干嘛呀？
0: 反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李少棠没问题。但当年我俩确实是拼了命的才把那资料弄回重庆的。侯明远，怎么就是共党呢？他一死倒好，一了百了。组织上一查到底，那我能摘得干净吗？家里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头几年不知道被叫去甄别审讯了多少回。你老师就是因为这个事被他们拉下马的，我也是因为这个被撤的职。没办法，只能回家了。教个底，刘明远是共党，你知不知道？
2: 你知不知道？
0: 我问你呢。
2: 我要是知道，还有我吗？
3: 这是行动处和特技师送来的名单。
4: 哎呀，一个推荐欧小安，一个推荐李少棠，这俩老狐狸啊，明目张胆的给我出难题。
3: 那您看划掉谁的合适？
4: 谁都不划掉。这难题啊，咱们交给沈主任。

0: 沈主任，最近还适应吧？哎呦，魏镇长，我们成厅寨啊，毕竟不比老板身边。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们站里上上下下这百十来号人，随时听从您的指挥。
1: 魏镇长言重了，
0: 我是为了党部效力。哎，您有事啊？
1: 哦，
0: 这是我跟两位副站长拟定的810特别小组的人员名单。等您的指示。
1: 那魏镇长真是雷厉风行，办事效率就高啊。哟，欧孝安跟林少棠在同一个组啊。魏站长，您用意何在？
0: 沈主任说过，疑罪从无。既然他们不是罪人，那他们就是党国培养的忠诚战士。有能力的必须要顶上去。
1: 也好，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组，趁这个机会摸摸底，是人是鬼一查就清楚。
0: 对，这沈主任高明。
1: 这两个人留下，其他人我再看看。好，魏站长，您没意见吧？
0: 一切听从沈主任的安排。那没事，我就先忙去了。
1: 哦，您忙您忙。
0: 二位兄弟辛苦。
2: 说咱们军统的培训班是不是有问题啊？这都怎么学的跟踪啊？还有开这么大车来跟踪的，生怕我看不见你是吧？
3: 我是医学院毕业的，没你那么专业。你这出来见谁啊？
2: 我见谁也不用跟你汇报啊。再说我见谁去哪，站里都一清二楚的。找什么事啊？
3: 老师让我带你去治病。
2: 治病？什么病啊？
3: 脑子。
2: 那还有救吗？
3: 试试嘛，万一呢，是吧？

0: 目前啊，情况就了解到这么多，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啊？
1: 陈准，丁少欧、肖恩的消息回来了，他早上去校来茶楼见了王森。
0: 欧、肖恩去找了王森，和他们谈什么？
1: 具体的不知道，他们在包厢里密谈的。
0: 当年王森呀，参加过日伪行动，并且呢，是由他护送黎少棠回到重庆。谈的呀，肯定是这事儿。
2: 你这么说，欧教安还是一直揪着黎少棠不放啊？
0: 你等等吧，看看能闹出什么花样来。嗯。
2: 哦，对了，魏站长，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0: 不要说商量，您吩咐。您看啊，我这一来就鸠占鹊巢了，这霸占你们会议室，你们不能正常开会。我看，要不你随便给我个房间，我把这个会议室给你腾出来。
2: 您是说，想要个办公室？
0: 这也没办法吧，眼下的情况我也走不了。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重庆站这个小庙啊，实在是委屈了你这座大神啊！哎，
2: 您啊，只有在老板身边，才更能体现出您的价值来，对吧？
3: 这魏站长是要赶我走？
4: 我没这意思啊，我是说呀，
3: 沈主任啊，您这是误会魏站长了。魏站长每天都跟我们讲，希望您啊能在我们这儿多待些日子，好好的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有机会能跟您学习。
2: 啊，是吧，魏站长？
3: 对对对，我们经常聊起这些。哎，小美啊，这样，你把魏站长最喜欢的那间大的房子给收拾出来啊。平时你怎么照顾咱们魏站长的，就好好的照顾好沈主任。去准备吧。
1: 明白。
5: 啊，老文说的就是我的意思。辛苦各位了，不是为了打工卖命，咱们办公都一样。
6: 是是是是。
7: 千金，千小姐，你好吗？
5: 好久不见。你好。罗斯博士，这位就是我电话跟您提起的那位欧小安。嗯。脑科专家乔治·鲁斯。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罗斯博士来中国很多年了，上海沦陷之前就是我们震旦医学院的教授。真厉害！这些都是我从美国带过来的设备，对于治疗脑部的损伤有很好的效果。
7: 能帮他尽快恢复记忆吗？
6: 我只能尽量抓紧，不然欲速则不达，不能太急，我怕他身体承受不了。 您放心，只要能尽快恢复记忆，他身体受得了？没问题吧？我可以有问题吗？不可以。这样吧，过几天先给他做检查，再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确定治疗方案，可以吗？好，那就拜托您了。好了，看起来，嗯。
7: 你状态还不错，
6: 就是想事情的时候很痛苦。
8: 你感觉那些？

0: 年的记忆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1: 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可能4年前吧。
0: 最近这4年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1: 开始吧。
0: 开始。

这么不吃不喝，怎么能战胜病魔呢？看你现在这么虚弱，我真的很担心。

0: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你把他们怎么了？
1: 他们去了该去的地方。叶先生，你这样绝食高烧不退，恐怕会影响我们后面的计划。我们马上就要离开缅甸，长途跋涉，你现在这样状况肯定扛不住啊。
0: 为什么你把我们十几个人单独关在这儿，其他那些人呢？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1: 他们已经为科学牺牲了，也算是死得其所。叶先生，你想知道的我都如实相告了，现在该你配合我的工作了。叶先生，你该庆幸你还有价值，不然你们就早和其他犯人一样化成灰烬了。你可不要这么自私，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伟大科学实验的一部分。叶先生，你不要逼我。
0: 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不可能让我屈服啊。
1: 我要让你活着总是有办法的。
2: 不得当头，又在又在又。

0: 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想起点什么了吗？
1: 鲁斯博士呢？
0: 我猜就算你真想起了什么，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宁愿选择自己行动，对吧？
1: 我在这儿睡了多久了？
0: 鲁兹博士说，你这种不分失意的人容易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都缺乏信任感，理解。
1: 哎，我特别信任你。
0: 波小安，我就想提醒你，沈主任和魏站长都盯着你呢，别再给老师惹任何麻烦了。
2: 秦科长，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比其他人都可信，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回忆起什么，赶紧跟你说，对吧？我真没想起来。

0: 低点，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想起的每个片段都对找到八六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多隐瞒一分钟，大乔和八六零就只能找出一分钟。你把战略的日本间谍也就晚辈救出来了，明白吗？明白。
1: 明白，
0: 你可以相信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0: 小苗啊，魏站长这个新的办公室老气派了。
1: 沈主任呢？
2: 是沈主任。
0: 什么是沈主任的？沈主任在我们这要弄办公室啊？这重庆站魏站长才是我们的老大，他什么意思啊？摆明要夹攻他呀？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9: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

0: 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3: 自己魔怔的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2: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3: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2: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地处内陆，如何提升国际显示度？这座超大城市正在以开放之姿拓展朋友圈。截至目前，重庆已同全球5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朋友圈分布于5大洲39个国家。重庆还与137个城市保持友好交流城市关系，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的魅力不断彰显。而在文旅加速器的推动下，友城交往更加频繁。重庆入境游客源地排名前10的国家里，有多达17个友城。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将文旅作为了重头戏之一，专设了主题活动推动国际合作。对于长居旅游热榜的城市，文旅新动能将带来怎样的经济新图景？今日我们一起聚焦。重庆高低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八地魔幻的交通与建筑充满了想象力。科幻作品中的赛博朋克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实景。China Travel 加 Cyberpunk， 也就是中国旅行加赛博朋克，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流量热点，也是重庆在国际文旅市场圈粉的敲门砖。随着雄奇山水星运重庆的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叫响，这座城市的国际显示度日益攀升，更为立体丰满的城市形象正在走进人们心里。在长江三峡乘船饱览奇峰林立、碧波清流的山水画卷，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五龙天生三桥、雄奇险峻的喀斯特地貌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民族风情的山寨古镇感受红色文化，寻找厚重的人文积淀。走进母城，魔幻与现代，繁华与烟火，松弛与底蕴，多元的城市魅力都成了沉浸式体验。
1: Wonderful, interesting, many things to see. 很好玩。
2: It's very nice. Chongqing is beautiful. I love it here. The view is stunning.
3: Chongqing,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Chongqing also not only rich with the culture, but it's also combination with culture and modernity.
0: 重庆的魅力体现在八地魔幻的硬件上，也浸润在多元丰富的细节上。从街头商户对境外支付的主动适配，多语种导览的逐步完善，到即买即退退税政策的落地，软硬环境的持续优化，让重庆成长为一座接得住国际流量的开放之城。友城大会对文旅的重视将开启新的磁场效应，以文旅为纽带，友城携手拓展国际市场。重庆的烟火气、山水韵也将走向更广的世界，文旅加美食加经贸的融合模式也将拓展文旅经济的维度与边界。5月19号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根据旅游日现场发布的信息，今年全国各地拟投入补贴超10亿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中国文旅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扩张升级。以友城大会的美食嘉年华为例，现场引入。

0: 30种国际美食，5种国际特色火锅，美食业态随之升级，辐射40余家品牌餐饮。 而活动的举办地渝中区对整体的消费场景也进行了全面提升，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消费场景。通过文旅家的窗口，升级的东风正在吹进重庆文旅产业的全链条。
1: 5月是旅游出行最美的季节，人们露营、漫步、放风筝，尽情拥抱山野生态之美，在低空起飞或者去攀岩、去漂流，感受肾上腺素飙升。戴上 VR 眼镜重温峥嵘烽火岁月，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可沉浸。重庆文旅场景持续上新，带动新消费持续增长。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沉浸式的文化浸润，一顿独具风味的非遗美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愿为之付费的选项。其融合场景更是消费的放大器。融昌以满城鲁鹅香为主题，以非遗美食为纽带，联动了文化、体育等多个场景，形成消费闭环。类似的还有美食嘉年华、啤酒音乐节等，衔接消费时段，串联相关行业，实现共同增长。 文旅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正成为赋能发展的带动型产业。它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更以文旅家催生层出不穷的业态更迭。文旅经济的触角延伸至城市、乡村全域，覆盖白日黑夜全时段，融入消费全链条。与文旅相关的产业，如商业、演出、展览等，全面提档升级，打造新的沉浸式消费新空间。 文旅加艺术加商业加美食等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语言，有着广阔的蓝海。这也是友城大会文旅家释放的合作机遇。当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同频共振，文化走出去的自信与经济引进来的动能相互滋养，一幅更具竞争力的文旅经济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次增长了 3.6%， 出游消费增长了 2.9%， 文旅成为消费市场最大的活跃因子。文旅经济热潮涌动，服务消费的助推器作用愈发凸显。重庆的数据可作为佐证。五一假期里，来山城的入境过夜游客大幅增长，拉动服务销售额也有了明显增长，达 8.1%。 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假期扩展开来，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超过 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而重庆的规上文旅产业带动相关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势头很猛，增长达 54.2%。 这些数据释放出同一个信号，文旅经济的分量正在跃升，一座城市的文旅吸引力也将是拉动城市发展的新马力。
1: 在国药太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来自法国一所中学的30多名师生，成为重庆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启动后的首批体验者。从中药标本到非遗记忆，从胶囊制作到太极拳体验，研学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法国，我们也非常注重生命和健康的教育。来到中国参观这个企业的展馆，它其实是一个对一种新的技术，或者说一种其他的文明对于疾病的预防的一种探索。不仅是文化体验，消费场景也在同步延伸。位于璧山区青杠街道的百草湖乡，将中医药文化与乡村休闲、康养度假深度融合，打造集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都市微度假空间。 药膳火锅、中药茶饮、户外研学等项目颇受青睐。重庆正在构建全域联动的中医药服务消费体系，并与入境游服务的全链条深度融合，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元素是中国文旅国际吸引力的密码。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文旅经济拉动了服务贸易的引擎。 重庆是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之一。按照重庆的目标，到2029年，全市服务贸易年均递增 6%， 国际城市间关于跨境旅游的合作将是值得期待的变量。
2: 重庆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为文旅出海创造了新优势。如何将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听听她提供的思路。
3: 一是开辟客源互通新南海。
2: 文旅经济的核心是人的流动，推动友程间客源互送、线路互推、市场互惠

0: 合作框架建立，跨境旅游双向通道实现初步打通。未来，这一成效将持续深化，推动重庆从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向世界知名文旅打卡地迈进。二是搭建产业融合新平台，有利于广泛吸引国际合作项目、先进运营模式与优质投资资源落地，培育壮大跨境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文旅与商贸、文创、会展、美食深度联动，拉长产业链条，放大乘数效应，助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是拓展品牌传播新路径，有力推动城市文旅形象国际化表达，提升重庆在全球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从而促进经贸、人才、技术双向流动，激活内陆开放经济新活力，达到借船出海、多维赋能的效果。
1: 文旅已不只是诗和远方在经济中的分量日重，折射出增长动能的结构之变，映射出消费市场的升级之变。这种结构升级正是文旅经济出海的东风。重庆正在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更需匹配与世界共振的文旅经济体系，由此才能真正乘风而起，如旅游日溯源的行者徐霞客一般，有足够的底气奔赴山海。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图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图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4: 自己魔怔了吧，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3: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4: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10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3: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 6, 5, 4, 3, 2, 1,
2: 打拼了自己的事业。我经营着一家分店，

0: 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的日子却幸福美满。可曾经我竟亲手将你推开，在记忆怀疑的背后是我内心深深的不安与自卑。是你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1: 你怎么在那里假笑？
0: 老婆，谢谢你同意那一天和我复合。
2: 老婆，谢谢你同意那一天和我复婚。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蓝赠英。
3: 大家好，我叫蓝赠英，来自福建龙岩。
2: 今年多大了？
3: 33岁。
2: 好漂亮啊。
3: 谢谢。
2: 你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3: 头婚还是复婚的时候？
2: 对对，你们得这样论是吗？头婚多少年，复婚多少年？
3: 头婚的话我是18岁认识他，我们结婚有11年了，复婚的话目前是3年。
2: 同意复婚是哪一天呀？
3: 2023年7月5号，我老公在瞒着我的情况下给我求婚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又回到民政局把证给换回来了。
2: 啊，你为什么会同意复婚了呢？
3: 因为觉得离婚的这段时间他改变挺大的，然后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爸爸嘛。嗯，
2: 应该说你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是吗？
3: 对啊，
2: 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陈金斌。
4: 大家好，我叫陈金斌，来自福建龙岩。
2: 你那天怎么跟人家求的婚，想要复婚呀？
4: 瞒着他，就是带着我们共同的好友，在厦门的一个海边，就布置了很多一些场景吧，跟他求婚的。
2: 哇，这个场景好漂亮啊！
3: 当天的话，他瞒着我，骗我说是我朋友他们的共同结婚纪念日，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到了现场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海边餐厅，我当时不知道是他给我求婚，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老公都这么浪漫，一个结婚纪念日还搞得这么隆重。哎，我就跟我朋友讲这边很适合求婚。哎，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一起上来拍个照片吧，他就把我带到走廊上让我给他拍照，他说你上来一起拍。结果当时的灯光是那种昏暗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站上去以后灯就全部打开了，然后上面有很多我的海报，然后有结婚十几年点点滴滴的一个 VCR， 里面有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结婚相爱所有素材都在里面。当时就很感动嘛，就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像刚才您看到的，他都说话都有点紧张的那种哈。所以如果说要让他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去跟我求婚，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为情的一件事儿。
2: 那他当着那么多的人跟你说了什么？
3: 他就跟我说离婚的这段时间其实他也不好过嘛，他也觉得之前不该那样子对我，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努力赚钱养家，对我对孩子好。
2: 你当时就同意了吗？
3: 对，当时同意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证给换回来了。啊，
2: 你那一刻什么心情啊？
4: 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失而复得那种感觉吧。就我难以形容这种感觉，就是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的话也10多年了，我们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也不想失去这一切。然后
2: 那你之前你们为什么离婚呢？
4: 之前我可能对多不信任吧，对他有猜忌。他那时候做抖音，然后开门店，赚的也比我多。那时候他做抖音嘛，就可能跟男性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互动啊，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外面有人啊，有暧昧啊，还有去通过其他小号去他的抖音直播间等等，想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寻找一些他可能就是类似于那种外遇的那种这种证据吧。
2: 你不信任他了那个时候？
4: 对对对，
2: 是吗？
4: 对，不信任他。还听朋友啊，亲戚朋友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了呀？我那时候，工作啊、生活的话都没动力了，就是每天就是想盯着他去跟踪他吧，算是就是想去 那是一种抓到他一些证据吧。
2: 不是他做什么了，就会有这些风言风语，你就开始怀疑了，你就不信任他了。
4: 以前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交流一些生活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一段时间吧，他也老是不接我电话，对我也是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就加上他有做抖音比较爱打扮呀，我就是不信任他啊。
2: 小兰，你那个时候知道会有这些风言风语吗？
3: 有，当时其实网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啊，然后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听信这些谣言，都觉得说哎呀，我有钱开店可能就是外面有大老板包了吧。然后我老公其实就已经听进去一部分，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2: 你跟他解释过吗？他不是刚才说了吗，说哦，原来发信息都回，现在发信息又不回了。
3: 但是那时候我跟他上班的时间点，他在跑货车，他晚上跑车，白天我在上班，晚上我在睡觉，我们俩时间点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我们做餐饮的可能突然一下忙起来了，我的手机放在前台，我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快及时的回复他嘛。那他听别人讲完以后，他就不信任我，就开始查我的手机。
2: 他怎么查你手机啊？
3: 我记得是2022年的7月，他那时候跑长途货车比较少回来，然后那天他是大半夜回来，我就总觉得家里好像进人了，我就想爬起来看看，但是他就在角落里面偷偷看我的手机，我在他背后了他都不知道。我一看他在查我的手机，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么不信任我，你想看我的手机你可以随时跟我讲，密码你也知道对吧，但是你查手机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就很生气，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这日子咱不过了，你既然这么不信任我们就离婚吧。
2: 小陈，你查到什么了吗？
4: 没有，都是一些正常的像工作上的一些交流，是我自己磨蹭的吧。
2: 那他跟你提离婚了，你什么感受？
4: 特别失落，然后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绝情，毕竟在一起从18岁到30多，10多年的感情呢，怎么就说跟我说离婚我就离婚了。
2: 不是，人家那时候不是也跟你解释了吗？你怎么那个时候就魔怔了呢？就那么不信任他了呢？
4: 自己，
2: 你是缺乏安全感吗？
4: 是缺乏安全感。我那时候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在跑代驾，一个月6000多块钱。他做抖音还有做门店的话都做得挺好的，一个月有个2万。嗯，我觉得他收入是我的好几倍，然后就特别不自信，觉得
2: 所以那个时候你非常能挣钱是吗，小兰？你那时候通过什么挣钱呢？
3: 那个时候是跟我现在公司的老板合伙开店，是底薪加抽成的模式。我们开了投了100多万，开了一家牛排自助餐厅，开业人流量也很大，每天生意都很好，每天我都忙到有时候1、2点我才回去，那工作压力又非常大。直到就是出现这件事完以后，我知道他没有安全感，但我觉得我在忙着挣钱的同时，你一天到晚就情啊爱的，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成长一点，像个男人一点，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唯独你不行。
2: 你那个时候就是提出离婚，你是真想离就离了吗？
3: 没有，一开始我只是想吓唬他的。
2: 那怎么后来就真走到离婚这一步了呢？
3: 2022年的9月27号，我们其实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的。等到日子到的时候，我很记得他一直哭，求我不要离。我就觉得一个男生怎么这么窝囊呀？遇到点事儿怎么对我又哭又求的，是吧？我觉得你能不能男子气概一点，是不是？他就是难过到开的那个车他都踩不了油门，你知道吧？我特别担心出事。其实当时我不怎么会开车，拿了驾照没摸过，我就说你起开，我来，我就让他去副驾。我一路开车从漳州开回了我们老家，当时的话民政局2点半才上班，我是1点钟左右就到了民政局门口。开车因为其实也很紧张，因为没有开过这么长途的车，趴在车上我就睡着了，想着休息一会儿。结果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微信掉线了，他在用他的手机登的我的微信。就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到这个点了，你还是想查出觉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2: 更生气了。
3: 我就觉得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2: 你们有没有冷静期啊？
3: 有。
2: 冷静期的时候他也这样吗？
3: 冷静期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见面，我已经让他搬出去住了。他每天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会在窗台啊或哪边我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其实在对面怕我看到他，他就躲躲闪闪的藏着，可能就觉得说想看到查到一点什么吧。可能下班回班的路上我也能看到他隐隐约约的在跟着我，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子啊，怎么每天不去工作吗？有那个心思放在我身上。
2: 所以你也不上班了也不工作了是吧？你就是一门心思想查他，你就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是吧？
4: 对，我因为十多年感情了嘛，我觉得我老婆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自己那时候也挺颓废的，感觉自己干啥啥不行，挺低落的吧那些时候。
2: 但是你不是不想离吗？那为什么他说了到了民政局门口了你还查他呢？
4: 自己有魔怔了嘛，刨根结底的就想问到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2: 他越决绝你越觉得他有问题。
4: 对，我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当初这么不信任他，种种怀疑。
2: 小兰，我问问你，你们两个人十多年的感情，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呀？
3: 我们是聊 QQ 认识的，网恋。那段时间不是很流行聊 QQ 吗？其实很多网友都不会说，一上来就说自我介绍，我叫啥啥啥名儿，对吧？他一上来就说，你好，我叫陈金斌。我觉得这人二愣子吧，怎么一上来就报名呢？我又不认识你，对吧？然后两个人就因此聊起来了。我很记得当时他是在广州做服装外贸生意，我在电子厂打工，他就坐火车来找我。认识见面到结婚，我们总共就只见过三次面。
2: 三次面就结婚了？
3: 对。
2: 你第一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3: 他当时染了个黄毛，可流行的发型，90后非主流嘛，我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还可以总体印象。然后的话见了一面完以后，其实当时我在电子厂上班，也没太多的时间精力陪他，我只休了两天假，当时是要上夜班，来跟我玩了两天他就回去了。然后没有多久到7月份的时候，我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奶奶病重。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是我爸在山里捡回来的，家里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有一个60多岁的爸爸，然后我奶奶还是瘫痪在床的，所以我从小我的原生家庭其实不好，就觉得只要有个人对我好，我就能加倍对他好，就愿意向他托付终身。我特别记得在电子厂的时候，很多男孩子追我，他可能今天还跟你在楼下买好早餐等你，我一跟他讲说我要找一个能跟我一起照顾我奶奶照顾我爸的，第二天人就没影了，怕我们成为他们的负担嘛，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但是我跟我老公讲的时候，他就说可以啊，以后我成为你的避风港，你有任何事情让我来扛。
2: 这一下就打动你了是吧？
3: 对，我就给我奶奶讲，我说我在电脑上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奶奶说电脑上还能谈男朋友，你带回来给我瞧一下。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奶奶已经病重到这个地步，其实是她只是想放心不下我，想见一下我老公。我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说马上买了车票，站票又从广州站了10几个小时到我家。当时我家是还住的那种100多年前的老房子，非常破旧，就是别人可能年三十在过年，我家是那种躺在床上拿脸盆接水的那种，一点都不夸张。然后当时我家在盖房子，我把打工挣的钱都拿回家里去盖房子了。他来到我家以后，看到我要照顾一个80多岁瘫痪的奶奶，又还要照顾我爸，我爸当时脚受伤了没办法下地，然后工地的工人我要给他做饭，因为自己给他做饭能包饭会省钱一点嘛，他就跟着我一起给我奶奶喂药啊，然后推他出去玩啊，然后带他去外面，他走不了路他得要靠背嘛，所以就天天也不嫌弃我奶奶说身上有老人味，或者说家里这么脏乱差这么破旧的环境，对吧？他不会嫌弃。就我觉得一个人人品怎么样，孝顺一定是第一位，他不会嫌弃老人，必定之后会跟我一起承担起这个家，会对我的爸爸对我的奶奶好。所以当时他做饭也挺好吃的，工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亲戚他们都觉得这个男孩子就是表面感觉烫了一个黄毛嘛，对吧？其实他一进门第一次去我家，他一进门就爸奶奶背了个包，一人塞个红包，就是看得像小男孩，其实所
2: 就看起来很不成熟。
3: 对对对，
2: 但其实做起事来你觉得还是踏实可靠的。
3: 对，我就觉得可以。
2: 那我问问小陈，你第一次去到他们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家的这样的环境条件，你没有嫌弃吗？
4: 没有，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他们家的话，其实那种土以前的那种土房子，他住的那个房间我记得很清楚，还漏雨了。说那天晚上下雨，我还跟他用那个塑料布去把那个洞给补上了。然后他每天要帮家里面干那么多农活家务活，每天还要照顾生病的奶奶。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们家有一口大水缸，他每天都得挑水，他那个挑水的桶是铁的，特别沉。我去试过，他那个一个担子的话应该有100多斤，他但是他每天都得挑好几趟。我觉得这女孩子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特别心疼她。
2: 他们家人对你满意吗？
4: 可以。他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我每天都会端茶送水，然后帮奶奶从床病床上抱起。就是经过几天的接触吧，奶奶也对我挺认可的。我记得我要回广州的前一天，奶奶拉着我的手跟我老婆的手，就是把我们拉到她的病床前，然后把我老婆的手放到我手上，她说我孙女以后就交给你了。
2: 啊，就是奶奶她把小兰托付给了你。
4: 是。
2: 那你有没有把她带着到你们家去见见你们家人？
4: 有。去她家过后没多久，奶奶就走了。那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挺突然的。那天奶奶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能说没就没了？其实我也挺伤感的。我就想着要不我就把你接去广州吧，我问他愿意吗，他说愿意，然后我就带他去广州了。
2: 你就直接接到你家去了？
4: 对啊。去我广州以后，他其实也挺好的，每天会帮我们家做饭呀，然后帮我妈做家务啊。我妈特别特别喜欢他啊。
2: 小兰，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3: 我们是2012年正月11日结的婚，当时的话双方父母就是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商讨完以后我们就是裸婚了。反正就是两头家没有收任何聘金彩礼，各办各的婚礼，
2: 就是只要两个孩子愿意，
3: 对
2: 父母都
3: 没有
2: 全力支持，没有反对的。对啊。小陈，婚后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4: 婚后过得特别特别幸福，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在广州做外贸服装，收入还可以吧，每月有个小20000。我那时候20出头，我觉得我自己挺牛的。对，能给我老婆我小孩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那时候我老婆每天就是在家里面帮我带小孩做做家务，我每天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可以吃。然后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回到家，我儿子那时候牙牙学语，他会翻过来瞧我手，冲着我要我抱抱。那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2: 很幸福那段时光。
4: 对对对，
2: 是吧？啊，
4: 是。
2: 小兰，你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吗？他在外面做生意。
3: 对，那个时候我就全职在家，基本我也不用为经济发愁，想要买的东西我老公都会给我买回来，我想要的衣服包包什么的他都买，因为广州不缺服装那个包包这一些嘛。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是遇上对的人了。我
2: 也，你那时候也特别幸福吧？
3: 对，我觉得我根本不用为金钱发愁，然后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直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外贸服装生意就开始下滑，我们还负债了，欠了一个5-6万块钱。
2: 怎么做着做着就不行了，还欠债了呢？
4: 那时候年轻气盛嘛，想挣的更多，就囤的挺多货的，在仓库压着没卖出去。那时候也特别焦虑，每天就想着怎么挣钱，怎么不让我自己的家庭背上经济的负担。
2: 那小兰那时候家里已经开始有外债了，你呢？你还是全职在家里带孩子吗？
3: 对，我儿子那个时候还小，然后经常感冒发烧跑医院，我就没办法去上班。那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结婚买的黄金全部卖掉了。我就想着能凑多少凑多少，咱们先还进去，钱慢慢赚。后来我发现卖完也没剩多少，就是没有攒到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有赚到钱，但是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因为年纪也比较小嘛。后来我想着不然我去摆个地摊，孩子有时候婆婆还可以帮忙看一下，我就去买了很多小饰品。结果那些小饰品也堆在我家没卖出去，因为没有经验嘛。后面我又刷到网上别人有做微商招代理，那招代理他还要交代理费。当时广州是 不管是服装包包什么都离我不远，我就想着那我交这个钱去做代理，我不如自己直接招代理啊，我去找厂家谈合作，我自己订包装，自己订吊牌，我自己来招代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做着微商一边带着孩子，然后直到快过年了，我们的债务其实也还差挺多的，也没有说做出什么成绩。我就跟我老公讲的，不然这个也不行的话，我们去上班吧，上班咱们踏实一点，有多少咱能还多少。我又想着说开源节流，我们去找一个不需要花钱的班上，所以我们就又去进厂了。我当时在电子厂上班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6000-7000块钱，吃厂里的住厂里的，散了一年多，我们把债务就还清了。
2: 还清债务了，这日子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啊，小陈？
4: 其实我挺爱折腾的，就是兜里不欠钱的，有点钱的话，我那我又想着又去二次创业。刚好我们厂门口有一个开小面的，他是摆地摊，我经常去他家吃面。他想开店，但是他手上资金没那么多，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两个合作吧，我出资金，你出技术，我们就开了第一家店，在我们厂门口。那时候厂里面人也挺多的，有1-2万人吧，生意还可以，每个月能赚个20000多块钱。
2: 啊，生意不错。
4: 对，那时候那年也买了房子。但是然后我们日子没过多久，我又想着，哎，是年轻多挣点钱，又去瞒着我老婆去开了第二家店。
2: 怎么还瞒着他？什么意思呀？他不支持你开店吗？
4: 他不知道，不知情。他那时候回老家带我儿子去了，然后我就瞒着他签了第二家店。
2: 你钱哪来的呀？
4: 那时候自己身上有一点，还有一些就是刷了卡，还有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投了10多万吧。
2: 你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事儿啊？
3: 我当时是带孩子回老家报名，我知道的时候我天都塌了，因为他是刷信用卡的。我就觉得你一天到晚都给我捅娄子，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安定下来，咱就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我当时是在做移动销售，然后一个月能拿一个6000-7000块钱，一边带孩子，一个月上班时间也短也轻松嘛，一天才上7个小时，周末也不用上班，我既能陪孩子，他也有一开店生意还可以，我就觉得这日子就可以了。结果他这么一整儿，没办法了呀，那既然店都开了，只能我辞职出去跟他一起开。当时那个店房租一个月要10000多块钱，然后压力就很大。
2: 那第二家店生意怎么样啊？
3: 不好。当时他想的能把这个店租的钱给他赚出来，就早餐、中餐、晚餐、夜宵，一个店就搞得不伦不类的，啥品都想做。人家客人进来根本不知道你这个店到底卖啥的呀，这是小面店还是早餐店还是烤鱼店。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不行，我们把员工开了，然后两个人自己干，把品类全部撤掉，只做重庆小面。所以当时慢慢其实做到半年多的时候，我们积累一定客户，生意已经挺好的了。但是又迎来了特殊时期，每个月的房贷要5000多块钱，然后我们的店租一个月10000多块钱，还有孩子生活开销，那咋办呀？这个时候只能又刷信用卡，变成又负债了。后面我们俩就商量着说，不然这个店咱不开了吧。
2: 那你这家店失败了是吧？你们靠什么收入呀？
3: 他去跑代驾去了，然后我呢当时带孩子又不好去上班。那开店有积累一部分的客户群体，当时是一个社区很大的一个小区，在厦门。我就在家做私房甜品，熬那个手工烧仙草，做那个无骨鸡爪，在家做好，客人就是头一天在微信上在社群群给我订完以后，早上我早早起来做了，下午就统一给他们配送。这样子的话我就又有时间陪孩子嘛。其实那样子还钱还是太慢了。然后我现在公司的老板找到我，他说不然我们合伙开店，我出钱你也有经验，然后就开了我们现在的门店，投了100多万，我们就去了漳州。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异地。其实我们结婚十几年从来没有分开过，可能说只有为了孩子我偶尔回去1天2天我们就会在一起，但是从那个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异地了。
2: 异地了，你这生意也做好了。我听出来了，落差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小陈？
4: 对对，落差越来越大，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每个月我代驾的话，一个月挣个5000-6000块钱，也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事业在上升期，加上他有做直播呀、带货呀，还有开门店啊，一个月能赚20000多块钱。我心里面就越来越不踏实。
2: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咱们去挣钱去？
4: 有，我干代驾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去国外， 那时候机票都买了，差点就出去了，就还好那时候我老婆又拦着我，刚好就没去成。
2: 你觉得那个赚钱是吧？
4: 对，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我一心就想着挣钱，就想挣大钱，想证明我自己。
3: 其实这件事当时是我一直拦着

0: 他当时在跑代驾，然后他那个同事跟他讲说，在老挝那边做什么什么可赚钱了，我们就不用辛苦的跑代驾了。你不是很想赚钱吗？我带你出去，你给我转多少多少钱，我给你机票先买了。我一听这个就肯定骗人的嘛，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听，我还拉了我们共同的好友坐下来给他劝，结果他又背着我刷卡给别人付那个机票钱。我就
1: 拦都拦不住，
0: 对，我就觉得怎么有这种人呢，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幸亏老婆把你拦住了啊！你还干过什么？我们听听。
2: 我就那又听人家说，就是做晨配啊，类似于晨星优选那种做配送那种蔬菜啊，挺赚钱的。然后我又去按揭买了一辆电车去跑晨配去了。
1: 这次瞒着老婆呢吗？
2: 也瞒着。
1: 也瞒着。你挣钱了吗？
2: 没有，就是被骗了吧。他就是一个卖车的，买车之前他是承诺就是某一个片区让我去承包配送，但是我买了车以后就是发现就是
1: 根本没这事儿了。
2: 对，
1: 他只是想让你买个车，
2: 对，
1: 又被骗了。
0: 对，那个时候
1: 你特生气吧？
0: 我可生气了呢。本来就是想着我为什么会异地去开这个店，自己其实也没有任何经验，扛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导致两地分居，对吧？你现在又背着我又干一件两件三件，你总是不跟我商量。我觉得夫妻之间不是应该有商有量的吗？你老是一意孤行，而且他搞那个电车，我就跟他讲过这个也是不靠谱的事情，结果他说哎呀也不要多少钱，好了，一下子又搞个五六万负债出来。我觉得他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1: 所以这一件件的事儿就产生了信任危机。
2: 对，
1: 你为什么瞒着他？你跟他商量不行吗？
2: 因为可能比较大男子主义吧，觉得男的就是应该挣钱养家，
1: 你更想其实是想证明自己，我行，
2: 对，
1: 我曾经风光过，那我肯定也错不了，我干什么一定成。
2: 对，
1: 那我问问你吧，真离婚了，离婚之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2: 那一段时间我特别颓废，觉得家也没了，老婆也走了，干啥不行，创业两三次了，欠了一屁股的外债。我那时候真的特别颓废，每天的话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什么事情也不做，行尸走肉一样，甚至想过就是说轻生的念头，
1: 觉得活着都没意义了。
2: 对对对。
1: 小兰，你呢？你离婚之后的状态怎么样？好过吗？这日子
0: 不好过，我被确诊为抑郁症。因为当时我门店的业绩也开始下滑，给我的压力也非常大。在婚姻上，我又觉得我已经为人妻，我已经很尽职尽责了，我觉得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指向我，矛头都指向我，好像我就像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一个罪人一样。我觉得我怎么会活成这样子？其实我一心只想着我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想给我的孩子更好的未来，我想要有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我为此拼命付出了我所有的努力。可是为什么家也没了，工作现在业绩又这么差。
1: 那时候你们孩子知道你们分开了吗？
0: 我孩子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想孩子受伤害，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电话里孩子经常给我打电话，妈妈怎么我没有看到爸爸，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起回来看我。其实孩子隐隐约约他也有感觉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明明非常非常努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前我店里的生意如果非常好，我是那种特别开心的，哎呀，排队了嘛，爆满了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店里但凡客人多一点我就想逃跑，我就不想跟人家交流，我就每天就躲着，动不动就哭，然后经常就不睡觉。后来确诊抑郁症之后，老板也叫我说你这工作先别干了，你先休假，所以就开始休了两个月的假。
1: 其实分开之后你们两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2: 对啊，
1: 但小陈咱也不能总消极啊。
2: 我回想起我之前曾经有多么幸福的一个家，有个可爱的儿子，有一个爱我的老婆，不能应该这样沉沦下去了。嗯，因为那时候我跑电车，既然电车都买了，我就去找其他活干。我每天2点多起床去仓库里面拉水果蔬菜到各个门店去配送，9点多送完就去跑货拉拉，跑完货拉拉，我每天还会去我老婆那，因为她经常工作特别忙，我会去菜市场买一些菜，炖点汤，帮她做做家务，洗洗衣服， 尽量不老打扰他生活的情况下。
1: 你能进得去他家吗？
2: 对对对，我能进得他，因为他把钥匙给我了，小孩子在那边，我经常会借看小孩子的名义、
1: 因为你们瞒着孩子呢是吧？
2: 对 对, 对，就我小孩会问我啊，爸爸你怎么不出来的，我说爸爸工作特别忙，明天就是做这个事情吧。

0: 小兰她以前会这样吗？
1: 没有，以前她都是死缠烂打，用尽各种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想逃离她。但是那段时间，我们现在身边朋友想起来，那个时候都笑称她为天罗姑娘。因为为什么呢？我是白天工作出去了，有时候直播，我可能下播了就一点多了，经常一下播回去，哎，家里桌上永远有我喜欢的饭菜，冰箱里有喜欢的零食水果，衣服永远都是整整齐齐挂起来的，然后衣服也洗了，地板也拖得锃亮，孩子也会跟我讲说，哎呀，爸爸今天给你弄了什么，他还会给我写个纸条叮嘱我要好好吃饭之类的。以前的话他是那种夸张一点，就是拿起手机来扫把倒了都不扶一下的，就是你叫一下动一下，叫一下动一下，他不会主动做这些的。
0: 这个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所以有了后来的求婚。
1: 对，
0: 复婚以后他有改变吗？
1: 有，因为那段时间他想赚更多的钱，跑电车只能跑同城，跑不了长途，他想着说跑长途能赚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去换成了油车去跑长途，全国各地都去跑，很辛苦，经常为了赶单子熬夜都在跑。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一起为这个家做努力。我当时是儿子在厦门读书，我在漳州开店，每天我要把孩子送去学校读书了后再开车去漳州上班，然后晚上再来接他，就他知道我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特别辛苦，他就尽他的所能，一个星期能回来一到两次，哪怕他是两点三点半夜回到家，他会精心的做好早餐等我起床，他把孩子送去学校，把家务做完了，把我送去上班了，他再倒回来去睡觉。我就觉得挺好的，他有成长有变化。
0: 看到他的变化，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呀？
1: 我就觉得，哎呀，总算成长起来，跟带儿子一样，比我儿子还难教。
0: 他还查你手机吗？
1: 不会了，那个时候就是他如果说要用到我的手机，他会讲说，哎，老婆，我拿你手机用一下什么之类的哈。以前他不会，那其实我也在慢慢的改变，觉得我以前不应该老是对着他发脾气，以前一吵架我就会骂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本事，别人家的男的都怎么样，你就又赚不了钱又婆婆妈妈的，就讲话其实也对他说狠话。所以慢慢的我也觉得我自己可能以前婚姻中我自己的方式也不对，不应该这样对别人。我慢慢的他遇到难事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觉得没事儿，我们钱赚多赚少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健健康康的。哎，以前直播我不会跟他讲我什么时候开播，我现在我会跟他讲说，哎，我晚上我几点有直播，大概几点要下播，你不用等我，你直接先睡。
0: 你也得要让人家有安全感。
1: 对，但是就算我叫他先睡，他也会熬夜都要等到我来我直播间，等着我下播接我回去。
0: 但是你们现在开始学会沟通了，是吧？
1: 啊，
0: 小陈，你觉得你们复婚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彼此更加信任了。之前他的工作性质，我觉得缺乏安全感。现在不会，现在觉得他也是在为这个家做贡献。然后我每天啊，比如说他拍一些小段子啊，做一些视频的，我也会想到一些意见啊或者什么，我也会跟他提取。我比较支持他这份工作。
0: 你感受到小兰的变化没有？
2: 有，就是特别软了，就不像以前要骂我了。
0: 哎，那你现在还跑货车吗？
2: 没有，想着老是在外面飘也不是一回事儿。然后2025年3月份的时候就结束异地回老家开了一个粉店。
1: 我老公跑货车的那段时间，我如果要出差，我儿子是一个人在厦门读书的。有一次在监控里面找不到孩子，急哭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在跑着货车想着往回赶，但是也太远了。我出差在外地想着往回赶，真的是急得哭了，就报警了。那想着这么也不是事儿啊，有时候我睡到半夜他又会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我今天晚上我差点在高速上撞到人了。他有一次来重庆去拉那个辣椒，又说轮胎起火了。我就觉得我每天又要工作又要孩子，我还要听着他给我打这些电话，觉得很揪心很担心嘛。因为我的工作进行了调动，长期固定在我们老家，我就说不然我们回老家回去开个店，这样子把孩子也转回去读书，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然后他也觉得可行，所以我们就共同去，大到装修选址，小到我们一个餐具一个筷子一个勺子，我们都共同参与去把这个店给它开起来。
0: 总之结束异地了，是吧？
1: 对。
0: 这个粉店做得怎么样啊？
2: 还可以吧，没他挣得多。
0: 他干的这个店辛苦吗？
1: 很辛苦，他每天早上4-5点就要起床，中午的话为了多卖一点，他中午也不休息。其实很多早餐店他中午会拉下门来的，但是他想着

就是所有的开支都是我这边付，他赚的又不多，他就想着能多挣一点就多挣一点，哪怕说不睡觉辛苦一点没关系，他能熬一个月30天，他舍不得休息一天，他觉得开店就是。

0: 然后还会叫我起床说，哎，差不多起来了，早餐放在哪里，你吃完去上班。
1: 这个小陈现在很努力了，但事实上他还是挣得比你多，是吧？那你心里现在还会自卑不平衡吗？
2: 不会，我觉得我老婆挺优秀挺自豪的，我们夫妻都是为这个家做贡献，就想让这个家变得更好。就是哪怕我没挣得比我老婆多，但是我觉得我也为这个家做了贡献。
1: 对，我觉得这就是成长，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夫妻关系，对不对？
0: 对，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其实生活中都会有摩擦，会有磕绊，也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它做好。
1: 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你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祝福你们。来吧，三位嘉宾老师，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两位好。
0: 老师好。
3: 这个世界上的谣言和风言风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人们的嫉妒。一个小姑娘漂漂亮亮的突然间就能挣钱了，凭什么呀？人为了平衡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就会去污蔑。但风言风语其实我们消灭不了，但为什么会让你魔怔了，是因为你自己内心当中先自卑了。其实你们两位真的需要很多的共同成长的，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好的婚姻？好的婚姻其实是让婚姻当中的两个人都越变越好，彼此之间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有好的婚姻的一个基础就是得懂得，今天两个人懂得彼此，两个人也经历了过去的这个考验，我相信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一定能够携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的生活，小两口甜甜蜜蜜，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这么一个漂亮又能干的女生，在她最最年轻的时候，最最漂亮的时候，她选择了你，然后在她被你伤害了之后再次选择了你，说明你给了她她最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十几年前还是十几年后，真的不用太在乎别人在说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她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的那个。现在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过重重障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加油！希望你们俩更幸福，祝你们二婚快乐啊！
2: 谢谢老师，
5: 特别感谢小兰能来，能破镜重圆，多好一个男生啊！但他就是达不到成功男人的标准，他就是不能够给你荣华富贵。但我很努力啊，我善良，我顾家。我们跨城跑车，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让日子变好。谢谢你啊，给这样男人机会，这真的点燃了太多平凡的男人愿意奋斗愿意努力，给了他们很多的鼓舞啊。第二一个呢，我再说小兰，你太强了呀，他一强挣钱一多牛起来了，所以他受不了，他是被你逼跑的某种程度，于是你们双方都做了改变，磨合得很好，一起奋斗，不分彼此，互相尊重，未来日子好好过，好好表现，多承担着责任，多关怀一下老婆，我相信你们会日子越过越好的。谢谢你们来了，真心祝福。
3: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收到了很多的祝福，真心祝你们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

0: 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店，也是我们新的起点。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把这个店经营得越来越好，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1: 你是我认定的人，你想要给我好的生活，给我和孩子更美好的未来，我就愿意跟你一起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始终在乎的只有你。我觉得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小店生意兴隆，
0: 谢谢，
2: 好吗？
1: 谢谢，
2: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小家会越来越幸福。让我永久
1: 寂寞去解脱。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始终在乎的只有你。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特别努力的一对小夫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奋斗。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打拼的年轻人能从今天的故事里得到收获和力量。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 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多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

0: 万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多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多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7: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平。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7: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7: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

0: 高老师，快！
1: 哥老师，你没事吧？没事，去带兵立刻向山顶攻击，压住敌人的火力点，快！这个杨子华也太心急了，那咱现在怎么办啊？啊！营长，打中了。
2: 这铁家伙咋不喊能炮弹呢？
3: 再来，前队，预备。

0: 葛布老师，没事吧？
1: 没事，走！
0: 不，
2: 我们留下来，全班指挥战斗。
0: 葛布老师，我们已经处在势力状态，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葛布老师，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从长计议。走，葛布老师。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就说嘛，还有不怕炮弹的铁家伙，铁头、宋小五清理战场。
1: 是
2: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

0: 不碰！好，
1: 好，好！
2: 田长殿，带人清理战场。
3: 是，
1: 快！
4: 兄弟们，挑好时日捡，捡不着算你们没本事。

0: 这不啥光荣呀！啊，咱费了那么多炮弹，结果就落几把破枪，这买卖咱赔大发了。嘿，
1: 你还抱怨？能把那铁家伙打跑了，已经算胜利了。
0: 屁！咱打鬼子出队，不就为了不让人弹药吗？你看啥玩意儿？
1: 他挑，动作快啊！快！不要给我呀！哎。
0: 大伙动作快点啊！此地不宜久留，清理完战场马上撤离。
2: 是，
0: 快收！给！瞧瞧，要么心里堵。
2: 快点啊！
0: 小鬼子也有后娘养着呢。
2: 打嫂子真干净。
0: 铁子，
2: 撤了。
0: 哎，知道了，您走。
3: 不信呢？都不错呀！哎呦，神了！看见没？两半儿这个，
4: 这我看看，看不清。哎呦，这样好呀！对呀。
5: 做工这么精细，还这么快？哎，跟别的刀不一样。
6: 关键就是别看了，再看拔不出来了。我看也没啥吧，我不就在战场上随便捡了把刀吗？啥？这有啥？你不要摸我！啊！营长，铁头缴获了一件宝贝。
7: 啊？走走走，看看。
6: 啥？你不要摸我！啊！
7: 别摸我！
6: 你管啥？我摸摸。
8: 哎，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这把刀的人，起码是个中将军衔。哎呀，中将军衔，那咱们今天是不是漏了一条大鱼啊？啊，
1: 肯定啊，知道吗？在日本军官学校，成绩在前6名的人，天皇才会赐他这把军刀。
0: 拿到这把刀的人会把它看作比自己生命的好刀，
2: 是吗？
0: 这刀看起来细细长长的，这要到了战场上，肯定没咱那大刀片子好用啊！再快一锋大刀片子也折了，皮子了。
1: 就是，
0: 知道吗？啊，日本人讲究的武士道精神就在这儿体现了。啊，军人视军刀为荣誉和生命，特别这是天皇御赐的军刀，哼，更得宝贵的不得了啊！
3: 有这么邪乎吗？老师，你没事吧？吉野军今天遭遇敌人伏击，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你的骑兵侦察队如此疏忽，竟然 让敌人把大炮搬到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是对你的极大羞辱。
4: 嗨，
3: 是学生侦察部里，我会负全部责任。马上侦查出这支部队的番号，将其一举歼灭，以挽回帝国的颜面。嗨。
4: 军刀呢？
3: 军刀，这可是日本天皇亲自的

0: 军刀啊，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如今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我受此羞辱，如何苟活一世去面对天皇？
1: 老师，请你冷静。
2: 老师，
0: 不要拦我，
1: 我要剖腹谢罪。
2: 老师，
0: 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千金不要冲动。
3: 报告，
2: 长官。
4: 已经查到伏击我军的部队番号，
5: 说是八路军独立旅直属炮兵营。
4: 什么？又是他？杨志华？
5: 哟呵，
4: 哎，这日本天皇的军刀确实好使啊，这切土豆一点都不费事儿啊！来来来，
6: 我也试试。
5: 用糟践了吧？哎，你说，哎，这日本天皇，如果要看你知道了，咱们拿他的军刀切土豆，得什么样？
7: 这什么样？吐血呗，都青了。
5: 报告，
8: 进来。
5: 营长，啊，有老乡送了封信，说让您亲自拆。
8: 啊，
5: 你忙去吧。
8: 老爷，什么事儿？
5: 谁的信？
8: 枝野胜男。枝野胜男啊，他给你写什么信呢？
9: 说要请我去喝茶。什么意思？想我了？
8: 这可太奇怪了啊！两军对垒，请你去喝茶。嗯，这里面一定有花花肠子。
9: 我觉得这是鸿门宴。
8: 不会吧？两军对垒呢？他设计一个鸿门宴。
9: 让我去喝茶，把我给逮住。
8: 这职业胜男不会这么傻吧？
5: 哎，
8: 啊！
5: 我估计跟这把军刀有关联。
9: 你说他冲这把刀来的？
5: 这可不是普通的刀，这是日本天皇御赐的军刀，用这把刀的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
9: 没错，你说过，哎，使这把刀的人至少是中将，
5: 啊？
9: 有道理。
10: 肯定是冲这把刀来的。
11: 要这么说的话，那咱得去呀！啊，这茶必须得喝呀！
10: 职业军，你确实有把握要回军刀吗？
11: 您放心，我一定要回您的军刀。
10: 哼，据我所知，八路军是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可是。
11: 今天这支部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非等闲之辈。职业军，你确认你的情报无误吗？
12: 老师，您所言极是，他们的营长杨志华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中国人。另外，我还得到情报，国民党炮兵指挥官杜清明就在这支炮兵队任教。这两个人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都不是等闲之辈。
11: 偏偏这一支土八路很难扭转乾坤，他们是痴心妄想。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党，职业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全部歼灭。
9: 请老师放心，我会不顾一切打破杨振华和杜清明的联盟。
5: 你知道去会枝野胜男有多危险吗？
9: 不是。
5: 这不是刀在咱们手上的吗？那也不行，你不能去，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9: 志华说的有道理，刀在咱们手上，咱怕什么？哎，我说你慢点，你别给弄坏了，这刀对咱们来说是宝贝。
5: 既然定了，你去见职业胜男，我必须在。
9: 你去干什么呀？那信上也没写请你。
5: 那我不管，只要见他，我必须在。
9: 不是，你在干嘛呀？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不对劲儿啊？你想干嘛呀？我能想干什么呀？这么危险，我得保护你呀。说吧，明天什么时候去？那要这么说，明儿早上8点呗，咱8点去。
5: 行，那就这么定，我先回了。
9: 哎呀，
5: 嗯，8点出发。
9: 好。
13: 刚把人让八路军给伏击了。
14: 你说什么？
0: 这是你支部队干的，胆子可真大呀。
1: 哎，
0: 不会是秦明和杨志华他们干的吧？
1: 您还真猜对了，就是他。我听说啊，

0: 报告给总指挥，但是一定要强调是杜清明起的决定性作用。
1: 知道了。
0: 傻子还有傻福气。
2: 叔叔，冈本阁下那边我们该怎么交代？
3: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因为我们消灭敌人才能更好地构建大东亚共荣圈。
2: 叔叔的意思是我们不跟杨振华见面了？
3: 见。冈本老师不顾一切要回他的宝刀，我是不顾一切要杨振华的命。
4: 喂，进城？我知道了。

0: 不是杜德文跟咱一块儿来吗？咋没带他呢？
1: 带他来干什么呀？咱的目的啊，是跟职业圣男谈判，把炮弹和炮给换出来。他是什么？他是想杀职业圣男。那职业圣男老奸巨猾，说杀就能杀了吗？我怕呀，哼，带他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行动肯定被破坏了。
0: 是啊，
1: 那可不。
0: 奇怪啊，这茶楼周围咋连一个可疑人都没有啊？鬼子真请咱喝茶呀？
1: 我也奇怪呢，这么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也没准儿，小鬼子丢这把军刀啊，那不是普通的东西，没准他们这回真老老实实的想跟咱们换刀呢。
0: 那咱是进去不进去啊？
1: 着什么急呀、啊？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吗？再观察观察。
2: 还观察呀？腿都观察麻了。
3: 参谋长，团座，日本人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4: 这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
5: 清明，你不会记错了吧？
6: 不可能，职业圣男的信上写得很清楚。再耐心点，
4: 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5: 日本人发现咱们了，
6: 让弟兄们小心点。
3: 好。
7: 老板，别紧张，我们只是接贵宝地办点事情。有什么责任你记住了，我叫杜清明，将来日本人追究下来就说是我带人干的。至于这儿的损失，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真涛。

0: 再把我给炸着，稳当点，走。参谋长，团座，杨振华来了，就在外面。
1: 这儿吧，对，来了，告诉弟兄们，这些生丹马上就到，做好准备。
0: 好，是。
2: 曾家就是严志华吧？
3: 对啊，是我。
2: 吉野大佐让我来接你们，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为你接风洗尘。
1: 哎，不是说好了在这茶楼喝茶吗？怎么换地方了？搞什么鬼啊？
2: 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大佐说换一个更为好的地方为你设宴。
1: 吃饭叙旧而已。我们大佐还说，杨志华肯定不会害怕的。哼，那他还真说对了，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啊！吃饭就吃饭吧，吃饭这总比喝茶强，对不对？
2: 对，还是吃饭好，正好饿。
1: 那二位请，坐这个。
2: 对。
0: 什么意思？
4: 走，跟上。不是我们在这接头的吗？搞什么名堂？那可你还来？还来？赶快！
0: 清明，咱们被鬼子包围了。
5: 团座，
0: 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怎么办？
5: 慌什么？告诉弟兄们，跟鬼子拼了！
6: 报告，茶楼已经包围完毕，要不要现在就攻进去？
5: 再等等。枝叶大佐特意吩咐过，先不要轻举妄动。
0: 嗨。

差不多了，到时间了，咱进去。真进去啊？那万一小鬼子跟咱使坏，咱俩可谁也跑不了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你打退堂鼓了啊？现在走，那让小鬼子知道了，乃吾满世界嚷嚷，说我杨志华是胆小鬼。你说，你别老那么紧张，拽着这个，一会儿你炸不着日本鬼子。

0: 大佐阁下，茶楼的人已被封锁住，春木少佐已经把杜清明完全围困。
1: 曾经我最得意的两个学生，等一下和我就要相聚了。

0: 锦巴，职业大佐就在里面，
1: 在这儿。
0: 对，就是这里，
1: 醉仙楼啊。
0: 锦巴，
1: 好，好地方。

0: 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不然我们就没有机会逮捕。弟兄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动手！
1: 杜清明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就送你和杨志华一起上路。
2: 金吧。
1: 哎呦，
2: 哎呦，
1: 知野君，对吧？
2: 志华，你来了。
1: 嗯。
2: 我们终于见面了，想想那么多年没有见面，我略备了几杯小酒，请坐。我说，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啊，清明也在你那里，他还好吗？
1: 哎。

0: 我们过得好不好，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就说当年吧，我第一次见你，你穿的是西装，再见你，你都穿上军装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啊！
1: 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数年，我们变化都很大。我曾在讲武堂说过，我不希望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可是现在，我们却在战场上短兵相见了。造化弄人。哦，志华，新县一战，如果不是你幸运的话，
0: 哎，不是，等等。新县一战，你记错了吧？新县一战是你幸运，你运气啊，否则的话，我一炮就把你给炸死了。

0: 哎，不提了，啊，不提了，都怪我呀，学艺不精，对吧？啊，把有些话呀留着，留在心里，等你们投降的时候，咱们再慢慢的叙。哎，咱们聊正事儿吧。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爽快。这样吧，我开门见山。嗯，这段时间贵军。 陪我们有一次交战，嗯，你们是不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把绝？
1: 不是捡，是缴获。不瞒你说啊，自从跟你们开战以来，我缴获你们的军刀可以摆屋子了啊！你说的是哪把呀？
0: 可这“五运长久”四个字的军刀。
2: 五运长，有这刀吗？
1: 啊，有啊，
3: 这切土豆挺快那个。
0: 是这样，志华。
3: 这把刀是我们长官的一把刀，意义非凡。其实这次约你来，就是想跟你商议一下，把这把刀还给我。
0: 还？哎，缴获的东西能那么轻易就还了吗？
3: 哎，那你们占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地方，商量商量能还给我们吗？
0: 这把刀对你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的长官来说。 意义不一样。嗯，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啊。那怎么着，你也得给我表示表示。
3: 说吧，要求是什么？
0: 那个，
3: 两门，92式步兵炮，500发炮弹。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把刀换那么多东西，我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志爷，要说做买卖，你好好想想，刻着“五运长久”这把军刀，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天皇裕仁赐给你们那个长官的。如果他把刀给丢了，他的命也就没了。哎，两门炮，500发炮弹，换一个人的命，你想想值不值？别着急回答我，想清楚了呢。 可以给我写信，啊！至于这饭呢，我就不吃了。你们这日本饭吧，我实在是不爱吃，不管吃多少，我都吃不饱。啊，下回，下回再见。
0: 慢着，
2: 我，
0: 你觉得你？

0: 君君，您怎么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在城东的茶楼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1: 老师，
0: 茶楼枪声大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刀呢？我的军刀呢？
1: 老师，您听我解释，我已经控制了局面，我在想办法要回您的军刀。
0: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擅自改变计划，我要治罪于您，这样。
2: 毁了我的军刀，我不想冒险。老师，
3: 滚开！你就是杨之华？
2: 你是冈本吧？
0: 我是冈本，我只想要回我的军刀，我的军刀在哪儿？
2: 哎，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们谈你军刀的事情。可你看看志野，志野这么对我，是这样要谈事的样子吗？啊？
3: 把枪都放下，老师。我的军刀呢？是不是写着“五运长久”那把刀？
0: 对，
3: 红色的。
0: 对，
3: 在我们这儿。
0: 刀可以给你，
3: 但是你总得表示表示吧？
0: 是，有什么条件？
2: 其实很简单啊，我就要两。
0: 等一下，老师，不要听他的，杨志华。 今天你胆敢妄为，你和杜清明都走不出这个城市。
3: 杜清明在城里边吗？
0: 住嘴！让他继续说。
3: 冈本老师。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多用代手腕、配胸钳、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8: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现在打电话。
6: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痰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00瓦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
4: 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6: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
7: 雷医生对症。
6: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

0: 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 雷医生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广阳岛多云，17到31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7到31度。石柱黄水多云，12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8到32度。云阳龙岗多云，15到30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8到32度。綦江横山多云，16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2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3到32度。开州大件镇多云，13到27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3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6到28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7到29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7到31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9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18到33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8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3到29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10到24度。
1: 叠海孤舟，十灯密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我们不能放了，快点去！别动！戈木老师，别动！我赶紧赶路！不是，志言，如果你敢开枪的话，我们就两条烂命，啊！可是他肯定是活不了了，我们一块儿都上天。
1: 杨志华，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的要求。
0: 佟某武，把他放下，我让他们打成筛子了。干嘛？别怪我们啊，是他不守信用在先。
2: 你想怎么样？让他把杜兴明放了，把杜兴明放了，我就放了你。
0: 戈木老师，
2: 可以。
0: 戈木老师，
2: 混蛋！
0: 你想害死我吗？哥们，还是你识时务啊！咱们城外换人，
2: 可以。

0: 铁头怎么在这儿？
1: 启明，什么情况？
2: 弟兄们，小心点儿。

0: 是叶圣南那个老鬼子，我今天来就是来杀你的。我要替我全团的弟兄报仇。
1: 你错了，杀死你全团战士不是我，是你自己。
0: 闭嘴！
1: 就像现在这样，你自大盲目的进程，现在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
0: 你看看现在这样，你能走得出去吗？
1: 把枪放下。
2: 队委。
3: 谁？队委，没事的。我们营长绑了他们一个中将，他们不敢怎么样。他现在就在城外等着咱呢。没事的，你过来吧。
0: 带路。

0: 铁胜男，别过来了！停，听着，再往前走，开枪了啊！杜学明，赶紧过来！你们快过来！铁头，
1: 杨志华，你他娘傻呀？那是个鬼子中将，咱们几条的人命换他一个人够了！
0: 哎呀，少废话吧！要不是你们这捣乱，我早就成功的把肛门给劫持走了。哼，
1: 你就煮熟的鸭子嘴硬吧，要是没我们几个牵制。
2: 今天站这儿的就是你。
3: 哎呀，你别废话了，要不是你们，我早走了。你要愿意过来，赶紧过来；不愿意过来呢，我就带着肛门走。你们陪志野神在那儿喝酒。
2: 少废话！杨志华，我们一起放人。
4: 冈本，你实在是太不守信用了。我虽然放了你，但是你那把御赐的破军刀就甭想要了。
3: 别让我在战场上碰到你。
2: 你们走吧。
5: 退后，咱们一起放人。快过来，
2: 走吧。
5: 杜警官，你们先走。
1: 走。
3: 行。
2: 快，铁头。你。

0: 叔叔，请息怒。杨志华是会一些小伎俩，不过那都是旁门左道。如果真正像武士一样在战场上拼杀，他一定不是您的对手。
1: 迟早有一天，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弥补我在昆明犯下的错。
2: 就说你小子啊，没事你往城里跑什么呀？你这不是给我裹乱吗？你，
3: 你还有脸说我呢？我倒想问你呢，你是不是头天晚上就想好了自己进城把我甩下？
2: 对啊，我就应该把你给甩下。不甩下你的话，你和那黄振涛，你们不是差点死城里边吗？
3: 那你好啊，大敌当前，你不想怎么杀职业生男？你想着跟人做买卖？你说你是什么人呢？
2: 我这一切不是为了部队好吗？你以为我真跟他们做买卖啊？
3: 你有本事上战场缴获去，那才叫爷们儿呢。
2: 哼，我兵不血刃，照样能换来装备，这也叫能耐。
3: 你就吹吧你，你换来了吗？人家答应你了吗？比大人傻子啊。
4: 行了行了，
5: 老杨，我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妥。
4: 咱部队的纪律你也清楚，所有的战利品都要上交。
5: 这把军刀我已经登记在册，而且这两天就要上交了。
2: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但是你好好想想，就算把破刀，这把切土豆的破刀能换来多少东西啊？咱们换装备干什么呀？那不是也到战场上打小鬼子吗？
5: 话是没错，但纪律是铁打的，没得商量。
0: 换刀计划失败，我愿意接受责罚。
6: 混蛋，责罚？这法你就能换来宝刀吗？我一再提醒你一定要小心。可是你
0: 属下知道。
6: 跟出去，我不想见到你。

0: 去那边吧，往那边送。
1: 哎，好嘞，好嘞。
0: 哎，轻点，别磕了啊！
2: 邓主任，邓主任，
0: 哎，
2: 谢谢你啊，谢谢你们后勤部这个时候把药送过来，这批药对我们卫生队太重要了。
0: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2: 那邓主任，我去清点一下药的数量，你先忙，谢谢啊。啊，
0: 哎，木兰，有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国民党的那个教官杜清明一直在追你，有这回事吗？
2: 嗨，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儿来了？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杜清明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是他其实是人面兽心，咱可不能答应他。再说了，你是八路军的医生，他是国民党的人，你们俩要结合了，这也不太合适吧。
2: 邓主任，你就放心吧，我压根儿啊也没想跟他结合。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木兰，咱话说回来啊，女人这辈子啊得有个归宿，你不能就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这么过吧。要不这样，我给你介绍对象，咱们队伍里啊有哪些条件好够级别的男的我都清楚都知道，这事儿包我身上，我肯定给你介绍一好的，行吗？
2: 邓主任，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再说我不是还有小华呢吗，我觉得我们娘俩就这样一辈子过了也挺好的。
0: 那你就不能这样，这样就不结婚了一辈子？难道你心里还惦记着谁不想结婚？
2: 没有没有，邓主任，我心里啊谁也没惦记，我现在就惦记赶紧工作，我呀赶紧去数那批药了，您先去忙吧，谢谢啊。

0: 儿子已经睡了，我一会儿忙完就睡啊。
1: 忙什么呢？
0: 这个啊，这都是我给木兰介绍的对象，这些都条件不错，而且符合结婚条件的单身干部。
1: 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你给他介绍什么对象啊？
0: 你才吃饱了撑的呢！我给他介绍对象咋了？你还不乐意了？
1: 什么我不乐意？这人家好好的，你给人介绍什么对象？哎，他让你给他介绍对象了？
0: 他没让我介绍。但是木兰一个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可怜的。我想给他介绍一个条件好的，能照顾他们娘俩呀。
1: 呦！他可怜，跟你说了，啊，你看着他可怜，但每次我照顾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呀？
0: 杨志华，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对李木兰贼心不死。
1: 哼，还说我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那么好心给李木兰介绍对象吗？啊，你是对我不放心，你是怕我跟李木兰怎么样，死灰复燃？你放心，你别往歪了想。啊，我跟你成家了，有山河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你呀，别瞎管别的闲事儿了，把咱家自己的事儿管好，把礼部后勤部的事儿管好，比什么都强。你多此一举，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哎呦，我看看儿子。
2: 来，啊。
3: 借这次机会回来呢，哎呀，清平，你也别心烦了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好好陪你喝一喝。但是有一句话，
2: 我必须要说，咱们同学当中，我最佩服。那杨志华算个什么东西啊？啊，他就是土包子，小人一个，你不用搭理。
3: 这小子虽然是个土包子，可在咱们同学当中，论炮战，我觉得他的确是有天赋的。别的不说，就冲这一段时间我对他的了解，凭他一门炮就能打出一个炮排的威力来，你做得到吗？
2: 也就你这么评价他吧，啊，他就是一个臭马夫，哼！来，怎么样？你说他论才智，他怎么跟你比？他能跟你比吗？啊！
3: 今时不比往日了，这小子，就说这次战斗吧，他竟然敢私设电台，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啊！
2: 哥们儿，清平，你说什么？私设电台？
3: 你敢吗？
2: 不是，我敢不敢？我听说那八路军那边不一向是纪律严明吗？如果这件事儿如果捅到他们上司那边去，
3: 清平，
2: 你是不是就快回来了？
3: 那是小人之举，不是你我所为的。哎，那我今天的杨振华可不是当年的马富兵啊。来吧。哎。
4: 我今天上午收到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内容是关于咱们直属炮兵营长杨志华私设电台，
5: 严重违反军纪的问题。
4: 大家说说看，你们怎么想啊？
6: 不可能，老师，这件事儿非同小可，不能妄下定论呐。
4: 所以啊，把大家叫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具体核实一下举报信的一些细节问题是不是属实？
6: 我认为啊，如果事实属实，为何还要匿名举报呢？既然是匿名举报，我认为这里边有隐情，不排除栽赃的可能。这样吧，这件事儿我亲自去调查，给组织上一个满意的交代。
4: 好。
2: 不仅如此啊，上个月鬼子的第十一师团对我第五战区发动了进攻，结果宜昌失守，张自忠将军也殉国了。
1: 我知道他 是条汉子。哎呀，其实咱们中国呀，要多几个像张自忠将军那样的汉子，早就把小日本鬼子给赶出中国了。
2: 政委，
1: 哟，政委来了。
6: 啊，陈永利，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跟他说。把门给带上啊。
1: 政委，坐。怎么了？
6: 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6: 上次打直野，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
1: 哦，那个是这样的，上次那个打鬼子的运输队这个战斗报告当中啊，我写的时候漏了一下，得到鬼子那个运输队的消息呢，是因为我在这个炮兵队里边那个私设了一电台，完了之后，
6: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你什么事都敢干，你想把天捅窟窿啊？
1: 我知道这是犯错误，那乔小红也跟我汇报了，说这个私设电台是违纪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让他告诉您，然后我说这有什么事儿都包在我身上。这
6: 行吧？哎，
1: 我跟你说啊，就算处分我，我到时候也得跟旅部打一个报告。我们炮兵队需要一个通讯小组，不光是电台的问题。
6: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组织上会对你严肃处理的。没想到真是杨志华干的，必须给他严厉处分。我认为啊，暂时停着他的工作，记大过一次，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4: 你说这个杨志华没事就捅娄子。
5: 全旅通报批评，上报师部。
7: 随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华北战场，日军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军民陷入极端困境。
8: 魏大叔，眼看就入冬了，乡亲们的粮食也不富了，可您硬是想办法给我们筹了这么多粮，真是谢谢你。
9: 其实啊，听说是八路军要买粮食，家家户户都是主动来交粮的。再说了，你八路军买粮食也得花钱呀，我这个当村长的呀，是没费半点力气。大伙儿可说了啊，

0: 再饿，也不能饿着咱们队伍。你们吃的饱饱的，那才能打小鬼子呀。
1: 少爷，你看，村长，今天村里办喜事儿。
0: 不对呀、啊，这村里要是办喜事儿，我这个村长应该知道啊。
1: 知道，咱们让迎亲队伍过去。
2: 是、啊，哎，老夏，咱往这边走。
3: 老总给咱们让路，这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3: 这今儿个咱家呀办喜事儿，这俗话说乡亲不如偶遇，半路上遇上了，那总得喝杯酒，吃个喜饼，图个吉利不是？哦，
1: 这位大哥，恭喜恭喜！这酒我们还是不喝了吧？
3: 这老总啊，这酒必须得喝啊！您问问村长，咱村里人有这规矩啊，这路上要是遇见了不喝喜酒的话，他可不吉利啊。
1: 村长。
0: 村里是有这个规矩，你们是来东沟村接新娘子了吧？
3: 新娘子都已经在轿子里了，我们是这绕道东沟村的。来来，喝。
1: 村长，这个，
0: 知道人同志，你就破回力，喝一碗喜酒。
1: 好，咱们就喝一碗，图个吉利。
3: 来来来，
4: 行了行
3: 了，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3: 哎，恭喜！
1: 九零幺，
5: 你们是什么人？
6: 动不动，别动！
7: 老实点，
8: 队长，
7: 给我蹲下！
8: 别动，
7: 队长，
9: 蹲下！快点，
7: 蹲下！
10: 听见没有？
7: 动！
10: 队长，蹲下！
7: 别动！
3: 都说你们八路军是三头六臂，我看也不过如此嘛！啊！
5: 我听好了，
3: 老子是七路军的二当家白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酒里边下的药毒不死你。
0: 七路军，你们这帮土匪又掐粮上来了。
3: 你个老不死，闭上你臭嘴！老子派人让你交粮，你跟我哭穷，说没什么粮食。这车粮是哪来的？我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你再不把我七路军放在眼里，把这大好的粮食乖乖的孝敬八路，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5: 住手！
11: 住手！
3: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替别人出头？
11: 七路军的兵号，我听说过，好像也是打着抗日的名号。你们这么欺压百姓，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5: 老实，
3: 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大哥今儿说了。只要粮食，不要命！
11: 白虎，抢八路军的粮食，你下个何况？我们连鬼子都敢动，
5: 还怕你们？
3: 老子不是瞎的，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放了你！老总，
5: 走
12: 走
5: 走，快走，
12: 快走，
13: 快走！

0: 指导员，有指导员，
1: 怎么了，
2: 指导员？
1: 来来来。
0: 大夫，
3: 老陈，怎么回事？
4: 老杨，
1: 慢点，
4: 老杨，别提了，粮食让七路军给劫了，
5: 让七路军给劫了，怎么回事啊？你手里边没枪啊？拿的是烧火棍呐？
4: 别提了，这跟头栽大了，他们化妆成迎亲的队伍，请我们喝喜酒，没想到他们在酒里边下药，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粮食给劫了。
5: 好他个七路军，抢到我头来了！哎，赶紧的，集合队伍。
4: 是。
1: 老杨，
4: 啊，
1: 你要干什么？
4: 他们号称也是抗日的队伍。
5: 他们什么抗日的队伍？他们不是一帮土匪吗？抢咱们，咱们才是真正抗日队伍呢。
6: 陈老爷，营长说的对，他们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值得可怜。
4: 赵丁，听我说，老杨，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4: 上级不是说让咱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吗？而且现在的

0: 咱们也在扩充部队，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上山去跟七路军谈一次，如果他能够加入咱们，他们有人有枪，有一定的战斗力，只要把他们好好的培训培训，随时可以上战场杀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什么呀？那七路军本身就是一帮土匪，他就算真愿意加入咱们，我都不见得愿意收他们。
2: 洛阳，
1: 旅这边也是。

0: 那我明天就上山。哎，
1: 快，赶紧的，赶紧服务里边休息。
2: 好，
0: 来，快点。
3: 大哥，这茶来了。
0: 春木长官，听说您在云南的时候特别喜欢喝普洱茶，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0: 我让这打听的情报怎么样了？春部长官，这八路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买通了老百姓，不吃老百姓的，不穿老百姓的，还花钱从老百姓手里买粮食。您说这样的军队，这老百姓能不喜欢吗？这些刁民不但不配合我们搜集情报，还反而掩护八路，帮八路挖地道。我派去的人根本就打探不到那个叫什么杨志华和他那炮兵的半点消息。
1: 我要听的不是借口，是杨志华炮兵营的具体位置。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就别耽误我的时间。
0: 那个，春部长官，您别生气，这八路实在是藏得太深了。
1: 他们擅长打游击，三天两头的换地方，要想摸清他们的准确位置，除非是打入他们的指挥机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准确消息。
2: 你说除非什么？
0: 除非是打入他们的指挥机关呀，连他们的士兵都不知道他们的长官在想什么，何况是我们呀？
2: 春部长官。 八路啊，其实就是一群普通人，没有那么厉害。我今儿下午带兄弟们下山，轻轻松松啊，就从八路手里把粮食抢来了，没开一枪，没伤着一个人。
0: 你从什么八路抢来的粮食？
2: 这我可不知道，全是穿着八路衣服。哦，好像有人叫他什么指导员，是个官吧？
3: 把人抓回来，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现在才说，我大哥说只要粮食，你滚，还不快滚！周大爷，营长还是觉得跟这帮人不用谈，怕他们出阴招，要不特意跟我说，让我跟着你，好好保护你的安全。
4: 老杨，我太了解他了，不过他提醒的也对，虽然我不同意他剿掉七路军吧，但我也不完全相信七路军。 咱们还真得留个心眼儿。
5: 赵爷，你啥意思啊？
3: 前面就是七路军的藏身之地了，一会儿我单独上山，你在这儿等着我。如果天黑我还不回来，就证明有出事儿，赶紧回去报信。
5: 那哪行啊，我得跟着你。
3: 别争了，咱俩人一块上去，人单势薄，就都出不来了。执行命令。
5: 是。
0: 你的步杀比猪还蠢，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帮助我们？
3: 春部长官，您别生气，这不快过冬了吗？我们弄这些粮食，也是为了孝敬皇军，还希望春部长官您能笑纳。至于八路。 没有您的指示，我们也不敢公开和他们作对啊。我们要是抓了他们的人，这八路还不把我的山寨夷为平地啊？
0: 只要你对皇军多做贡献，皇军不会忘记你的。
3: 谢谢郑部长官，您放心，我黑龙一定为皇军效力。

0: 哎，我是帮助军的代表，我要见你们俩当家了。
1: 少废话，跟我走。

0: 你说你是什么人？
1: 大当家的，你也是英雄好汉，犯到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2: 大哥，我昨天就是从这个人手里抢的粮食。你竟敢单枪匹马闯我的山寨，你肯定不是八路军的什么小兵。你说你是什么官？
1: 黑龙，你听好，我是八路军指导员陈永利。
0: 指导员，官儿不小啊，有胆识，是条汉子，来呀，给他松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

0: 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 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7: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1: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8: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 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簸箕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

0: 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0: 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

0: 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

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五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两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十八部存世杂剧中，有六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五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一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幸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只有沉到市井中，或许还能有呼吸的空间。书会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组织，是关汉卿和朋友们交流的平台。他们在这里把酒言欢，讨论现实，抒发情怀，也一起完成创作。元大都里有一个名叫玉京的书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时常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声音。白朴

朝移民，又是饱尝国破家亡之痛，终生不在元朝为官。他的梧桐雨被认为以独特的悲剧审美精神开启了之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美学境界。杨显之，关汉卿的莫逆之交，因善于对他人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被誉为杨补丁。他们被统称为书会才人。元大都的戏剧圈里还有比关汉卿略晚一些，同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等人发起的元真书会。这是他们自我放逐的地方，也是他们为自己搭建的一片精神避难地。越来越多的文人汇入了戏曲创作，他们在灯窗下开始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后，中国文化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保留下来，流传开去。瓦舍勾栏里与剧作家们相伴的还有歌妓艺人，这些女子有着同样杰出的才情，她们能歌善舞，大多还能赋诗作曲，同时她们也是那个时代戏剧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在元朝后期，一本名为《青楼集》的元代杂剧演员传记里，记录下了121位杰出女艺人的名字与事迹，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性艺人。没有他们的表演，就不会有戏剧的完成，那些精彩故事的主角就无法从剧本里走出来，变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弱者中的弱者。她们无法为自己做主，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出一点声音。

关爱青山，关爱他们的。现实中的他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戏剧中他做到了。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些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现实中她们毫无例外都是被鱼色烈焰或残酷奴役的对象。但是在戏里，关汉卿赋予了她们力量，她们聪明勇敢，并坚持不渝地追寻自己的幸福。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几乎是一部父系文化和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利是被遮蔽和压抑的。关汉卿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不仅仅因为他与女性的交往，更来于他对女性深刻的认同。在他笔下，女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拯救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关汉卿对身份平等与权力平等的呼唤

并不仅仅是为女性，也是为自己，为那些低人一等的人。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全面准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并不排斥汉人，立国的大量制度设计很多都是汉臣的功劳。虽然科举直到帝国中期才恢复，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开始招募一些汉族文人进入。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认知都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蒙古贵族拥有最多的特权，这让他们与普通平民之间产生了仿佛天壤之别的社会差距，沿袭了在战争时期买卖奴隶的习惯。元帝国建立后，非法买卖人口的现象依然严重，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又因为社会阶层低下、法度和管理的缺失而无处伸冤。就如关汉卿戏文所写，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叉踏。难道真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如果天地也如此不公，那天地间还有理吗？关汉卿坚信，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他要为那些冤死的人寻一个天理，求一个说法。

关汉卿写过很多个历史剧，那些久远的故事带着如梦似幻的背影，任由他寄托和表达，但那些隔着时空的呐喊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达他深入骨髓的痛处。终于他不想再躲进历史里，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实的痛直截了当地喊出来。除了元大都，关汉卿还在苏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在江南期间，他决定写一部跟以往不同的戏。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在他内心郁结成无法抑制的悲情，所以他决定不再迎合世俗的欢乐，也不再假装嬉笑怒骂，他要写一部真正的悲剧。而元朝社会独有的文化宽松环境也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空间。他从汉代的民间传说《东海孝父》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窦娥三岁便死了母亲，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她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

0: 被网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已经极地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韧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
1: 游日月朝暮悬，
0: 游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何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之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闲鱼枉作天。
1: 唉，
0: 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她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她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40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她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物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的斥骂，说他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明。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郁金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人是会老的。

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服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事。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词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嫁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她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她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7: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7: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24集，放手一搏。

0: 到了。
1: 啊！嗯，芝麻开门。
0: 你在干什么？嗯，你的小脑也太发达了吧，都快把大脑挤没了。
1: 什么意思？你一定在骂我。
2: 你们安静一下。根据上面的记载，只要吸收足够的光，花蕊就会打开通往下一层的通道。菊太郎，
0: 明白。
1: 嗯，好慢啊。
0: 我把它们的功率增强，提高一下光的亮度。
3: 就是往这边走，我记得地图标记的就是在这里附近了。
4: 看那边，好亮啊！
5: 他们一定在那边，快走！
1: 嗯，大家午餐们，
3: 是他们，
5: 他们抢先一步了，
4: 有种别跑啊！
1: 现在该怎么办？
4: 里面在震动了，
5: 不好，怎么回事啊？
4: 地震，大家小心。
1: 那是什么？
6: 我也没见过。
3: 漩涡一样，难道是通往下一层的通道开启了？
1: 完了，我这就下来找。

0: 水通道使用后，世界花就会枯萎，看来已经开始了。
1: 那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了。你们赶紧去打开通道，看我的厉害！这花蕊也太硬了吧，这么打都打不穿。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开启通道的办法，可是却被那三只狼抢走了。
0: 这是，你管那干什么？先行观察打开通道。应该是那三只狼改装的无人机，它的照明系统好像进行了超额输出。你看，射灯都因为过载烧毁了。射灯？难道开启通道和光有关？飞扬扬，快用你的录音灯试试看。哦，飞扬扬，你专心开启通道，其他的交给我们。懒羊羊，李川先开启通道，其他的交给我们。懒羊羊，负责远程轰击，尽可能在砸到我们之前就打碎坠落的东西。我和灰太狼负责处理漏网之鱼。
2: 班长，我来到最后的防线，飞扬扬，你没事吧？
0: 吾爱些许放松罢了。

这是哪儿？

0: 去啊！谁？
1: 好久不见了。
0: 我没有见过吗？
1: 装傻是没用的，当年被你侥幸逃脱，这次绝不能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嗯，黑大帅。
0: 你要找的是黑大帅？看清楚了，我是天生丽质又白又嫩的先知潇洒哥。
1: 什么？
0: 原谅你了，谁叫我是乐于奉献舍己为人的伟大先知呢？
1: 既然抓错了，那就将错就错吧。
2: 好累啊！兔子还没开吗？
3: 不好，我的卤油灯快没电了，花心又要合起来了，怎么办呢？
4: 黑大帅，充一下电嘛！
5: 凭什么要听你的指挥？
4: 难道你想一直困在这里吗？
5: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勉为其难的。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你真是个没用的皮蛋。
5: 你说谁？
4: 说的就是你，我忍你很久了。
2: 灰太狼，
4: 我说错了吗？一路上嚣张跋扈，真以为自己是大王呢？你只是个游手好闲的
6: 坏皮蛋。
4: 大胆，气死本大帅了！
2: 不要吵架。
7: 我懂了，灰太狼说的对，我们根本就不喜欢你。要是当初只有你一个被抓，我们才不会来救你呢。
5: 你说什么？你们居然侮辱本大帅？你们是皮痒了是吧？
0: 你们别过来呀！
8: 话又重新打开了。
9: 大帅，
10: 大帅等等，我们是故意说谎话欺您的。
9: 多亏你的雷电，我们都搭救了。您简直是漆黑中的明灯，绝境里的救星。
5: 本大帅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0: 嗯，小心！嘿，
5: 树也掉下来了，
0: 我们也要坍塌了。
2: 坚持住！
8: 你们是吧？
11: 没事，我们快走吧。
2: 那三只狼下去的时候，不是有光罩住他们的吗？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放手一搏吧。
2: 我们也走吧。
1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独虎怪界有古怪，第25集，寻迹前行。
12: 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超级健身装置，动起来吧。

0: 加油！
1: 不要停下来！
2: 连小肚子都不见了。这一次我一定能钻进下去的通道。嗯，怎么还卡住了？
3: 哦，
0: 可能练得太有成果了，
1: 身体比以前还壮了一圈。
2: 练了这么久，还是进不去。
1: 嗯，鸡妈妈。找孩子们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在这里等我们好消息吧。
2: 可是，
1: 安全起见，我们得先做足准备。我还没准备好呢。
2: 我的孩子，不行，怎么能孩子在外面受苦，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无动于衷呢？为了孩子们，我必须进去。成功了！
0: 谢谢你救了我们。
4: 你们是来探险的吗？
1: 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0: 你见过他们吗？哦，
4: 是汤米。当然见过，喜羊羊他们还救过我呢。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他们说要去更下一层的十全十美界，找一个叫什么潇洒哥的。
2: 那是我儿子，有一颗黑蛋，你见过吗？
4: 那个黑色的蛋跟着他们。
2: 终于有孩子们的消息了，我们快去找他们。
0: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呢。
4: 其实我也没去过那里，我只知道怎么去下一层，但是更深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1: 更深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4: 你们有所不知了，整个地心世界呈纵向分布，每一层的环境各不相同。我正准备到下一层去找我的朋友驴克，哎，刚好顺路，要不要我们一起走？
1: 真的吗？谢谢你啊。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什么东西这么滑啊？这颗珍珠好大呀。
4: 这是这一层独有的奇迹珍珠。要不送你吧。
0: 谢谢。哦，
1: 这颗珍珠跟青青草原的不太一样，说不定能研究出点什么。
0: 珍珠当然是拿来戴了，怎么能拿去研究？
1: 说说不行吗？
2: 别磨蹭了，快走吧。
1: 请问要怎么去到下一层啊？
4: 根据我朋友留下的记录，得先制造一个漩涡。
0: 还好这次下去的方法不用钻管道。鸡妈妈你不用愁了。鸡妈妈呢？
1: 刚刚还在，怎么突然不见了？
0: 是鸡妈妈的声音。
5: 谁？美羊羊，美羊羊，醒醒！
6: 喜羊羊，其他人呢？
5: 大家应该也都掉到这附近了。

0: 你还好吧？有受伤吗？
1: 我没事，我们快去找其他人吧。懒羊羊，
0: 懒羊羊。

0: 赶快放开我！
1: 快说，黑大帅在哪儿？
0: 啊，我不记得，你刚刚问的是什么？
1: 不肯说，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开口。
2: 放开鸡妈妈！
0: 救救我！
3: 站住！
1: 有意思，可惜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2: 我等！
3: 小心点儿啊！
2: 又打中我们了！
1: 今天运气真好，一来就大丰收。
4: 我花了3个小时弄的发型。
0: 这可是老板留给我的衣服。
2: 哎呀，好大好大的海。
5: 谁呀？
6: 得教训一下这个乱来的家伙。
4: 啊！

我来赶走他们。

0: 没事了，美羊羊。
1: 喜羊羊，树根。
0: 好险，美羊羊，幸好有你在。美羊羊，你怎么了？是那时候的伤，伤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说呢？
1: 我不想大家担心。
0: 美羊羊，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发现你的伤势。要是我能一路保护好你，你也不会变成这样。坚持住，美羊羊，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伤。

0: 自量力。是谁在乱发激光？
1: 是警察。
0: 给我的珍珠，
2: 还有我的衣服。哎呦，我的报
0: 警。碍事。你们有完没完？
1: 不好，我的诱饵！
0: 这是什么？怎么抹不掉？
3: 他暂时攻击不了了，好机会呀！
1: 是我这招。
0: 是你们自找的。

0: 有什么好高兴的？要重新打捞珍珠了。
1: 对呀，发型毁了，回不去了，
2: 衣服也补不了了。
3: 全靠你们出手帮助我们。
4: 谢谢。
0: 不客气，
5: 我们可是见义勇为的探险者。
4: 快看，漩涡出现了，我们赶紧下去吧。
1: 等等，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4: 你忘了，去石泉石美界呀，找你的孩子灰太狼和小羊们。
1: 那快走吧。
0: 终于找到你了，黑大帅。
4: 第26集，祸不单行。喜羊羊，你们在哪儿？喜羊羊，灰太狼。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好久了。喜羊羊，你肚子叫得好大声。
6: 是你的肚子在叫。
4: 人家一直在找你们，东西都没吃。
6: 我们早就给你准备了。
4: 哇，你们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就不客气了。好硬。果子打人了。原来是梦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们好。我不是故意的，别追我呀。我只是想在洞里休息一会儿，怎么朋友没找到还遇到这种麻烦。你们冷静，消消气。对不起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们的。怎么毫发无伤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3: 喜羊羊，懒羊羊，好累呀，先歇一会儿吧。但是，不好，是他们，我现在落单了，万一交起手来，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7: 队长，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怎么偏偏？
7: 我和梅太郎再找找看，说不定就在这附近。
3: 此地不宜久留。好险呐！他们怎么不走啊？在找什么呀？
4: 你那无人机找了这么久，连个影都找不着，真是没用。
7: 说起来，还不都是你的错。
4: 你还好意思说我？
7: 都让你不要乱喊乱叫了，现在惹上这群麻烦，你满意了吗？
4: 啰嗦什么？打趴他们不就行了？
7: 不要再惹他们了。队长，
8: 走，别跟他们纠缠。

0: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哪会弄丢药啊？
1: 长夫人救了你，
0: 那能一样吗？
2: 队长，
0: 得尽快找回来，不能耽误队长用药。
1: 哼，先不跟你计较。
3: 药？你明之前那么厉害，怎么突然就生病了？
4: 嘘！哎呦！
1: 啊！什么声音？
0: 啊！是虫子。
5: 继续找药吧。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9: 自己有魔怔的嘛，就是想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8: 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的，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他做好。
9: 我特别感谢我老婆这

0: 多年不离不弃，一路风风雨雨陪着我。我也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吧，当初这么不信任她，种种怀疑。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1: 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走下去。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 6, 5, 4, 3, 2, 1,
2: 如今你打拼了自己的事业，我经营着一家粉店，一家三口平平淡淡的日子却幸福美满。可曾经我竟亲手将你推开，在记忆怀疑的背后是我内心深深的不安与自卑。是你给了我重来的机会。
3: 你怎么在那里假笑？
2: 老婆吧，谢谢你同意那一天和我复合。
0: 老婆，谢谢你同意那一天和我复婚。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蓝赠英。
4: 大家好，我叫蓝赠英，来自福建龙岩。
0: 今年多大了？
4: 33岁。
0: 好漂亮啊。
4: 谢谢。
0: 你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4: 头婚还是复婚的时候？
0: 对对，你们得这样论是吗？头婚多少年，复婚多少年？
4: 头婚的话我是18岁认识他，我们结婚有11年了，复婚的话目前是3年。
0: 同意复婚是哪一天呀？
4: 2023年7月5号，我老公在瞒着我的情况下给我求婚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又回到民政局把证给换回来了。
0: 啊，你为什么会同意复婚了呢？
4: 因为觉得离婚的这段时间他改变挺大的，然后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爸爸嘛。嗯，
0: 应该说你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是吗？
4: 对。啊，
0: 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陈金斌。
5: 大家好，我叫陈金斌，来自福建龙岩。
0: 你那天怎么跟人家求的婚，想要复婚呀？
5: 瞒着他，就是带着我们共同的好友，在厦门的一个海边，就布置了很多一些场景吧，跟他求婚的。
0: 哇，这个场景好漂亮啊！
4: 当天的话，他瞒着我，骗我说是我朋友他们的共同结婚纪念日，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到了现场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海边餐厅，我当时不知道是他给我求婚，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老公都这么浪漫，一个结婚纪念日还搞得这么隆重。哎，我就跟我朋友讲这边很适合求婚。哎，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一起上来拍个照片吧，他就把我带到走廊上让我给他拍照，他说你上来一起拍。结果当时的灯光是那种昏暗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站上去以后灯就全部打开了，然后上面有很多我的海报，然后有结婚十几年点点滴滴的一个 VCR， 里面有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结婚相爱，所有素材都在里面。当时

0: 就很感动嘛，就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像刚才您看到的，他都说话都有点紧张的那种哈。所以如果说要让他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去跟我求婚，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为情的一件事儿。
1: 那他当着那么多的人跟你说了什么？
0: 他就跟我说，离婚的这段时间其实他也不好过嘛，他也觉得之前不该那样子对我，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努力赚钱养家，对我对孩子好。
1: 你当时就同意了吗？
0: 对，当时同意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证给换回来了。
1: 你那一刻什么心情啊？
2: 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失而复得那种感觉嘛，就我难以形容这种感觉，就是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的话也十多年了，我们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也不想失去这一切。然后
1: 那你之前你们为什么离婚呢？
2: 之前我可能对多不信任吧，对他有猜忌，他那时候做抖音然后开门店赚的也比我多，那时候他做抖音嘛，就可能跟男性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互动啊，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外面有人啊，有暧昧啊，还有去通过其他小号去他的抖音直播间等等，想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寻找一些他可能就是类似于那种外遇的那种这种证据吧。
1: 你不信任他了那个时候？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对，不信任他。还听朋友啊，亲戚朋友说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了呀？我那时候，工作啊、生活的话都没动力了，就是每天就是想盯着他去跟踪他吧，算是就是想去类似于像抓到他一些证据吧。
1: 不是他做什么了，就会有这些风言风语，你就开始怀疑了，你就不信任他了。
2: 以前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交流一些生活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一段时间吧，他也老是不接我电话，对我也是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就加上他有做抖音，比较爱打扮呀，我就是不信任他。
1: 小兰，你那个时候知道会有这些风言风语吗？
0: 有。当时其实网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啊，然后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听信这些谣言，都觉得说，哎呀，我有钱开店，可能就是外面有大老板包了吧。然后我老公其实就已经听进去一部分，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1: 你跟他解释过吗？他不是刚才说了吗？说原来发信息都回，现在发信息又不回了。
0: 但是那时候我跟他上班的时间点，他在跑货车，他晚上跑车，白天我在上班，晚上我在睡觉，我们俩时间点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我们做餐饮的可能突然一下忙起来了，我的手机放在前台，我就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快及时的回复他嘛。那他听别人讲完以后，他就不信任我，就开始查我的手机。
1: 他怎么查你手机啊？
0: 我记得是2022年的7月，他那时候跑长途货车比较少回来，然后那天他是大半夜回来，我就总觉得家里好像进人了，我就想爬起来看看，但是他就在角落里面偷偷看我的手机，我在他背后了他都不知道。我一看他在查我的手机，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么不信任我，你想看我的手机你可以随时跟我讲，密码你也知道对吧，但是你查手机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就很生气，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讲，这日子咱不过了，你既然这么不信任我们就离婚吧。
1: 小陈，你查到什么了吗？
2: 没有，都是一些正常的像工作上的一些交流，是我自己磨蹭的吧。
1: 那他跟你提离婚了，你什么感受？
2: 特别失落，然后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绝情，毕竟在一起从18岁到30多，10多年的感情的，怎么就说跟我说离婚我就离婚了？
1: 不是，人家那时候不是也跟你解释了吗？你怎么那个时候就魔怔了呢？就那么不信任他了呢？
2: 自己，
1: 你是缺乏安全感吗？
2: 是缺乏安全感。我那时候没有稳定的工作，我在跑代驾，一个月6000多块钱。他做抖音还有做门店的话都做得挺好的，一个月有个小20000。我觉得他收入是我的好几倍，然后就特别不自信，觉得
1: 所以那个时候你非常能挣钱是吗，小兰？你那时候通过什么挣钱呢？
0: 那个时候是跟我现在公司的老板合伙开店，是底薪加抽成的模式，我们开了投了100多万，开了一家牛排自助餐厅，开业人流量也很大，每天生意都很好，每天我都忙到有时候一两点我才

0: 回去，那工作压力又非常大，直到就是出现这件事完以后，我知道他没有安全感，但我觉得我在忙着挣钱的同时，你一天到晚就情爱爱的，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成长一点，像个男人一点，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唯独你不行。
1: 你那个时候就是提出离婚，你是真想离，就离了吗？
0: 没有，一开始我只是想吓唬他的。
1: 那怎么后来就真走到离婚这一步了呢？
0: 2022年9月27号，我们其实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的。等到日子到的时候，我很记得他一直哭，求我不要离。我就觉得一个男生怎么这么窝囊呀？遇到点事怎么对我又哭又求的，是吧？我觉得你能不能男子气概一点，是不是？他就是难过到开的那个车他都踩不了油门，你知道吧？我特别担心出事。其实当时我不怎么会开车，拿了驾照没摸过，我就说你起开，我来，我就让他去副驾。我一路开车从漳州开回了我们老家，当时的话民政局2:30才上班，我是1:00左右就到了民政局门口开车，因为其实也很紧张，因为没有开过这么长途的车。趴在车上我就睡着了，想着休息一会儿，结果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微信掉线了，他在用他的手机登的我的微信。就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到这个点了，你还是想查出觉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1: 更生气了。
0: 我就觉得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这个婚都必须得离，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我没办法跟你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冷静期啊？
0: 有。
1: 冷静期的时候他也这样吗？
0: 冷静期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见面，我已经让他搬出去住了。他每天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会在窗台啊或哪边我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其实在对面，怕我看到他，他就躲躲闪闪的藏着，可能就觉得说想看到查到一点什么吧。可能下班回班的路上我也能看到他隐隐约约的在跟着我，我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子啊，怎么每天不去工作吗？有那个心思放在我身上。
1: 所以你也不上班了，也不工作了，是吧？你就是一门心思想查他，你就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是吗？
2: 对，我因为10多年感情了嘛，我觉得我老婆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自己那时候也挺颓废的，感觉自己干啥啥不行，挺低落的吧，那也是了。
1: 但是你不是不想离吗？那为什么他说了到了民政局门口了，你还查他呢？
2: 自己魔怔了嘛，刨根结底的就想问到他为什么这么决绝的就想跟我离了。
1: 他越决绝你越觉得他有问题。
2: 对，我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当初这么不信任他，种种怀疑。
1: 小兰，我问问你，你们两个人10多年的感情，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是聊 QQ 认识的，网恋。那段时间不是很流行聊 QQ 吗？其实很多网友都不会说一上来就说自我介绍，我叫啥啥啥名儿，对吧？他一上来就说你好，我叫陈金斌。我觉得这人二愣子吧，怎么一上来就报名呢？我也不认识你，对吧？然后两个人就因此聊起来了。我很记得当时他是在广州做服装外贸生意，我在电子厂打工，他就坐火车来找我。认识见面到结婚，我们总共就只见过3次面。
1: 3次面就结婚了？
0: 对。
1: 你第一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0: 他当时染了个黄毛，可流行的发型，90后非主流嘛，我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还可以总体印象。然后的话，见了一面完以后，其实当时我在电子厂上班，也没太多的时间精力陪他，我只休了2天假，当时是要上夜班，来跟我玩了2天他就回去了。然后没有多久，到7月份的时候，我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我奶奶病重，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是我爸在山里捡回来的。家里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有一个60多岁的爸爸，然后我奶奶还是瘫痪在床的，所以我从小我的原生家庭其实不好，就觉得只要有个人对我好，我就能加倍对他好，就愿意向他托付终身。我特别记得在电子厂的时候，很多男孩子追我，他可能今天还跟你在楼下买好早餐等你，我一跟他讲说我要找一个能跟我一起照顾我奶奶照顾我爸的，第二天人就没影了，怕我们成为他们的负担嘛，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但是我跟我老公讲的时候，他就说可以啊，以后我成为你的避风港，你有任何事情让我来扛。
1: 这一下就打动你了是吧？
0: 对，我就给我奶奶讲，我说我在电脑上谈了一个男朋友，我奶奶说电脑上还能谈男朋友，你带回来给我瞧一下。

0: 时候不知道我奶奶已经病重到这个地步，其实是她只是想放心不下我，想见一下我老公。我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说马上买了车票，站票又从广州站了十几个小时到我家。当时我家是还住的那种100多年前的老房子，非常破旧，就是别人可能年三十在过年，我家是那种躺在床上拿脸盆接水的那种，一点都不夸张。然后当时我家在盖房子，我把打工挣的钱都拿回家里去盖房子了。他来到我家以后，看到我要照顾一个80多岁瘫痪的奶奶，又还要照顾我爸，我爸当时脚受伤了没办法下地，然后工地的工人我要给他做饭，因为自己给他做饭能包饭会省钱一点嘛，他就跟着我一起给我奶奶喂药啊，然后推他出去玩啊，然后带他去外面，他走不了路他得要靠背嘛，所以就天天也不嫌弃我奶奶说身上有老人味，或者说家里这么脏乱差这么破旧的环境，对吧，他不会嫌弃。就我觉得一个人人品怎么样，孝顺一定是第一位，他不会嫌弃老人，必定之后会跟我一起承担起这个家，会对我的爸爸对我的奶奶好。所以当时他做饭也挺好吃的，工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亲戚他们都觉得这个男孩子就是表面感觉烫了一个黄毛嘛，对吧，其实他一进门第一次去我家，他一进门就爸奶奶背了个包，一人塞个红包，就是看得像小男孩，其实所
1: 就看起来很不成熟，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做起事来你觉得还是踏实可靠的。
0: 对，我就觉得可以、
1: 那我问问小陈，你第一次去到他们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家的这样的环境条件，你没有嫌弃吗？
2: 没有，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他们家的话，其实那种以前的那种土房子，他住的那个房间我记得很清楚，还漏雨了。说那天晚上下雨，我还跟他用那个塑料布去把那个洞给补上了。然后他每天要帮家里面干那么多农活、家务活，每天还要照顾生病的奶奶。那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们家有一口大水缸，他每天都给挑水。他那个挑水的桶是铁的，特别沉。我去试过，他那个一个担子的话，应该有100多斤。但是他每天都得挑好几趟。我觉得这女孩子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特别心疼她。
1: 他们家人对你满意吗？
2: 可以。他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我每天都会端茶送水，然后帮奶奶从病床上抱起。就是经过几天的接触吧，奶奶也对我挺认可的。我记得我要回广州的前一天，奶奶拉着我的手，跟我老婆的手，就是把我们拉到她的病床前，然后把我老婆的手放到我手上，她说我孙女以后就交给你了。
1: 就是奶奶她把小兰托付给了你。
2: 是。
1: 那你有没有把她带着到你们家去见见你们家人？
2: 有，去他家过后没多久奶奶就走了，那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挺突然的，那天奶奶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能说没就没了，其实我也挺伤感的。我就想着要不我就把你接去广州吧，我问他愿意吗，他说愿意，然后我就带他去广州了。
1: 你就直接接到你家去了？
2: 对啊。去我广州以后，他其实也挺好的，每天会帮我们家做饭呀，然后帮我妈做家务啊，我妈特别特别喜欢他。
1: 小兰，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我们是2012年正月11结的婚，当时的话双方父母就是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商讨完以后我们就是裸婚了，反正就是两头家，没有收任何聘金彩礼，各办各的婚礼，
1: 就是只要两个孩子愿意，
0: 对，
1: 父母都
0: 没有
1: 全力支持，没有反对的。对啊，小陈，婚后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2: 婚后过得特别特别幸福，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我在广州做外贸服装，收入还可以吧，每月有个小2万。我那时候20出头，我觉得我自己挺牛的。对，能给我老婆我小孩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那时候我老婆每天就是在家里面帮我带小孩做做家务，我每天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可以吃。然后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回到家，我儿子那时候牙牙学语，他会翻翻小手冲着我要我抱抱，那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世界上最幸福的，
1: 很幸福那段时光。
2: 对对对，
1: 是吧。啊，
2: 是。
1: 小兰，你那个时候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吗？他在外面做生意？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全职在家

0: 基本我也不用为经济发愁，想要买的东西我老公都会给我买回来，我想要的衣服包包什么的他都买，因为广州不缺服装那个包包这一些嘛。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是遇上对的人了。
1: 你那时候也特别幸福了。
0: 对，我觉得我根本不用为金钱发愁，然后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直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外贸服装生意就开始下滑，我们还负债了，欠了一个5-6万块钱。
1: 怎么做着做着就不行了，还欠债了呢？
2: 那时候年轻气盛嘛，想挣的更多，就囤的挺多货的，在仓库压着没卖出去。那时候也特别焦虑，每天就想着怎么挣钱，怎么不让我自己的家庭背上经济的负担。
1: 那小兰那时候家里已经开始有外债了，你呢？你还是全职在家里带孩子吗？
0: 对，我儿子那个时候还小，然后经常感冒发烧跑医院，我就没办法去上班。那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结婚买的黄金全部卖掉了。我就想着能凑多少凑多少，咱们先还进去，钱慢慢赚。后来我发现卖完也没剩多少，就是没有攒到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有赚到钱，但是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因为年纪也比较小嘛。后来我想着不然我去摆个地摊，孩子有时候婆婆还可以帮忙看一下，我就去买了很多小饰品。结果那些小饰品也堆在我家没卖出去，因为没有经验嘛。后面我又刷到网上别人有做微商招代理，那招代理他还要交代理费。当时广州市不管是服装包包什么都离我不远，我就想着那我交这个钱去做代理，我不如自己直接招代理啊，我去找厂家谈合作，我自己订包装，自己订吊牌，我自己来招代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做着微商一边带着孩子。然后直到快过年了，我们的债务其实也还差挺多的，也没有说做出什么成绩。我就跟我老公讲了，不然这个也不行的话，我们去上班吧，上班咱们踏实一点，有多少咱能还多少。我又想着说开源节流，我们去找一个不需要花钱的班上，所以我们就又去进厂了。我当时在电子厂上班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6-7千块钱，吃厂里的住厂里的。散了一年多，我们把债务就还清了。
1: 还清债务了，这日子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啊，小陈？
2: 其实我挺爱折腾的，就是兜里不欠钱的，有点钱的话，我那我又想着又去二次创业。刚好我们厂门口有一个开小面的，他是摆地摊，我经常去他家吃面。他想开店，但是他手上资金没那么多，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两个合作吧，我出资金，你出技术，我们就开了第一家店，在我们厂门口。那时候厂里面人也挺多的，有1-2万人吧，生意还可以，每个月能赚个2万多块钱。
1: 啊，生意不错。
2: 对，那时候那年也买了房子。但是我们日子没过多久，我又想着哎，趁年轻多挣点钱，又去瞒着我老婆去开了第二家店。
1: 怎么还瞒着他？什么意思呀？他不支持你开店吗？
2: 他不知道，不知情。他那时候回老家带我儿子去了，然后我就瞒着他签了第二家店。
1: 你钱哪来的呀？
2: 那时候自己身上有一点，还有一些就是刷了卡，还有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投了10多万吧。
1: 你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事儿啊？
0: 我当时是带孩子回老家报名，我知道的时候我天都塌了，因为他是刷信用卡的。我就觉得你一天到晚都给我捅娄子，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安定下来，咱就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我当时是在做移动销售，然后一个月能拿一个6-7千块钱，一边带孩子，一个月上班时间也短也轻松嘛，一天才上7个小时，周末也不用上班，我既能陪孩子，他也有一开店生意还可以，我就觉得这日子就可以了。结果他这么一指儿，没办法了呀，那既然店都开了，只能我辞职出去跟他一起开。当时那个店房租一个月要10000多块钱，然后压力就很大。
1: 那第二家店生意怎么样啊？
0: 不好。当时他想的能把这个店租的钱给他赚出来，就早餐中餐晚餐夜宵一个店就搞得不伦不类的，啥品都想做。人家客人进来根本不知道你这个店到底卖啥的呀，这是小面店还是早餐店还是烤鱼店。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不行，我们把员工开了，然后两个人自己干，把品类全部撤掉，只做重庆小面。所以当时 慢慢慢慢，其实做到半年多的时候，我们积累一定客户，生意已经挺好的了。但是又迎来了特殊时期，每个月的房贷要5000多块钱，然后我们的店租一个月10000多块钱，还有孩子生活开销，那咋办呀？这个时候只能又刷信用卡，变成又负债了。后面我们俩就商量着说，不然。

0: 这个店咱不开了吧？
1: 那你这家店失败了是吧？你们靠什么收入呀？
0: 他去跑代驾去了，然后我呢，当时带孩子又不好去上班。那开店有积累一部分的客户群体，当时是一个社区很大的一个小区，在厦门。我就在家做私房甜品，熬那个手工烧仙草，做那个无骨鸡爪，在家做好，客人就是头一天在微信上在社区群给我订，订完以后早上我早早起来做，做了下午就统一给他们配送，这样子的话我就又有时间陪孩子嘛。其实那样子还钱还是太慢了，然后我现在公司的老板找到我，他说不然我们合伙开店，我出钱你也有经验，然后就开了我们现在的门店，投了100多万，我们就去了漳州。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异地。其实我们结婚十几年从来没有分开过，可能说只有为了孩子我偶尔回去一天两天我们就会在一起，但是从那个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异地了。
1: 异地了，你这生意也做好了。我听出来了，落差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小陈，
2: 对对，落差越来越大，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每个月我代驾的话一个月挣个5-6千块钱也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事业在上升期，加上他有做直播呀、带货呀，还有开门店啊，一个月能赚20000多块钱。我心里面就越来越不踏实。
1: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咱们去挣钱去？
2: 有，我干代驾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去国外，那时候机票都买了，机票都买了，差点就出去了，就还好那时候我老婆又拦着我，刚好就没去成。
1: 你觉得那个赚钱是吧？
2: 对，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我一心就想着挣钱，就是想挣大钱，想证明我自己。
0: 其实这件事当时是我一直拦着他，当时在跑代驾，然后他那个同事跟他讲说在老挝那边做什么什么可赚钱了，我们就不用辛苦的跑代驾了，你不是很想赚钱吗？我带你出去，你给我转多少多少钱，我给你机票先买了。我一听这个就肯定骗人的嘛，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听，我还拉了我们共同的好友坐下来给他劝，结果他又背着我刷卡给别人付那个机票钱，我就
1: 拦都拦不住。
0: 对，我就觉得怎么有这种人呢，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1: 幸亏老婆把你拦住了啊！你还干过什么我们听听。
2: 我就那又听人家说就是做晨配啊，类似于晨星优选那种做配送那种蔬菜啊，挺赚钱的。然后我又去按揭买了一辆电车去跑晨配去了。
1: 这次瞒着老婆呢吗？
2: 也瞒着。
1: 也瞒着。你挣钱了吗？
2: 没有，就是被骗了吧。他就是一个卖车的，买车之前他是承诺就是某一个片区让我去承包配送，但是我买了车以后就是发现就是
1: 根本没这事儿了。
2: 对，
1: 他只是想让你买个车。
2: 对，
1: 又被骗了。
0: 对，那个时候
1: 你特生气吧？
0: 我可生气了呢，本来就是想着我为什么会异地去开这个店，自己其实也没有任何经验，扛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导致两地分居，对吧？你现在又背着我又干一件两件三件，你总是不跟我商量，我觉得夫妻之间不是应该有商有量的吗？你老是一意孤行，而且他搞那个电车，我就跟他讲过这个也是不靠谱的事情，结果他说哎呀也不要多少钱，好了，一下子又搞个5-6万负债出来，我觉得他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1: 所以这一件件的事儿就产生了信任危机。
2: 对，
1: 你为什么瞒着他？你跟他商量不行吗？
2: 因为可能比较大男子主义吧，觉得男的就是应该挣钱养家，女的
1: 你更想其实是想证明自己，我行，
2: 对对，
1: 我曾经风光过，那我肯定也错不了，我干什么一定成。
2: 对啊，
1: 那我问问你吧，真离婚了，离婚之后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2: 那一段时间我特别颓废，觉得家也没了，老婆也走了，干啥啥不行，创业2-3次了，欠了一屁股的外债，我那时候真的特别颓废，每天的话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什么事情也不做，行尸走肉一样，甚至想过就是说轻生的念头，
1: 觉得活着都没意义了。
2: 对对对。
1: 小兰你呢？你离婚之后的状态怎么样？好过吗？这日子
0: 不好过，我被确诊为抑郁症，因为当时我门店的业绩也开始下滑，给我的压力也非常大。在婚姻上我又觉得我已经为人妻，我已经很尽职尽责了，我觉得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指向我，矛头都指向我，好像我就像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一个罪人一样，我觉得我怎么会活成这样子。其实我一心只想着我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想给我的孩子更好的未来，我想要有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我为此拼命付出了我所有的努力，

0: 可是为什么家也没了，工作现在业绩又这么差？
1: 那时候你们孩子知道你们分开了吗？
0: 我孩子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想孩子受伤害，所以那段时间就是电话里孩子经常给我打电话，妈妈，怎么我没有看到爸爸？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起回来看我？其实孩子隐隐约约他也有感觉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明明非常非常努力了，为什么？

0: 了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店里但凡客人多一点我就想逃跑，我就不想跟人家交流，我就每天就躲着，动不动就哭，然后经常就不睡觉。后来确诊抑郁症之后，老板也叫我说你这工作先别干了，你先休假，所以就开始休了2个月的假。
1: 其实分开之后你们两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2: 对啊，
1: 但小陈咱也不能总消极啊。
3: 我回想起我之前曾经有多么幸福的一个家，有个可爱的儿子，有一个爱我的老婆，不能应该这样沉沦下去了。嗯，因为那时候我跑电车，既然电车都买了，我就去找其他活干。我每天2点多起床去仓库里面拉水果蔬菜到各个门店去配送，9点多送完就去跑货拉拉，跑完货拉拉，我每天还会去我老婆那，因为她经常工作特别忙，我会去菜市场买一些菜，炖点汤，帮她做做家务，洗洗衣服，尽量不老打扰她生活的情况下。
1: 你能进得去她家吗？
3: 对对对，我能进得她，因为她把钥匙给我了，小孩子在那边，我经常会借看小孩子的名义。
1: 因为你们瞒着孩子呢，是吧？
3: 对对对，我小孩会问我啊，爸爸你怎么不出来的？我说爸爸工作特别忙，明天就是做这个事情吧。嗯，
1: 小兰她以前会这样吗？
0: 没有，以前她都是死缠烂打，用尽各种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特别想逃离她。但是那段时间，我们现在身边朋友想起来那个时候都笑称她为天罗姑娘。因为为什么呢，我是白天工作出去了，有时候直播我可能下播了就1点多了，经常一下播回去，哎，家里桌上永远有我喜欢的饭菜，冰箱里有喜欢的零食水果，衣服永远都是整整齐齐挂起来的，然后衣服也洗了，地板也拖得锃亮，孩子也会跟我讲说，哎呀，爸爸今天给你弄了什么，他还会给我写个纸条叮嘱我要好好吃饭之类的。以前的话他是那种夸张一点，就是拿起手机来扫把倒了都不扶一下的，就是你叫一下动一下，叫一下动一下，他不会主动做这些的。
1: 这个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所以有了后来的求婚。
0: 对，
1: 复婚以后他有改变吗？
0: 有，因为那段时间他想赚更多的钱，跑电车只能跑同城，跑不了长途，他想着说跑长途能赚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去换成了油车去跑长途，全国各地都去跑，很辛苦，经常为了赶单子熬夜都在跑。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一起为这个家做努力，我当时是儿子在厦门读书，我在漳州开店，每天我要把孩子送去学校读书了后再开车去漳州上班，然后晚上再来接他，就他知道我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特别辛苦，他就尽他的所能，一个星期能回来1到2次，哪怕他是2点3点半夜回到家，他会精心的做好早餐等我起床，他把孩子送去学校，把家务做完了，把我送去上班了，他再倒回来去睡觉，我就觉得挺好的，他有成长有变化。
1: 看到他的变化，你那时候什么心情呀？
0: 我就觉得，哎呀，总算成长起来，跟带儿子一样，比我儿子还难教。
1: 他还查你手机吗？
0: 不会了，那个时候就是他如果说要用到我的手机，他会讲说，哎，老婆，我拿你手机用一下什么之类的哈。以前他不会，那其实我也在慢慢的改变，觉得我以前不应该老是对着他发脾气，以前一吵架我就会骂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本事，别人家的男的都怎么样，你就又赚不了钱又婆婆妈妈的，就讲话其实也对他说狠话。所以慢慢的我也觉得我自己可能以前婚姻中我自己的方式也不对，不应该这样对别人，我慢慢的他遇到难事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觉得没事儿，我们钱赚多赚少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健健康康的。哎，以前直播我不会跟他讲我什么时候开播，我现在我会跟他讲说，哎，我晚上我几点有直播，大概几点要下播，你不用等我，你直接先睡，
1: 你也得要让人家有安全感。
0: 对，但是就算我叫他先睡，他也会熬夜都要等到我来我直播间，等着我下播接我回去。
1: 但是你们现在开始学会沟通了，是吧？
0: 啊，
1: 小陈，你觉得你们复婚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3: 彼此更加信任了。之前他的工作性质，我觉得缺乏安全感。现在不会，现在觉得他也是在为这个家做贡献。然后我每天啊，比如说他拍一些小段子啊，做一些视频的，我也会想到一些意见啊或什么的，我也会跟他提取。我比较支持他这份工作。
1: 你感受到小兰的变化没有？
3: 有，就是特别软吧，就不像以前要骂我了。
1: 那你现在还跑货车吗？
3: 没有，想着老是在外面飘也不是一回事儿。然后2015年3月份的时候。

0: 就结束异地回老家开了一个粉店。
1: 我老公跑货车的那段时间，我如果要出差，我儿子是一个人在厦门读书的。有一次在监控里面找不到孩子，急哭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在跑着货车想着往回赶，但是也太远了。我出差在外地想着往回赶，真的是急得哭了，就报警了。那想着这么也不是事儿啊，有时候我睡到半夜，他又会给我打电话说，我老婆，我今天晚上我差点在高速上撞到人了。他有一次来重庆去拉那个辣椒，又说轮胎起火了。我就觉得我每天又要工作又要孩子，我还要听着他给我打这些电话，就很揪心很担心嘛。因为我的工作进行了调动，长期固定在我们老家，我就说不然我们回老家回去开个店，这样子把孩子也转回去读书，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然后他也觉得可行，所以我们就共同去，大到装修选址，小到我们一个餐具一个筷子一个勺子，我们都共同参与去把这个店给它开起来。
2: 总之结束异地了是吧？
1: 对。
2: 这个粉店做得怎么样啊？
0: 还可以吧，没他挣得多。
2: 他干的这个店辛苦吗？
1: 很辛苦，他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要起床，中午的话为了多卖一点，他中午也不休息。其实很多早餐店他中午会拉下门来的，但是他想着就是所有的开支都是我这边付，他赚的又不多，他就想着能多挣一点就多挣一点，哪怕说不睡觉辛苦一点没关系，他能熬一个月30天，他舍不得休息一天，他觉得开店就是要守店嘛。我说不然我休息的时候我去给你顶班，你休息歇一下。像我是有时候下播回去比较迟了，我早上没有那么早起床，没办法过去，他也会在店里煮好早餐，等到9点多的时候客人比较没有了，他再倒回来，把早餐放在桌子上给我写一个纸条，然后还会叫我起床说，哎，差不多起来了，早餐放在哪里，你吃完去上班。
2: 这个小陈现在很努力了，但事实上他还是挣得比你多是吧？那你心里现在还会自卑不平衡吗？
0: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我老婆挺优秀挺自豪的，我们夫妻都是为这个家做贡献，都想让这个家变得更好，就是哪怕我没挣的比我老婆多，但是我觉得我也为这个家做了贡献。
2: 对，我觉得这就是成长，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夫妻关系，对不对？
1: 对，好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一起面对这个世界，不是关起门来相互为难。其实生活中都会有摩擦，会有磕绊，一定要相互信任，共同去沟通，把一件一件事给它做好。
2: 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你们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祝福你们。来吧，三位嘉宾老师，听了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天位好。
1: 老师好。
3: 这个世界上的谣言和风言风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人们的嫉妒。一个小姑娘漂漂亮亮的突然间就能挣钱了，凭什么呀？人为了平衡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就会去污蔑。但风言风语其实我们消灭不了，但为什么会让你魔怔了，是因为你自己内心当中先自卑了。其实你们两位真的需要很多的共同成长的，就像你刚才说，什么是好的婚姻？好的婚姻其实是让婚姻当中的两个人都越变越好，彼此之间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有好的婚姻的一个基础就是得懂得，今天两个人懂得彼此，两个人也经历了过去的这个考验，我相信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一定能够携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的生活，小两口甜甜蜜蜜，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这么一个漂亮又能干的女生，在她最最年轻的时候，最最漂亮的时候，她选择了你，然后在她被你伤害了之后再次选择了你，说明你给了她她最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十几年前还是十几年后，真的不用太在乎别人在说什么，相信自己的感觉，她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的那个。现在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过重重障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加油，希望你们俩更幸福，祝你们二婚快乐啊。
0: 谢谢老师。
5: 特别感谢小兰能来，能破镜重圆，多好一个男生啊，但他就是达不到成功男人的标准，他就是不能够给你荣华富贵，但我很努力啊，我善良，我顾家，我跨城跑

0: 说。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让日子都变好。谢谢你啊，给这样男人机会，这真的点燃了太多平凡的男人，愿意奋斗，愿意努力，给了他们很多的鼓舞啊。第二一个呢，我再说说小兰，你太强了呀，他一强挣钱一多，牛起来了，所以他受不了，他是被你逼跑的某种程度，于是你们双方都做了改变，磨合得很好，一起奋斗，不分彼此，互相尊重，未来日子好好过，好好表现，多承担点责任，多关怀一下老婆，我相信你们会日子越过越好。谢谢你们来了，真心祝福。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收到了很多的祝福，真心祝你们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店，也是我们新的起点。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把这个店经营得越来越好，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幸福。
1: 你是我认定的人，你想要给我好的生活，给我和孩子更美好的未来，我就愿意跟你一起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始终在乎的只有你。我觉得不管未来会遇到什么，我都会坚定的跟你一起走下去。
2: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小店生意兴隆。
0: 谢谢，
2: 好吧，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0: 我们的小家会越来越幸福。让我拥有寂
1: 寞去解脱，你是我认定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始终在乎的只有你。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特别努力的一对小夫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奋斗。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打拼的年轻人能从今天的故事里得到收获和力量。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4: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给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3: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监督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3: 扫码付款、点餐、租借，扫一扫连接着生活的便利。当我们习惯了用手机扫遍生活

0: 活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我们每天进出的楼、住的房，能否也可以像这样扫描一遍，查清它的消防安全状况呢？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地形高低错落，道路狭窄，高层建筑一旦起火，扑救难度巨大。怎样才能对高层建筑的火灾做到提前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呢？在重庆，答案就藏在一个人人都能用的高楼消防码里。我们小区入住率还挺高的吧？
1: 对，我们小区有41栋楼，总共5889户，
2: 人员比较多，消防压力比较大。
3: 每天那个消防通道，我们都会检查有没有东西堵塞，
4: 消防设施设备有没有问题。
1: 各位邻居，这是我们的高楼消防码，一般都贴在我们入户大厅的墙上，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每个楼栋的健康码。高楼消防码分为5种颜色，有绿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绿码代表比较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居住；蓝码代表风险较低，物业就会快速巡查处理；黄码代表一般风险，证监及时处理；橙码风险比较大了，区的部门就会联合下来处理；红码就属于重大风险了，市里督办。这就是我们高楼码的污水预警机制，一码归一码，限期整改，必须恢复绿码才算过关，执行一级管一级，要是到期没有改好的，系统就会自动升级，提级督办。只要扫码不是绿码的，就说明有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处理。
5: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推电动车上楼哎，我还拍了照的。
6: 堵起来，
7: 看照片，我及时发现，叫人来及时处理。
5: 大家看，拍快眼变成蓝色了。
8: 发到群后，大家互相监督到。
9: 这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其背后连接着一套精密的监测网络，集成了建筑合法合规、致灾风险管控、安全疏散逃生、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管理、预警感知设施等6个方面，125项指标的自动监测。这些消防数据汇聚至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智慧大脑，进行实时监管与动态风险评估，并最终转化为每栋楼一目了然的高楼消防码、安全评级和颜色预警。
10: 消防车进不去。
9: 2020年1月1号，重庆市原渝北区某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的消防车却被小区内违规停放的车辆堵在门外。情急之下，小区居民自发动手抬车，为消防车疏通通道。重庆不少小区规划早，停车位紧张，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仅靠消防部门单一力量难以彻底解决。治理这个老难题，如今有了一把新钥匙——高楼消防码。它将消防生命通道的畅通直接纳入了智能监管体系。一旦出现橙色码，区县城市治理中心就把事件由街镇上升到区一级层面，联动多部门协同解决。记者在重庆荣昌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了解到，荣昌区金科世界城小区的高楼消防码就曾一度变为了橙色。
11: 我们的消防码一般是绿色的，当我们消防通道被短暂的占用呢，我们的绿色就会变成蓝色，它反复占用以后，那系统就会识别并升级成橙色，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推送给我们的住建、公安、城管、消防和政监一起去核实处置。
12: 哎，我云川区交管支队，听到消防通道高头赶紧开起走哈。
13: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知车主落车，把道路疏通。然后我们也记得对他进行了劝导，好，然后再加强我们在周边的巡控范围，防止临停车在堵上。
14: 这个位置又是高层消防的一个铺就面，哦，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停车的，无心找个闲置的空地。
7: 看他们把那里规划一下，把它整成一个停车位呢，解决我们那儿小区的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15: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马上排查、拍照、取证，协同整改的每一步，我们都要上传系统反馈，直到这个码真正的变绿了。

0: 才说明我们的工作到位了，落实了。
1: 从蓝色预警到橙色处置，再到绿色回归，一次码的颜色变动驱动了部门间的精密协作。多部门齐抓共管之下，金科小区消防通道乱停车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2: 这就是码的力量，以前单靠消防一家根本解决不了占道问题，现在有了这个预警机制，我们就能提前联动处置，在出警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临时占道，也能一键推送，让附近的警力提前清障，确保消防车一路畅通。
1: 荣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马上协同在具体问题上的高效落地，它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安全关切，另一头连着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但一个点的通畅不代表整张网的激活，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这个挑战太大了。如何将一个点的成功经验变成覆盖全市的一种稳定治理能力呢？
3: 我们的办法就是分类，一楼一码，把4.8万多栋高层建筑分清楚，哪些风险高要重点盯，哪些问题急就马上办，这样啊，我们的力量就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以党建为引领，纵向、市、区县、镇街三级贯通，横向啊，消防、城管、住建、公安等部门全部联动起来，目的就是一个，依靠五色预警这套机制，真正实现群防群治。
4: 小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自从有了那个高楼消防码过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拍个照，我们就能够传上去，能够很快速的得到个解决，觉得很方便。
5: 而且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到进度，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个消防码变成绿色，我们才感到放心，才住得安心。
1: 据重庆市消防部门介绍，2023年7月高楼消防码实施以来，全市消防部门、镇街、企业和群众累计扫码开展排查隐患上报778万次，高层建筑重点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1%，高层建筑火灾发生起数年均下降31.5%，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下一步，重庆还将继续丰富高楼消防码的应用场景，让安全守护更全面。
3: 这套智慧治理的思路啊，也在向更精细的领域延伸。比如说啊，在渝中区搭建了消防信息速递智能体，打早灭小，先期处置将火灾扑灭在萌芽状态。在巴南区啊，为独居老人安装的智能烟杆，报警信息直达社区网格员，让技术有温度，让守护无死角，防火减灾一个都不能少。
1: 2022年5月21号凌晨，重庆南川区一高层住宅18层起火，经调查，失火原因为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起电器和家具燃烧。
3: 在高层建筑火灾里，电器火灾的占比是比较大的，我们重庆就有超过50%的高层火灾都是电器原因引起的。而这种隐患呢，靠人工的方式是很难发现，也很难做到早预警早处置。
1: 他们像看不见的炸弹，传统防控手段难以破解，这个隐形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记者来到了重庆璧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电气火灾治防一键式系统正在展示一起预警事件。两山景苑经济适用房发生一起电弧光报警，触发了高风险红色预警。
6: 我们的电气火灾治防包含哪些方面呢？
7: 我们的这个电气火灾治防一键式系统，通过前端加装的智能感知设备，能够实时感知线路是否有电流过大、温度过高或者电弧光放电等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智能地将预警信息推送给我们的区治理中心和镇界治理中心。
6: 在咱们整个璧山，它的覆盖面有多广呢？
7: 整个璧山的话，我们通过前区的推广，现在已经安装了接近22000套。这些设备呢，它们在前端就形成了我们感知整个电气设备的一个心跳和脉搏。
1: 接到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预警信息

0: 后会怎么处理呢？记者随即赶往碧泉街道。
1: 我们接到区里面治理中心的一个预警指令之后，通过系统分拨到了我们街道的消防管理岗处置。
2: 我们一接到红色预警，马上我们就通过了协同系统的一个指令，联动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我们的小区的专业电工，第一时间就上门来进行排查。现场

0: 很经济。
1: 哎，咋着啊？就是那点儿，它接头有点松动，它松动都会导致那种接触放电。
2: 二维码那个是我们的边缘终端，短路啊或者过载种报警的时候，它都会采集到一些报警信息，智能推送到治理中心。
3: 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13时23分，通过加固松动电线的接线端子的方式，电气隐患被彻底排除。
0: 处理完后啊，都把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照片呢、都传回那个系统里面去。一旦那个系统里面一确认那个后啊，那条红色预警它才能真正的消耗。
4: 电气火灾治防通过物联感知、数据融算，有效地发现了隐藏的火灾隐患，降低了电气火灾的风险，用科技赋能支起消防安全的防护网。
3: 从预警发出到险情化解，全程仅用时2小时26分钟，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高楼消防码群防群治与电气物联感知预警双轮驱动，这套组合拳依托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这一智能中枢赋能，推动消防工作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深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
5: 重庆的高楼消防码这套做法妙在哪儿？它不光是技术的应用，更是用城市大脑这个平台，像编辫子一样的，把部门的条条、证件的块块、市民的点点的力量，都拧在了一块。它让看到的问题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成为过去，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是智慧赋能，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为超大城市的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有韧性、可借鉴的重庆的经验。
6: 我们的三级治理中心建设，坚持一体部署、三级贯通和五级联动的一个总体思路，来打造我们超大城市治理的智能中枢。数据归集共享、能力协同调度，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多跨协同实战能力。这个高楼消防的应用场景的成功运用呢，充分证明了我们依托统一的平台，能够有效地来破解复杂治理难题。这意味着，面向未来城市治理中的诸多挑战，我们已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目标是让城市运行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来提升我们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这套智能感知马上协同的解题思路作用远不止于消防。在重庆，从防汛抗洪的精准预警与人员转移，到渣土车抛洒滴漏的智能抓拍与跨区执法，从热门景区超大客流的实时调度与安全管控，到新生儿证件的线上速办，超过4700项城市体征指标在城市智慧大脑中实时跳动，超过1000个三级治理中心被一体贯通，它让治理者看得更全、想得更深、懂得更快，让超大型城市的复杂巨大的系统运行得更安全、更顺畅、更温暖。
7: 所有宏大的城市智慧最终都要抵达一个个具体的家，点亮一盏盏安心的灯。在重庆，城市大脑精准运转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用指尖汇集的大城小爱。您扫一次码是给安全多一份关注，您拍一张照是为家园多添一份守护。这些微小的关注与行动被精准识别、流转处置，最终又沉淀为我们街巷楼宇间此心安处的日常从容。科技照亮前路，而爱让城市更有温度。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您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有点意思，拿着。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报告します。吉川大我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嗯，
2: 嫂子，把衣服换上。
3: 媳妇儿，
4: 大家的，
3: 别说了。

0: 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走。二哥回来了，哥回来了。
1: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1: 二哥，
3: 好，
4: 兄弟们，
0: 嫂子没事吧？
5: 没事。
4: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船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3: 兄弟，大哥听你的。
0: 好。
3: 公子，到，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3: 大哥，哎。
5: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3: 兄弟，这
5: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6: 老三，二哥，
5: 带兄弟们上车，
7: 走走。
8: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8: 当心啊！
0: 哎，
8: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情况怎么样？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1: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2: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2: 别想了，彭子，
4: 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4: 明白。
2: 大哥，
4: 哎，
2: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4: 就是嘛，哎，兄弟。
1: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船长那可是行，别瞎评了，上车，大哥，上车，走。麦克，足元注意，前方地形好，准备好，这里好戒备，気をつけろ。
5: 집이라 뒤쪽을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回！

0: 陈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族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1: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曲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0: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0: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2: 兄弟提醒的对。
0: 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齐少佐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5: Let's go.

0: 白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お前も。社長。

0: 是他们的！哎，
1: 处长，一个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把安全撤离，装个肠子留下来顶着。
2: 能不能管他？他们盯着，我盯着，让他们走。
1: 少废话，服从命令，出来！
2: 处长，走！
1: 是。
3: 大家快下车！

0: 有本事杀了老子！他娘的，有本事弄死老子！狗日的！天放哥，
1: 放下来吧。
0: 朱子，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我去找村长。
2: 要不，
0: 朱子，这个你拿着。
1: 朱子，小心！
0: 自己小心哦。
3: 白阿姨，咱们走吧。白阿姨，天放哥怎么办？
4: 天放，不，我们还是得走。如果我们都留在这儿，只会给天放添更多的麻烦，还是得走。走，走，
5: 圆圆，走啊！注意，小三的方向から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就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0: 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那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金香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2: 这个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

0: 身就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的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干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杏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杏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0: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呢。
6: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没管得严，
8: 外子不容易。
7: 哎，我俩刚在隔壁院搂那酒浆呢，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5: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6: 这可是好酒。

0: 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1: 是，
0: 正宗山西新濠春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1: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

0: 开三会。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举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3: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1: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2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3C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还越放越好喝。
0: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存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2: 好，您慢走。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么多杏花村杏花园酱都是你买的吗？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杏花园酱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存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园酱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园酱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杏花园酱。
3: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杏花园酱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0: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园酱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园酱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为了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5: 外子不容易。
4: 哎，我俩刚才隔了。院楼那酒香，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1: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 看，
4: 这可是好酒，青花园酱呀。这可是好酒啊！
5: 好酒，
1: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园酱，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1: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4: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6: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4: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举杯，咱走一个，干杯！来
1: 一个，
4: 喝。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园酱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园酱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杏花村杏花园酱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3: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园酱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园酱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园酱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

0: 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金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德香，
2: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就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德香，
2: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就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0: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它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这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一个。

0: 越好喝。
1: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年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2: 好，您慢走。
3: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3: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4: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6: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5: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4: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为了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0: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8: 外事不容易。
7: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楼那酒箱，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3: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7: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好酒。
3: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7: 是
3: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7: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净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9: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7: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几杯，咱走一个，来来来一个，喝喝。
4: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6: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0: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馅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2: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是好。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酒馅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2: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是好。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信仰，
4: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5: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6: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7: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5: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5: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头，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
2: 罗科长，
3: 强子，过来。
2: 是吧？

0: さあ撃て！おい！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2: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4: 兄弟们，走，
5: 上！
4: 好。走！
0: 快走！
6: 欢迎西装，欢迎哥。

0: 我留给我，你也撤！
1: 我不走，
0: 这是管家的命令，让我胡万斯，
1: 我滚！
0: 哥，你先听我的，
1: 咱们分头走。
0: 好，分头走。疯子，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车。

0: 来，
1: 先接快。あそこだ、全員追え。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柱子，
2: 阿姨，快上！
4: 走，白阿姨。
2: 白阿姨。

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こと。報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

0: 大哥，李瑞。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快跑！走！
6: 快点！快点！

0: 放就放，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

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
1: 动手！
2: 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你怎么办？
2: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0: 胡四儿，
3: 大哥，
0: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3: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给小鬼子干。
3: 别走！
2: 先把那烧天井砸走。照顾好他。谁要是动到你根黄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
4: 二，
0: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4: 大当家。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我能得出，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り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子阳，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给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梦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2: 过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5: 是。
2: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5: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2: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2: 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2: 怎么回事？
3: 没事。
2: 怎么样？有情况吗？
3: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2: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3: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盯紧点儿
3: 啊！兄弟，罩子都放亮点儿啊！

0: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
0: 请放下。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走。
2: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0: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3: 嗯，说的没错。
0: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1: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来，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往上！哎呦，这怎么办？准备动，
0: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0: 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吗？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0: 不是，这是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0: 兄弟们，听他的，
1: 先拿鬼子。
0: 好，
1: 等等，让你的人。
0: 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2: 你想得美！哎，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0: 四儿，
4: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0: 明白。
2: 胆小鬼，
0: 闭嘴！
2: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3: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0: 放屁！
3: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
1: 二愣，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0: 是，
1: 走。
3: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5: 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0: 带走，带走，带走。
3: 天放哥，保重，
0: 走。

0: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了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清香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2: 这可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2次清纯粮酿造，一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5: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6: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呦，大爷，这么多鲜花村。

0: 青花园酱都是你买的吗？
1: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新华村青花园酱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存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酱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

0: 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杏花原浆。
2: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6: 外子不容易。
5: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口那酒箱，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3: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5: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3: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3: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嗯，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5: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举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杏花原浆备货已经到齐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2: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是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原浆纯粮酿制，无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0: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杏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杏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杏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0: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的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这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3C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还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杏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们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1: 好，您慢走。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存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0: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7: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8: 外次不容易。
7: 哎，我俩刚才隔了。那酒香啊，

0: 太像他了。
1: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
0: 这可是好酒，清华园的院，这可是好酒啊，好酒。
1: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清华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0: 是，
1: 正宗山西新豪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0: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净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独爱清香。
2: 这清华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清华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0: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几杯，咱走一个，对不对？来一个，喝。
3: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5: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3: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净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8: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就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个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3: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净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8: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就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个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3: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

0: 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它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这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儿。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存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1: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0: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

0: 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为了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2: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没管得严，
3: 外子不容易。
2: 哎，我俩刚在隔着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1: 来来来，我看看，来
2: 快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3: 好酒。
1: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2: 是，
1: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2: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4: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2: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6: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9: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9: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

0: 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2: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1: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地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在周一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表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国际旅客入境消费的优选目的地。2025年，这五个城市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全国的1/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全国的2/3。总体来看，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抓好三方面的工作，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呢将继续抓好三方面的工作，持续的扩大入境消费。一是抓供给提升，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同时呢，通过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联动，发挥进博会、消博会等展会平台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二是抓场景打造，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三是抓环境优化，落实落细离境退税的2.0版政策，持续的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加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周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2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18号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奉节县推出重宝文旅惠民举措，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龙角河三大核心景区当日便首道门票开放，以雄奇三峡风光、千年诗词文脉，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山水诗意之旅。618大促即将打响，今年各大平台不约而同聚焦 AI， 继阿里、字节、跳动表示将加码 AI 购物相关功能后，5月18号京东宣布，今年618将成为平台首次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的一届618。京东宣布，今年的618将于5月30号晚8点正式开启，将为消费者带来官方直降、低至5折等优惠福利。发布会现场，装着 AI 的学习灯、打印机、床垫、轮椅等新奇物品被轮番展示，他们正等待着618上线售卖。据了解，目前京东的 AI 能力已覆盖零售、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3000多个场景。
1: 京研在今年的Q1， 它的整个用户数已经突破了8000万，同比的增长超过了200%。我们的 Joy Insight 对我们的附身智能产品也将全面的亮相，它会成为我们未来万物互联的一个入口。
0: 物流方面，京东物流超脑大模型也将在今年618大规模投入实战，在超1000个核心物流供应链场景中实现 AI 深度应用，就像安装了实时导航一样，为数千万个订单包裹动态规划最优运输路径，大幅降低车辆空驶率和转运成本。
2: 物流超脑呢，让我们的这个决策更聪明，然后减少了我们物流场景上的一些浪费。我们的狼族机器人、机械臂、无人车帮助这个一线做体效，就是希望能用 AI 的技术让供应链更省、更快、更稳。
0: 那么以数字引领、鱼品向心为主题的2026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系列活动正在我市各地接连上演，通过新品首发、潮流打卡、 AI 互动等创新模式，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3: 作为2026鱼品云集重庆618电商嘉年华七大特色主题活动之一，得物有点东西大会5月16至17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激情上演。活动通过线上游戏任务与内容互动，加线下潮流市集与艺人演出相结合的创新模式，营造出沉浸式潮流消费新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年轻消费者集结重庆。
4: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呢，这边有很多科技的元素，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非常有趣，有很多逛的、好看的，还有一些表演。然后我还抽中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玩。
3: 看好重庆消费市场活力，本次活动还成为众多品牌新品首发的阵地。现场百余家知名品牌携2026春夏新品、IP 联名款等集中亮相，覆盖服饰、箱包、美妆等10余个品类，让重庆消费者第一时间就能体验到全球最新尖货。
5: 得物上聚集了非常多年轻人，那么这次我们去做这个线下活动呢，其实是想去把我们这样一个线上的潮流氛围去带到线下，利用平台和社区的力量，为重庆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去注入源源不断的年轻动能。
3: 不止于此，618电商嘉年华期间，各大电商平台还将围绕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线上消费赛道，为重庆量身打造覆盖全链路的优惠体系，依托平台流量优势，全方位提振消费，助力重庆进一步擦亮消费城市名片。
6: 618嘉年华既是一场全民参与、全域狂欢的消费盛宴，更是重庆市电商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商务融合发展的集中缩影。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持续提升重庆品牌影响力与城市的消费活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5月16号，由驻渝央企中建桥梁倾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这条轻轨不仅是中亚首条城市轻轨，更是区域内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路，也成为中国基建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稳稳彰显出重庆建造的硬核实力。
7: 阿斯塔纳轻轨线路南起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北连通往各地的新火车站，一路串联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斯塔纳大清真寺、总统府、国防部

0: 等一众城市地标与核心片区，全线总长约22.4公里，其中九座车站、五个通行区间以及一座车辆段都由中建桥梁全权负责建设施工。通车盛典现场气氛热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阿斯塔纳市市长哈斯姆别克等当地政要到场见证，并由衷向奋战一线的中国建设者表达谢意。崭新便捷的轨道交通落地，也让当地百姓满心欢喜。
1: 哈萨克斯坦可待哈萨克斯坦，
2: 莫西福安，中国，
3: 中国。
0: 要明白当地市民为何如此开心，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阿斯塔纳素有世界第二冷都的称号，冬日严寒刺骨，最低气温能跌至-40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市民冬日出行只能依靠公交、私家车，严寒天气里出行极为不便。而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依托国内成熟的轨交技术、先进施工设备和完善管理经验，迎难而上，顺利攻克极寒天气施工周期短、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半年、地质环境复杂等多重难关，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4: 这条城市的轻轨运用的全部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我们运用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装备式建造等，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
0: 包括周瑜琪在内，项目管理团队中还有不少重庆本地人，他们此前都曾参与过重庆的轨道项目建设或运营，积攒下超多实战妙招。
4: 在重庆参与轨道项目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在这里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有底气，能把这份经验带到哈萨克斯坦，助力中亚首条无人驾驶轻轨顺利通车，我感到非常自豪。未来我们会把重庆经验带到更多国家。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目前中建桥梁还在多个海外国家参与轨道项目建设。
5: 好，我们资讯继续。美东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军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
5: 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已决定将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豁免期限再延长30天。中东战事爆发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后，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允许从美东时间3月12号到4月11号对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进行销售、交付和现货等交易，并在4月17号至5月16号延续这一豁免措施。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驳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背离非盈利初衷等为由，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诉讼。原因是相关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这意味着 OpenAI 得以暂时免遭可能危及生存的法律威胁。马斯克随后表示将提起上诉。
5: 切尔西花展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园艺博览会之一。当地时间18号，2026年伦敦切尔西花展率先向媒体开放。该花展原定于5月19号向公众开放。
8: 切尔西花展由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主办，是英国顶级园艺盛会之一。据介绍，碍于可持续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地处内陆，如何提升国际显示度？这座超大城市正在以开放之姿拓展朋友圈。截至目前，重庆已同全球5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朋友圈分布于5大洲39个国家。重庆还与137个城市保持友好交流城市关系，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的魅力不断彰显。而在文旅加速器的推动下，友城交往更加频繁。重庆入境游客源地排名前10的国家里，有多达17个友城。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将文旅作为了重头戏之一，专设了主题活动推动国际合作。对于长居旅游热榜的城市，文旅新动能将带来怎样的经济新图景？今日我们一起聚焦。重庆高低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八地魔幻的交通与建筑充满了想象力。科幻作品中的赛博朋克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实景。China Travel 加 Cyberpunk， 也就是中国旅行加赛博朋克，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流量热点，也是重庆在国际文旅市场圈粉的敲门砖。随着雄奇山水星运重庆的城市文旅品牌持续叫响，这座城市的国际显示度日益攀升，更为立体丰满的城市形象正在走进人们心里。在长江三峡乘船饱览奇峰林立、碧波清流的山水画卷，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五龙天生三桥雄奇险峻的喀斯特地貌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民族风情的山寨古镇感受红色文化，寻找厚重的人文积淀。走进母城，魔幻与现代，繁华与烟火，松弛与底蕴，多元的城市魅力都成了沉浸式体验。
1: Wonderful, interesting, many things to see. 很好玩。
2: It's very nice. Chongqing is beautiful. I love it here. The view is stunning.
3: Chongqing,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Chongqing also not only rich with the culture, but it's also combination with culture and modernity.
0: 重庆的魅力体现在八地魔幻的硬件上，也浸润在多元丰富的细节上。从街头商户对境外支付的主动适配，多语种导览的逐步完善，到即买即退退税政策的落地，软硬环境的持续优化，让重庆成长为一座接得住国际流量的开放之城。友城大会对文旅的重视将开启新的磁场效应，以文旅为纽

0: 代有成携手拓展国际市场。重庆的烟火气、山水韵也将走向更广的世界。文旅加美食加经贸的融合模式也将拓展文旅经济的维度与边界。5月19号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根据旅游日现场发布的信息，今年全国各地拟投入补贴超10亿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中国文旅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扩张升级。以友城大会的美食嘉年华为例，现场引入30种国际美食、5种国际特色火锅，美食业态随之升级，辐射40余家品牌餐饮。而活动的举办地渝中区对整体的消费场景也进行了全面提升，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打卡的沉浸式消费场景。通过文旅加的窗口，升级的东风正在吹进重庆文旅产业的全链条。5月是旅游出行最美的季节，人们露营、漫步、放风筝，尽情拥抱山野生态之美。在低空起飞或者去攀岩、去漂流，感受肾上腺素飙升。戴上 VR 眼镜，重温峥嵘烽火岁月，红色文化可感、可触、可沉浸。重庆文旅场景持续上新，带动新消费持续增长。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沉浸式的文化浸润，一顿独具风味的非遗美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愿为之付费的选项。其融合场景更是消费的放大器。荣昌以满城卤鹅香为主题，以非遗美食为纽带，联动了文化、体育等多个场景，形成消费闭环。类似的还有美食嘉年华、啤酒音乐节等，衔接消费时段，串联相关行业，实现共同增长。文旅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正成为赋能发展的带动型产业。它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更以文旅加催生层出不穷的业态更迭。文旅经济的触角延伸至城市乡村全域，覆盖白日黑夜全时段，融入消费全链条。与文旅相关的产业，如商业、演出、展览等，全面提档升级，打造新的沉浸式消费新空间。文旅加艺术加商业加美食等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语言，有着广阔的蓝海。这也是友城大会文旅加释放的合作机遇。当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同频共振，文化走出去的自信与经济引进来的动能相互滋养，一幅更具竞争力的文旅经济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次增长了3.6%，出游消费增长了2.9%，文旅成为消费市场最大的活跃因子。文旅经济热潮涌动，服务消费的助推器作用愈发凸显。重庆的数据可作为佐证。五一假期里，来山城的入境过夜游客大幅增长，拉动服务销售额也有了明显增长，达8.1%。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假期扩展开来，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6.4%。而重庆的规上文旅产业带动相关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旅行涉及相关服务势头很猛，增长达54.2%。这些数据释放出同一个信号，文旅经济的分量正在跃升，一座城市的文旅吸引力也将是拉动城市发展的新马力。
1: 在国药太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来自法国一所中学的30多名师生，成为重庆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启动后的首批体验者。从中药标本到非遗技艺，从香囊制作到太极拳体验，研学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在法国，我们也非常注重生命和健康的教育。来到中国参观这个企业的展馆，它其实是一个对一种新的技术，或者说一种其他的文明，对于疾病的预防的一种探索。
1: 不仅是文化体验，消费场景也在同步延伸。位于璧山区青杠街道的百草湖乡，将中医药文化与乡村休闲、康养度假深度融合，打造集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都市微度假空间。药膳火锅、中药茶饮、户外研学等项目颇受青睐。重庆正在构建全域联动的中医药服务消费体系，并与入境游服务的全链条深度融合，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元素是中国文旅国际吸引力的密码。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文旅经济拉动了服务贸易的引擎。重庆是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之一。按照重庆的目标，到2029年，全市服务贸易年均递增6%。

0: 国际城市间关于跨境旅游的合作将是值得期待的变量。重庆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为文旅出海创造了新优势。如何将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会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艳玲，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1: 一是开辟客源互通新南海，文旅经济的核心是人的流动，推动友城间客源互送、线路互推、市场互惠合作框架建立，跨境旅游双向通道实现初步打通。未来这一成效将持续深化，推动重庆从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向世界知名文旅打卡地迈进。二是搭建产业融合新平台，有利于广泛吸引国际合作项目、先进运营模式与优质投资资源落地，培育壮大跨境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文旅与商贸、文创、会展、美食深度联动，拉长产业链条，放大乘数效应，助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是拓展品牌传播新路径，有力推动城市文旅形象国际化表达，提升重庆在全球的辨识度与影响力，从而促进经贸、人才、技术双向流动，激活内陆开放经济新活力，达到借船出海、多维赋能的效果。
0: 文旅已不只是诗和远方在经济中的分量日重，折射出增长动能的结构之变，映射出消费市场的升级之变。这种结构升级正是文旅经济出海的东风。重庆正在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更需匹配与世界共振的文旅经济体系，由此才能真正乘风而起，如旅游日溯源的行者徐霞客一般，有足够的底气奔赴山海。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是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

为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之外只想修仙求道。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黄伯考，称生父为黄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3年，最后以皇帝的圣地告终，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

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

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微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蔡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带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镜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公元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简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20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4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生枚举，在他之后至少

还有海瑞。所谓闻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十六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0: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书，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书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濟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濟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迷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0: 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

0: 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0到33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上海小雨转阴，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长春阴，15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10到16度。银川多云，15到29度。西宁阴转小雨，10到27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32度。郑州多云，18到25度。西安晴转中雨，17到29度。成都晴转小雨，21到30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长沙小雨，21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出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独古怪界有古怪第27集沙石怪的一天。我一定要拿回我的背包，不能让他们发现。啊，怎么了？难道他识破我的伪装了吗？你不要过来呀！他们是在干嘛？好像在吸收矿石的能量。啊，好机会！我也不是要跟你抢，我只想拿回我的背包。这个不用了，我不喜欢这个。不用客气了，我真的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虽然爱吃，但是这个我真的吃不了。难道是我抱着矿石的姿势不够标准，露馅了？你

0: 够了吧！啊！哎，暖洋洋，你力气真大，一下就能挖到这么多的奇迹矿石，
1: 好久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矿石了。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哈哈！暖洋洋，说好的，这些奇迹矿石是给我们的。当然，但按照约定，你们该把我伙伴们的消息告诉我了。话。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别忘了，你一开始来到这里可是我们收留了你，你才没碰上可怕的砂石怪。
2: 是啊是啊，我们给你吃的住的，还给你活干，
1: 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增进了挖矿石的手艺。这里的矿石还不够算轻呢。
0: 我又不是来上班的。
1: 哎，嘿嘿嘿，我们也没有其他意思，你再帮忙多挖一点矿石就好了。
0: 你看你这么简单就挖到这么多，也是举手之劳嘛！你们这是在骗我吗？还是说你们根本没打算告诉我？
1: 你急什么？多挖一些不就告诉你了吗？嗯。